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双方要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

0: 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当地时间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俄方乐见中美元首会晤。
1: Мы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между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и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 Почему? Потому что это две крупнейшие 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а.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и каки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будут достигнуты, от этого это будет влиять и на всю мировую экономику,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на нашу экономику. Да? Поэтому любые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позитивного характера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Соединенными Штатами приветствуем.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塞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3: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4: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塞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美元支持他治沙。今年塞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他们的故事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塞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他说，如果说他和殷玉珍的故事是中美友谊之树的种子，那么习近平主席提出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正是浇灌这颗种子的水和肥料。
3: Our story 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 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 Xi's initiative of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4: 塞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3: Though we speak a different language, though we look differently, though we eat differently, we still bleed red blood, and we still have kindness in our heart. A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 believe, is ready to step into a brighter future by expanding this relationship.
0: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5: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它体型敦实但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常在树杈间休憩。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

0: 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它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很强的食物搜寻能力。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目前9只大熊猫均已回到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表示感谢。夏巴兹认为，这些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支柱。
1: Here I pay tribute to the visionary leadership of President Xi Jinping for spearheading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and the Global Governance Initiative. On these pillars, we can surely build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2: 夏巴兹表示，巴基斯坦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路径，并与海湾地区、中亚及其他地区拓展合作。在23号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的系列高级别会议上，夏巴兹指出，中巴经济走廊补充了巴基斯坦的发展战略中的优先事项，并为巴基斯坦更广泛的发展目标做出了贡献。
3: 当地时间2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介绍了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并扩散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作为斡旋方，巴基斯坦与各方协同努力，促成了美国和伊朗在伊斯兰堡的对话。从伊斯兰堡会谈到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为结束这场严重冲突采取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步骤。他对近期地区冲突再度升级表示遗憾。夏巴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全球经济的生命线，必须畅通，他们不能成为对抗的咽喉要道。这些海域应该承载繁荣的希望，而不是战争的危险。夏巴兹还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巴基斯坦选择对话而不是对抗，选择合作而不是胁迫，选择和平而不是战争。
0: 巴基斯坦外交部25号发布声明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4: 声明称，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表示支持沙特采取适当措施维护国家安全。三方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就协议总秘书处、委员会和工作组的组建进展及启动工作准备情况交换意见，并讨论了召开军方高层紧急会议的计划，以探讨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8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卡塔尔外交部25号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4: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22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与美方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了会谈，伊朗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巴加埃表示，伊方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据伊朗媒体消息，此次会谈是应美方要求，伊方同意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的会晤请求，是出于传达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的需要。 威特科夫22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通过调解方与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伊朗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进展非常顺利，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会谈。他还表示，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称，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3: 阿拉格奇是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这一消息的。他说，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日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日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日，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0: 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不接受胁迫、威胁、恐吓，更不会在压力下交出自己的主权。
3: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受近期战事加剧影响，也门已有超过13.8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包括超过7万名儿童。冲突正进一步加剧当地儿童营养不良、医疗资源短缺和教育中断等问题。联合国表示，也门人道主义需求仍在不断增加，救援物资正在减少，资金缺口和人道主义准入问题亟待解决。迪亚里克呼吁冲突各方保护平民以及包括救护车、医院等在内的民用设施，并确保寻求庇护的民众能够获得安全通行。
0: 当地时间25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难民问题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中方表示，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和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基础。
3: 当地时间25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成员国已达成协议，将拨付66亿欧元的欧盟资金，用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
0: 据克罗地亚媒体24号报道，克罗地亚一家法院已批准将涉嫌参与北溪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引渡至德国。该嫌疑人于8月在克罗地亚被捕，克罗地亚法院已于18号批准将其引渡至德国。目前尚不清楚该嫌疑人何时会被移交给德国。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波罗的海海底输气管道北溪一和北溪二，经过丹麦和瑞典附近海域的部分发生剧烈爆炸，大量天然气泄漏。调查发现，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
3: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近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4: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燃油价格上涨的趋势并没有减弱，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2.4欧元每升，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2.2欧元每升。
5: First reason is the war in of United States in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Hormuz Strait.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Yemenis Houthis have closed the other strait, the Red Sea.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6: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4: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另外，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5: The only thing they might start thinking of is easing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There is no enough oil in the world to cover the needs of the Europeans. If the war in Iran continues, if the actions of the Yemenis Houthis continue, Europe is in a very dangerous situation.
6: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总台记者保加利亚索菲亚报道。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0: 我这期爱你哦。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

0: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国各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
3: 昨天，北京市属公园与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25.13万人次，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陶然亭公园游客接待量位居前三。
4: 各大公园依托秋日自然风光，推出多样活动，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走进公园园林。
3: 昨天，福建全省136家4A级及以上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58.94万人次，生态休闲类景区凭借秋日美景备受游客欢迎。
4: 数据显示，福建全省监测的生态休闲类景区共接待游客3.76万人次，闽江河口国家湿地公园、德化云龙谷人气较旺。
3: 昨天，江西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其中滕王阁旅游区接待游客1.9万人次。
4: 而从门票预约情况来看，今天滕王阁旅游区19点至21点的门票已经售罄。
3: 此外呢，三清山景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出游群体以家庭自驾游客为主。
4: 昨天四川文旅市场的热度持续攀升，截至昨天下午的3点，全省907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408.39万人次，其中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31.58万人次。
3: 此外呢，四川省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接待游客76.70万人次。
4: 昨天，云南220家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8.49万人次。
3: 其中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昆明官渡古镇、昭通古城、独克村古城游客接待量位居前5名。
4: 9月16号，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正式建成通航。这个中秋假期，众多游客来到了广西，乘坐观光游船游览运河，领略这项通江达海大国工程的磅礴气势。
5: 昨天，位于广西横州市的平陆运河新府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大批游客。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重要航运配套节点，游客购票后可从这里登上观光游船，饱览运河两岸的自然风光与世纪工程的宏伟雄姿。为迎接双节假期，观光游船也经过了精心布置，喜庆装饰烘托出浓厚节日氛围。
6: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带了小朋友一起，然后刚才一直在欣赏运河。
7: 我们走过繁荣昌盛，才有这条运河，很高兴，很激动。
3: 中秋之夜，澳门举行了多场庆祝活动，悠扬的乐声与璀璨的烟火交相辉映，市民游客赏明月、看烟花，感受澳门独具特色的节日魅力。
8: 在我身后是澳门著名的地标建筑大三巴牌坊，由澳门中乐团带来的中秋音乐会正在这里举行。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市民和游客同赏明月，同庆中秋。
9: 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在大三巴牌坊前举行，澳门中乐团精彩呈现了《花好月圆》《但愿人长久》等经典曲目，悠扬的民乐旋律与大三巴牌坊古朴厚重的历史风貌相映成趣，为中秋之夜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息和节日韵味。
10: 中秋佳节之夜，我们在世界文化遗产大三巴牌坊前用中乐器演奏传统与现代的作品，本身就是一幅很有澳门特色的画面。
9: 在澳门科学馆馆外海堤还举办了点亮星辰中秋赏月等活动，市民游客通过天文望远镜观赏中秋明月，参与舞台表演、互动游戏，品尝特色美食，在赏月观烟花的同时体验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
4: 25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在曼谷举办2026神奇泰国中秋庆典，中泰两国民众共庆佳节，月饼、歌舞、书法等文化元素集中亮相，在团圆与祝福中感受中泰一家亲的美好情谊。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杨小龙、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等中泰嘉宾共同参加庆祝活动。中秋节不仅是一个传承已久的节日，也是中泰文化相互交融的生动体现。当天的舞台表演以月亮为创作灵感，将中泰两国的文化元素融入舞蹈、音乐和服饰之中。中秋文化早已成为多元文化的一部分，也是连接中泰两国民众情感的重要纽带。
3: 在战火未息的黎巴嫩南部，中国第24批赴黎维和官兵坚守战位，迎来中秋。炊事班班长带领战友利用现有食材烤制战地月饼，一边是官兵不能回家的思念，一边是这片土地上许多民众因冲突无家可归的苦难。一块小小的月饼让中国蓝盔对团圆有了更深的理解。
9: 南黎地区冲突未息，硝烟弥漫，中国维和官兵们在执行任务期间亲眼见过损毁的房屋、流离失所的当地民众。同样一轮明月，对他们而言是远隔万里的乡愁，对不少黎巴嫩民众来说，家园破碎、亲人离散、团圆已是奢望。这份强烈的对比让守在战位上的官兵读懂维和使命的重量。新鲜出炉的月饼分发至各执勤点位，为一线维和官兵送上节日祝福。官兵手捧月饼，遥望东方寄思念，将乡愁藏心底，化作守护南黎和平的坚定力量。
11: 这次中秋我们利用现有食材制作月饼，就是想让坚守战位的战友尝到家乡味道。身在南黎，见过当地百姓饱受战乱之苦，我们短暂的别离是为守护和平，祝愿祖国亲人平安，也期盼这片土地早日安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哈萨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25号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中哈两国政界、商界代表等约600人参会。
5: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开幕式致辞中说，哈中双方在工业、数字化、智慧城市建设、卫星技术、农业、医疗卫生及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双方合作有坚实的历史基础，并在友好和互信的基础上稳步发展。
12: Biz mangelik dost әрі сенімді серіктесі ретінде ынтымақтастығымыздың жаңа алтын 30 жылдық кезеңіне қадам басып жатырмыз.
13: Приехало очень много бизнесменов, как с китай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так и с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Если брать китайскую сторону, то это более 300 компаний, с казахст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это более 200 компаний.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обсуждаются как новые проекты, так и реализация существующих проектов.
5: 哈萨克斯坦中国投资论坛由哈国家投资公司主办。 此次论坛围绕新交通物流渠道开发、产业合作与深加工、数字经济与金融领域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研讨。据主办方统计，论坛期间双方签署了近50份商业合作文件，总额超82亿美元。此外，还举办了项目展览和企业对接洽谈等活动。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当中，有14个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领域，都特别的接地气，贴近百姓的生活。
4: 昨天本届大赛的第3个比赛日，比赛现场都有哪些看点？

0: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结构与建筑技术的核心赛区。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园艺、砌筑、混凝土建筑、抹灰与隔墙系统的赛下都在这里比拼。比如说我们家里的一面墙、一扇窗，甚至是一方院落，其实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相应的技能。那么前几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看到的更多的是沙子、瓦砾和水泥，而今天这里最大的变化就是作品成型了。这个就是今年园艺项目的题目，苏州园林。我们看到，根据这个题目，现场们选手们已经把整个庭院呢基本上搭建完成了。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道道形如满月的月亮门，选手们已经用木材石材搭出了像花架呀、小径。那么接下来还要做出池塘、小桥、假山，点缀这个绿植。这个赛项呢，既要会木工、泥瓦工，又要懂得植物的养护，还要会铺设滴灌、设计水脊景观。尤其是我们注意到啊，这个赛项还考验选手的审美能力，利用给到相同的石材，每对选手铺设的这个石头的小径都是不同的，有的图案就非常有创意。本届世赛新增的七个赛项中啊，智慧安防技术也是在这个领域。那么很多人可能会好奇，智慧安防是怎么属于建筑领域呢？其实啊，现在的房子早已经不是墙和梁柱，门禁、报警、传感都是智慧楼宇必备的基础设施。新一代的建筑工匠不光是要有手上的手感，还要懂得 AI 的图像分析、智能传感网络。我们看现场有不少的观众已经在这里体验一气到底的这个项目，那么现在呢，我也来试一试。我们看到啊，我要把这个砖一层层的码好，然后码到和这一边一样的高度，误差呢不能超过一毫米。
2: 往这板啊，好，开始。
1: 那么刚刚我也是通过这个水平尺挑战了近五分钟才成功。那么现场呢，参赛选手们只要靠眼力和手感把这个功夫啊重复成千上万次，也是很不容易的。
3: 一个是速度，要求他在22个小时之内完成3个模块的砌筑；第二个呢，就是考验作品的一个精度。我们所有的试赛的标准要求砌筑的尺寸、垂直，包括水平等等几个方面的这种测量，尺寸误差都不能够超过一毫米，考验选手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选手每天都是重复的练习同一个作品，需要他有极强的这种忍耐力。我们这次试赛的作品，有一堵墙，它的高度达到了1.8米，所以对选手的这种身高，包括他的体能，都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的。
4: 本届试赛上，人工智能走进赛题、走进操作台，成为选手训练和比赛的一部分。
0: 是的，刚刚我们看到的结构与建筑技术的比拼上，也是用上了 AI 技术。
4: 试赛热知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人工智能与人类技能是如何适配互动的。
5: 本届试赛64个项目中，与 AI 直接相关的赛项有8个：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自主移动机器人、工业4.0、云计算、网络安全、3D 数字游戏艺术。其中，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是本届新增，新增数量创历届之最。这些赛项的 AI 含量体现在具体的工作场景里。智慧安防技术，选手要应用深度学习算法和大模型基础原理，让监控系统自动识别异常。软件测试， AI 已从工具升级为协作伙伴，选手调用多个智能体自主进行测试，自己则从更宏观的行业视角分析问题。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要求选手完成沉浸式数字体验，涉及虚拟场景和智能数字创新。自主移动机器人，比的是机器人自主导航、环境识别、智能抓取，是具身智能的实战训练。工业4.0，融合机器学习、数字孪生，增强现实，让设备和系统实现智能协同。在与世赛同期举行的世界技能大会上，来自各国的嘉宾也会围绕人工智能与技能发展、绿色转型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4: 昨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落成启用10周年。
0: 从1994年提出构想、启动选址，到2016年落成启用，再到如今落成启用10周年 ，FAST 把中国观测力量写进了人类探索宇宙的坐标。
4: 中国天眼 FAST 有哪些硬核实力？十年观天探宇都发现了啥呢？
0: 2017年的8月，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就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截至目前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就已经超过了1300颗，超过了全球其他所有射电望远镜同期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
4: 而就在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中性氢是构成恒星星系最原始的物质，通过观测它就有望回溯星系如何诞生成长，读懂宇宙100亿年的演化故事。
6: 很多人以为 FAST 只能看遥远的星系，其实它也能勘加，也就是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那么依托它的超高灵敏度啊， FAST 可以搜寻地月之间的空间碎片，然后绘制月球轨道的环境，服务于我们国家的月球和深空探测。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呀，它还可以为地球筑起一道深空防御屏障。
7: 6600万年前，一颗小行星撞击地球，终结了恐龙的时代。小行星撞击是地球真实面对的潜在风险。FAST 可以对近地小行星完成3维 CT 扫描，精准测算它的尺寸、形态、自转轨道参数，为小行星防御提供关键观测数据。在基础科学前沿， FAST 也在不断解开宇宙谜题，捕捉到由超大质量黑洞并核产生的钠核子引力波存在的关键证据，获得迄今为止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样本，为揭开这一宇宙闪电的起源迈出了关键一步。
6: 十年运行， FAST 不仅产出了一批重要的科研论文，更成为全球天文界的共享观测平台。中国的大科学装置正在用自己的硬核实力服务于全人类探索宇宙的共同梦想。
4: FAST 由许多反射面板组成，远远看上去呢就像一个大锅。
0: 很多网友就很好奇说，如果赶上下雨天，雨水是否会积到里面把设备压塌呢？
4: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请教了专家，专家表示完全不用担心， FAST 的结构设计背后藏着科技人员的巧思。
8: 反射面是开孔的，它有50%的透光率，一方面雨一下来之后可以落下来，同时呢风的载荷也会减小。还有一个隐藏的，就是大家不太容易知道的，就是说阳光透过去之后，这个坡上的植被是可以生长。随土保持最好的方法是靠植被，
6: 很巧妙的设计哈。也是，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你这个不是石板，然后都带着孔，然后你这个那个接收信号会不会就直接就漏掉了？
8: 这就有一个小知识的，就是如果这孔的这个尺寸小于波长的1/20，你就可以认为它是全反射的。
6: 啊，不影响反射，相当于是。
8: 对。你要是电磁波，基本上你像分米波啊以上的，它基本上就相当全反射了。
4: 落成启用十年来，中国天眼 FAST 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0: 那未来它又将怎样迭代升级呢？
8: 未来我们正在规划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的射电望远镜，组成以 FAST 为中心的综合混凝阵列。这是全球唯一一个以巨型望远镜为中心环绕建设中等口径望远镜的综合混凝阵列。那它建成之后呢，预计可把 FAST 的分辨率提升200倍，然后同步呢可以把它灵敏度提升2倍左右。
6: 那这种提升对于我们的天文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8: 那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比如研究这个中性氢星系，你们可以理解宇宙演化就是一场烟花秀，就恒星不断形成熄灭，就像烟花闪开灭掉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烟花秀有一个最璀璨的时刻，对应的就是100亿年前红移二的那一时刻。但是此前我们对这时刻的中性氢星系一无所知，那我们 FAST 这个阵列就有可能带着中国的科学家第一次把人类视野拓展到红移二左右，去理解100亿年前，也可以认为是宇宙最繁华阶段的中性氢星系演化历史。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昨天，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
0: 今天主题展览继续向公众开放。
5: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鲜活生动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余件，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遵义会议会址小楼、触屏窗口、冰封的记忆、互动装置等体验，帮助观众全方位体会红军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让历史更加直观。
9: 这里是飞夺泸定桥的主题展区，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摆放着红军当年使用过的斗笠、木手杖、火把等等的珍贵实物。我们再抬头向上看呢，在这些文献的上方呢，设置了场景的还原，红军战士的雕塑呢悬浮在空中，他们攀着锁链，持枪冲锋，战火硝烟的味道是扑面而来，给观众很强的视觉冲击和心灵上的震撼。这个互动装置呢叫做冰封的记忆，我们可以把手放在这个互动的区域，这个时候红军当年爬雪山时的感受过的这个严寒的温度就会传递到手心，与此同时呢，屏幕上的冰雪会消融，然后露出当年红军爬雪山时穿过的草鞋，还有防滑用的脚码子。
10: 感觉总体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在革命理想高一天这个部分，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今天这个门口啊这么多观众，他们也被红军的精神所感动。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运动员在多个项目上表现出色。
0: 相关情况来看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1: 9月25号，第20届亚运会游泳项目落下帷幕，多个单项与接力的决赛呢轮番上演。中国游泳队一共收获5枚金牌。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此前已经拿下6枚金牌的中国选手张展硕继续着自己的亮眼表现，全程合理分配配速，稳定把控游进节奏，以3分41秒28的成绩刷新亚运会赛会纪录夺冠，而这已经是他在这届亚运会上的第7枚金牌了。
12: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对我来说还是就是专注好每一天每一枪，然后每一枪都去自己的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全力以赴。
11: 这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全程稳定发挥，最终斩获30枚金牌，牢牢占据游泳项目奖牌榜首位。中国游泳队呈现新老接力群星闪耀的格局，老将坚守阵地，续写传奇。徐嘉余在仰泳赛场延续强劲竞争力，多次站上最高领奖台。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等名将稳定输出，不断卫冕，刷新纪录，在各自强项守住亚洲顶尖水准。5届亚运老将汪顺虽然没能收获单项金牌，但依旧全力以赴，用拼搏诠释老将的坚守。整届赛事，选手们不仅比拼速度，更展现竞技体育的坚韧。有逆风翻盘的逆转，有克服心理瓶颈的自我突破，也有新老选手并肩作战的传承。泳池之上，老将守住荣光，新秀扛起大旗，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新老交替。射击赛场男子50米步枪3姿比赛，张长虹、刘宇坤和盛礼豪组成的中国队成功夺得团体金牌，并包揽个人冠亚军。皮划艇竞水项目，中国队在参加的3个项目中全都夺冠。男子山地自行车越野赛，袁金伟获得冠军，帮助中国队实现这个项目的亚运会4连冠。昨晚的田径赛场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玉洁跑出11秒06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宋佳媛以19米40的成绩获得女子铅球金牌。
4: 近期，大兴安岭满归林区层林尽染，吸引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的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3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
0: 对于上面说的这些行为，当地的有关部门提醒游客，棕熊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4: 因棕熊出没引人关注，有人就动起了歪脑筋。
0: 近日呢，在四川甘孜州道孚县，一张街头出现棕熊的图片迅速在网络传开，引发了当地群众恐慌。经警方调查，图片系 AI 合成。
13: 这张网上流传的图片中，两只体型壮硕的棕熊出现在街道上。不知情的网友将图片转发至朋友圈，并配以十字路口周围的监控拍到了"各位朋友注意安全"的文字，引起当地群众恐慌。
14: 早晨微信群里面看到棕熊到那个老百姓的门口，看到都很害怕，娃娃都不敢送到学校里面去。
13: 为此，道孚县公安局网安大队第一时间开展核查，通过技术甄别，民警确认这张网传图片以及另一张棕熊出现在山脚公路边的图片均是 AI 工具合成制作的虚假图片。经过溯源排查，警方找到了图片的制作者倪麦某某和主要传播者陶某某。
15: 只是觉得好玩，就用 AI 生成虚假的图片，而没有核实图片的真假，就笃定是监控实拍，在朋友圈公开转发，社交平台传播速度快，很容易造成群众不必要的恐慌。
13: 民警对两名当事人开展法制教育，两人均认识到自身错误，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过。公安机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两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警方提醒，面对网络图片、短视频信息，要擦亮眼睛，理性辨别真伪，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
0: 捷克布拉格动物园近日迎来五只猎豹幼崽，这五只猎豹幼崽于6月18号出生，性别为四雄一雌，是布拉格动物园8年来首次成功繁育猎豹。动物园发言人表示，此次成功繁育对布拉格动物园乃至欧洲猎豹繁育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据世界自然基金会网站介绍，全球现在野生猎豹数量不到7000只，目前野生猎豹的生存受到多种威胁，包括非法买卖、栖息地丧失、食物减少等。
4: 欧洲四大足球联赛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四大联赛表示，需要建立更加透明、客观、均衡和包容的治理架构。此前，国际足联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计划因引发广泛争议而被放弃，该计划涉及引入私人投资者参与国际足联商业权益。四大联赛称，足球界利益相关方最终促使该计划撤回，但导致其出现的条件依然存在，并将相关事件称为国际足联历史上最大的权力滥用事件之一。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0: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16: 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7: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8: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 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9: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里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1: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2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2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4: 宁夏新闻广播，
23: 相约有晴天。
5: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一起来聆听歌声里的人生百态。人生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旅途，前行的路上总有困顿坎坷，总有止步观望的瞬间，但我们的心底永远藏着一份不服输的韧劲儿，渴望挣脱束缚，突破自我，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而真正的成长，就是一次次的打破局限，一次次的战胜怯懦，向着心中的光亮不断前行。希望每一个正在努力的人都能够挣脱所有的桎梏，突破所有的阻碍，超越那一天，遇见更勇敢更耀眼的自己。今天的开场曲目就来听这首《超越那一天》。

行走在人世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骨和底气，世间的女性从来不止一种模样，可以独立果敢，可以肆意洒脱，可以温柔坚定，也可以热烈坦荡。我们不被标签定义，不被世俗束缚，认真生活，热烈生长，以独有的姿态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和风雨。希望每一位女性朋友都能忠于自我，自在生长，在人间烟火里活出最真实的模样。相约有晴天也分享给各位这首《地球上的女人》。

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从来不用刻意言说，藏在绵长的旋律和心底的惦念里。纯粹的偏爱，真挚的牵挂，是奔波生活当中最珍贵的慰藉。一首带着浓郁风情的《卓雅》，把心底的情愫缓缓诉说，一字一句皆是赤诚。希望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美好，珍惜生命里那些珍贵的人和情。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听歌。生活偶尔会有低谷，前路也偶尔会有迷雾，但从来没有走不通的绝境。那些未完成的心愿，那些未抵达的远方，都会在坚持之后慢慢的如约而至。我们带着热忱奔赴，带着初心坚守，慢慢沉淀，慢慢成长，请始终相信时光不负有心人，有一天我会跨越所有坎坷，实现所有期许，抵达心中的山海。一起分享这首《有一天我会》。

世间万般美好都有它专属的定义，热烈是青春的定义，坚守是热爱的定义，而晚风是治愈和自由的定义吧。忙碌之余，不妨卸下疲惫，感受晚风拂面，接纳生活的松弛和自在，不必追赶时光，不必焦虑过往，顺其自然，随心而行，就是很好的生活状态了。接下来让我们在舒缓的旋律里感受晚风带来的治愈，一起聆听这首晚风定义。

人海茫茫，所有的相逢皆是天意，所有的擦肩也皆是寻常。这一生，有人陪你看烟火璀璨，有人伴你度风雨坎坷，也有人只是路过你的世界。短短相逢，匆匆别离，不必遗憾相遇太短，更不必纠结结局缺憾。生命里的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教会我们成长，都丰富了我们的人生旅程。感恩所有的遇见，也释怀所有的别离，不负相逢，不负过往。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听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7: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你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3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4: 宁夏新闻广播，
13: 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人世间最绵长的情绪莫过于思念，为了心底的牵挂，我们愿意跨越山海奔赴一场相逢，为了心中的执念，我们愿意熬过漫长的等待，坚守一份初心。那些藏在心底的惦念，那些跨越距离的奔赴，都是最真挚的情谊。现场版的《漂洋过海来看你》分享给大家，一起聆听这首感染 愿力满满，将心底的赤诚和牵挂都娓娓唱。

人生有一种很好的状态，就是永远的心怀开阔，永远的接纳新生，不固步自封，不囿于过往，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生活所有的可能性，也拥抱所有新鲜的际遇。因为生活本来就是多元的，人生本来就该多样化，敢于突破固有的认知，敢于奔赴未知的远方，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收获更丰盈的人生。希望我们都能保持开阔的心境，热烈生活，自在生长，一起听这首《开放》。

每个人皆有梦想，皆有一腔热血，追梦的路上难免荆棘丛生，难免风雨兼程，但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畏惧前路坎坷，只会迎难而上，勇敢拼搏，怀揣着一腔热忱，自带一身锋芒，不惧挑战，不负初心，纵使前路漫漫，依旧可以乘风破浪，勇闯山海。希望我们都能永葆这份热血，不负韶华，勇敢奔赴自己的山河万里。一起来听这首《猛龙过江》。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一起听歌。每一段故事都有结局，每一段旅程都有终点。世间没有永不落幕的相逢，也没有永不停歇的时光。那些刻骨铭心的过往，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终会成为人生篇章里的最后一页。今天的相约有晴天，邀大家一起听这首《最后一页》，希望各位不要沉溺过往，不必遗憾落幕，认真告别，体面收场，然后带着回忆和成长，奔赴新的人生篇章。

我们一路的奔赴远方，一路追逐梦想，在风雨中成长，在奔波中历练，看过世事繁华，历经人间起落，最牵挂的始终是归途，最安心的身份是归家之人。褪去所有的疲惫，奔赴温暖的归宿，所有漂泊皆有归途，所有远行终有回甘。希望每一个奔波的人都能够岁岁安归，温暖返程。一起聆听这首《回家的》

时光悄然流转，世事默默更迭，人生总会经历起落与沉浮，走过热烈繁盛，也会遇见淡然清宁，褪去浮躁，沉淀本心，慢慢的学会和生活和解，和自己释怀。历经世事之后，我们也会变得从容通透，看淡得失，珍惜当下。希望我们都能在岁月流转当中沉淀成长，守得本心，安然度日。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就一起听一首《秋凉》，伴着舒缓的旋律结束今天的音乐旅程。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一起听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
3: 就选金河老酸奶，
2: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2: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3: 这场是相声，
4: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5: 相声，相说，相声，
6: 相说，
5: 相声，
6: 相说，
5: 相说，
6: 你学会了。
7: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8: 咱们开会吧。组织说话了啊！
9: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小楼，再一次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声大会。这期节目当中，咱们请出郭德纲和王文林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天下无贼》。小楼跟您，咱们掌声请出这二位。
12: 您这个比他那可亮多了。
13: 对，
12: 大伙儿爱听相声
13: 啊，
12: 我们也爱说相声，
13: 那是
12: 多有意思
13: 啊！
12: 俩人站这儿，
13: 嗯、啊，
12: 一说一逗，
13: 哎，
12: 天文地理无所不包，
13: 哎，
12: 要不怎么说说相声都是杂货铺呢？
13: 什么都得知道点，
12: 要什么有什么，
13: 那是。
12: 这是我们的老先生，
13: 哎，谈不上。
12: 王文林，王先生，
13: 是我
12: 相声界的一杆大旗呀、啊！
13: 哟，他那可不敢当，
12: 了不起的人物，
13: 不行不行。
12: 提您呢、啊，有的人还不太清楚，
13: 不了解。
12: 要提您的父亲，那的。没有不知道的，他爸爸这人呐，
13: 我父亲大伙儿知道，你就别摇头晃脑了。
12: 不摇头晃脑
13: 啊！
12: 王长友王先生，
13: 那是我父亲，
12: 相声公司，
13: 哎，知道的多，
12: 相声仓库，
13: 哎，
12: 没有人家不知道的，
13: 年头多呀。
12: 跟老先生一提
13: 啊，
12: 王长友知道，
13: 对。
12: 老先生
13: 啊，
12: 老前辈，
13: 哎，
12: 住哪儿宽敞
13: 是
12: 啊，
13: 嗯，
12: 了不起呀、啊，
13: 嗯，
12: 可惜呀、
13: 啊，啊，
12: 去世的太早了，
13: 是，
12: 要是留到现在
13: 啊，
12: 相声界的财富
13: 是，
12: 很遗憾
13: 啊，
12: 我们没见过
13: 啊，
12: 没赶上，
13: 对，
12: 是不是？那阵王先生也是只是见最后一面，
13: 是，
12: 老王先生在急救室里正在抢救呢，
13: 啊。
12: 小王先生从外地赶回来，
13: 我捋眼去了，
12: 都快急哭了。
13: 那是，
12: 给打了电话，赶紧回来，老爷子不行了。
13: 瞧瞧，
12: 风驰电掣，赶到这儿不让进了，都拦着，别进，别进，别进。亲戚们都跟门口，隔着大玻璃一瞧，老爷子跟里边呢，一帮大夫正抢救呢，插管子的，打针的。仪器咱不知道是什么啊，正弄着呢。
13: 什么叫弄着呢？
12: 正抢救呢。
13: 哦，
12: 王先生趴着玻璃
13: 啊，我就别看脖了，
12: 看呢
13: 啊，
12: 看你爸爸呀，心里难过，拍玻璃，我瞧瞧，
13: 父子连心。
12: 说来也奇怪，
13: 嗯，
12: 他们老爷子本来都昏迷不醒了，
13: 嗯。
12: 猛然间睁开眼了，一眼瞧见玻璃外边自个儿那亲生儿子。让他进来，大夫一瞧，进来吧，
13: 让咱得见我呀，
12: 亲儿子守在跟前儿，保不齐对抢救病人能起些个作用。
13: 哎，有时候心情是
12: 开开门进来了，
13: 嗯，
12: 一下趴在床前，哎呦，我的亲爹，您怎么样啊？老头这会儿不好，眼往上翻， 实在受不了了，眼泪都快下来了。爸爸，您有什么遗言？您快留下吧。比划，说不出话，要写。
6: 嗯，
12: 拿过纸，拿过笔给写。刚写了一行字儿，人就完了。王文林抓着这张纸是泪如涌泉呐，哎呀，这痛哭啊！大夫一瞧完了，人死了，放弃治疗吧。开开门，亲属们都进来，大伙儿哭一通，
6: 嗯，
12: 都哭完了问，嗯。老爷子是没了，老爷子写的那遗嘱写的是什么呀？打开一瞧，
6: 嗯，
12: 躲开，你踩我氧气管子了。
6: 合着我把我爸爸给杀了，
12: 这活到现在啊，对相声界多大的贡献？
6: 是，合着赖我是不是？
12: 说这意思啊？
6: 没哪意思。
12: 说这意思
6: 啊，
12: 反正您是相声世家，
6: 哎，对，
12: 而且有学问，
6: 哎，那谈不上，
12: 很有学问啊。
6: 啊，
12: 这个称起是知识分子啊。
6: 什么叫知识分子？
12: 是我这个舌头不利索。
6: 知识分子，
12: 知识分子，
6: 对，
12: 老前辈、老先生
6: 啊。
12: 有人说了，我有大学文凭
6: 啊，
12: 这比大学生文化要高。
6: 有时候他们也问我，
12: 比硕士强，
6: 嗯，
12: 比博士强，
6: 不、哦，
12: 您这比院士强，
6: 哦，
12: 您是烈士，对，
6: 我玩完了，
12: 不是，比
6: 烈士
12: 比博士、硕士都强，是叫硕士吗？叫
6: 不院士，
12: 反正挺了不起，
6: 科学院院士，
12: 但是 啊,
6: 啊，
12: 挺替您遗憾的，
6: 怎么
12: 混了这么些年
6: 啊，
12: 没混成大腕，
6: 这倒是，
12: 承认吗？
6: 承认。
12: 满肚子能耐，继承了他父亲啊，传统相声精华都跟这肚子里边了。人家会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反正话啊，哎，还有三段二黄啊，
6: 行了，
12: 都会，
6: 就这两段
12: 啊，
6: 就这两段，
12: 满肚子都是能耐。
6: 嗯，
12: 没得过一等奖，
6: 是，
12: 没拿过金牌，
6: 没有。
12: 说相声
6: 啊，
12: 这些年好几十回相声大赛了
6: 啊，
12: 你拿过奖吗？
6: 没有，都没参加过。
12: 完了，去年这一年
6: 啊，
12: 整个中国相声大赛
6: 啊，
12: 七八回，去了吗？
6: 没有。
12: 前些日子山西刀削杯，你去了吗？嗯，
6: 没有。
12: 你得给一等奖，得给这么大盆啊，你得怎么吃啊？遗憾呢，
6: 嗯，
12: 说相声你没个一等奖
6: 啊，
12: 你怎么跟这圈混？
6: 也倒是。
12: 不过话说回来
6: 啊，
12: 这大赛也确实是不好参加，
6: 是，
12: 尤其是相声大赛没法比。
6: 哎，
12: 怎么跟举重不一样
6: 啊？
12: 举六十斤都举六十斤，
6: 对，
12: 举起来这个坚持三分钟扔下来，你看人家坚持四年啊，这一等奖就是他的
6: 啊。啊，
12: 你说相声没法比啊。
6: 啊，
12: 你说一报菜名，我说一地理图
6: 啊，
12: 他说一麦克头
6: 啊，
12: 这麦克头跟地理图怎么分好坏？
6: 这倒是
12: 没法分。
6: 对，
12: 而且现在来说，这比赛仨说相声比完了，后边上一修脚的了，这四个搁一块怎么评好坏？
6: 也是
12: 没法评。
6: 对，
12: 二胡比赛这儿都拉着春江花月夜，
6: 嗯，
12: 四号选手上来把这搁底下，谁是一等奖？
6: 木匠。
12: 嗯，没法比。
6: 是，
12: 演员有高低贵贱之说
6: 啊。
12: 相声界大腕
6: 啊，
12: 说一反正话
6: 啊，
12: 能挣八万，
6: 那是，
12: 对不对？
6: 对，
12: 老先生跟台上说一黄鹤楼46分钟
6: 啊，
12: 20块钱，他打车来花30。
6: 有这瘾，
12: 你这没法比。唱歌也是啊，
6: 啊，
12: 唱一歌，大腕歌星唱一歌
6: 啊，
12: 18万，
6: 对，
12: 3分钟
6: 啊，
12: 他挣18万
6: 啊，
12: 又饶一个，嗯，又挣18万，
6: 嚯，
12: 挣钱了。
6: 嗯，
12: 我有人不行啊，
6: 嗯，
12: 有的唱歌的，一年只有6天的演出机会，
6: 嗯，
12: 庙会，
6: 哦，
12: 干这6天，初七完了不干了，他没工作，
6: 是。
12: 还有的实在没辙，也是唱歌唱得不错
6: 啊，
12: 跑了农村，谁家死人了，唱白事儿去。
6: 哦，还有干这个的？
12: 有这个呀。
6: 哦，
12: 农村
6: 啊，
12: 死人了是很悲伤的事情。
6: 是啊，
12: 家里花俩钱儿，请几个唱歌的呗。
6: 啊，
12: 在死人头里边啊，跟这儿一首接手的唱。
6: 哦，
12: 拿人钱了。
6: 嗯，
12: 你这个啊，不论手啊，不论手，给你1000块钱啊。你呀，啊，你唱到8点。
6: 哦，
12: 你唱到12点。
6: 哦，
12: 按点儿说。
6: 哦，
12: 跟这儿一首首唱。
6: 嗯，
12: 唱的很烦，到最后死人都坐起来了，把话筒抢过来了。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人都是往上走，

0: 舅，大舅知道吧？
1: 那我知道，我妈的哥哥。
0: 太对了，要不是人家聪明了，你看。
1: 我知道这就聪明啊！
0: 你怎么能把他掰扯这么清楚的？
1: 人家就这么论下来的。
0: 我大舅
1: 啊，
0: 他多要强的人呢！
1: 啊，
0: 那想当初在清华园上过学，知道吗？清华园，清华。
1: 对了，我大舅还是修脚的。
0: 不是，在清华。
1: 清华大学。
0: 清华大学
1: 啊
0: 啊，了得起吗？
1: 啊！
0: 后来之后360行，让他挑，您能力太大，您摘吧，360行。摘来摘去，这个都没意思，不用学问，这都让别人干去了。
1: 是，
0: 我来这剪行吧，我来剪行吧。
1: 什么叫剪行？
0: 剪行，
1: 啊、
0: 剪东西那剪，剪行，
1: 这个算一职业。
0: 对、
1: 哦，
0: 没事就剪东西。
1: 哦，
0: 剪，因为这个有时候这个工作还造成误会。
1: 怎么造成误会？
0: 有一回不就是吗？在公共汽车上
1: 啊，
0: 捡一钱包，让人打一顿。
1: 不是好心没好报、啊、
0: 不是在人口袋里边了，总也不掉，他实在等不得了，上人包里捡去了。
1: 行，那不叫捡，那叫偷。
0: 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不能叫偷。
1: 怎么不能叫偷？
0: 他这是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
1: 啊，
0: 把人家这东西偷偷地拿走了。
1: 哦，拿走了。
0: 因为这个
1: 啊，
0: 派出所倒是总找他
1: 啊，
0: 你不能私自拿人东西啊。
1: 哦
0: 啊，我知道你人好灰心，
1: 嗯，
0: 街里街坊的，我们也不对你有什么手段了啊，你就拘留半个月吧啊，过些日子放出来了。
1: 哦，
0: 这个行业需要他。
1: 哦，
0: 他又上班了。
1: 又上班了，
0: 没事总捡去啊。
1: 哦，
0: 到后来他这个玩心太大
1: 啊，
0: 他去捡手枪。
1: 哇，
0: 他到派出所去捡手枪，被民警发现了，民警也是跟他逗着玩
1: 啊，
0: 哎，一枪打腿上了。他跟警察也逗着玩
1: 啊，
0: 把警察打死了。
1: 行，
0: 后来判以死刑，按揭5年。
1: 啊，你这还按揭？
0: 当时没毙，这不就是
1: 那叫缓期执行，按揭干什么？
0: 最近看买房子看多了，不叫按揭哈，
1: 叫缓期执行。
0: 您了不起的人物，
1: 还了不起呢？
0: 了不起的人物
1: 哟。
0: 二舅更了不得了
1: 啊！
0: 二舅很顾家呀，
1: 是
0: 一过日子人呢
1: 啊。
0: 走大街上一瞧，嚯，
1: 嗯，
0: 头来这人戴一海龙的帽子，
1: 好，
0: 就这帽子啊，王府井那儿卖。23万，
1: 得，
0: 这我得着吧？
1: 嗯，
0: 啊，他带着，万一他上火怎么办呢？
1: 他上火，
0: 我得着这个吧？
1: 嗯，
0: 找了一根绳子，
1: 嗯，
0: 跟自己脑袋这儿这么一系，底下系一带儿，
1: 这干嘛？
0: 跟人家，谁看都纳闷儿
1: 啊，
0: 这是什么工种啊？
1: 就是，
0: 弄一绳子压下来，
1: 哦，
0: 系一带
1: 儿，嗯，
0: 人头了走到后边跟着，一伸手愣拿。拿过来，啪，扣自己脑袋上了。
1: 这叫什么事儿？
0: 这时候一回头，哎，还没等说话，他就说人家、啊、帽子丢了吧？你看我系了个带儿。高人呢？
1: 太高了，
0: 太高了，
1: 太高了！
0: 聪明人呢？
1: 嗯，
0: 这个智慧是了不起的。
1: 那是，
0: 是不是啊？啊！公安部门也很对得起他
1: 啊，
0: 判了27年，
1: 有零有整
0: 啊。
1: 嗯，
0: 那三舅更让人钦佩，
1: 娘家没好人
0: 啊。我大哥进去了，在里边住着，
1: 嗯，
0: 二哥住着
1: 啊。
0: 我不能不干点什么呀？家里就指着我呢。
1: 他怎么办？
0: 出去上街
1: 啊。
0: 走着走着，哎，瞧见一主
1: 啊，
0: 穿一双大皮靴子。
1: 哦，
0: 这大皮靴子，
1: 嗯，
0: 一瞧就是好的，看出好来了。
1: 是，
0: 这要是上燕莎买去
1: 啊，
0: 没4-5千块钱下不来。
1: 那倒是，
0: 靴子挺值钱。
1: 嗯，
0: 上面戴一个很简单的帽子，和李菁那帽子差不多，
1: 哦、
0: 100块钱一大关。
1: 哦，
0: 他看不过眼儿去。
1: 嗯，
0: 走到跟前一伸手，砰，把这帽子抓起来，一扬手，歘。给扔到房顶子上去了，
1: 干嘛？
0: 这时候一回头，哎，你认识我？哎呦，认错了
1: 哟！
0: 我以为是我们那大哥呢。
1: 嘿、
0: 哎，这怎么回事？对不起啊！
1: 啊，
0: 对不起，行吗？
1: 啊
0: 啊！人帽子一上去了，
1: 就是。
0: 你说给我弄去？哎呦，这我也够不着啊，这个。这怎么办呢？这个
1: 就是
0: 你这样，我对不起您啊，这帽子我给您够
1: 啊。
0: 你跟前不认识人，也没法借梯子。
1: 嗯，
0: 你蹲下，我踩你的肩膀，我上去够这帽子。啊？哦，你把我

0: 你还踩我肩膀，呸，你蹲下，我踩你肩膀。哎，好，这是个办法，来来来，他蹲下了
1: 啊，
0: 这时候抬脚就上，嚯，您慢着，好，您这大雪，好家伙，好，这大靴子钉四十多钉子，
1: 嚯，
0: 这我哪受得了啊？
1: 是，
0: 您把靴子脱了行吗？你光脚踩行吗？啊，这时候真听话啊，光脚就光脚，把靴子脱了
1: 啊，
0: 踩着你三舅这肩膀，
1: 哦，
0: 扶着墙，走，起起上上，还真听话，来走啊，走上。上上
1: 晃，
0: 上到什么程度呢？
1: 啊，
0: 这主这俩胳膊肘啊，
1: 啊，
0: 搭在房檐上，咱还没有够到帽子的时候，
1: 啊，
0: 你三舅低下头一拿这靴子，回见了您俩。
1: 嗨，把那位搁在这儿了。
0: 后来你三舅判了25年呢，是26年，记不太清楚了。
1: 也是27，我这俩舅都27，
0: 都弄进去了，都弄进去了。家里剩下你姥爷
1: 啊，
0: 怎么办呢？
1: 啊，
0: 儿子们都进去了，
1: 啊，
0: 老头很苦恼
1: 啊，
0: 90岁高龄的人了，
1: 能
0: 也没人管
1: 啊，
0: 赶上个好天儿，出去遛弯吧，
1: 啊，
0: 拄着拐棍出来，啊，戴着那海龙的帽子
1: 啊，
0: 穿着大皮靴。
1: 全是赃物，
0: 因为当初公家说了
1: 啊，
0: 这赃物要是上交啊，能少判10年。你老爷给偷着藏起来了，
1: 把我俩舅舅喝出去了。
0: 走着走着走不动了，怎么办呢？
1: 啊，
0: 掏出钥匙来，旁边有辆车，捅开，
1: 啊，
0: 坐在里边。这车太小，这是奥拓，又下来了，关上门。那有辆桑塔纳，
1: 这还挑呢，
0: 拧开门上去了。哎，那有辆大奔，
1: 嚯，
0: 又下来了啊。就把这个开开了，
1: 哦，
0: 坐着开，
1: 嗯，
0: 挺好
1: 啊。
0: 老爷子这钥匙啊，
1: 嗯，
0: 什么车都能打开，知道吗？
1: 万能的。
0: 后来啊，就被请到了公安局去谈事儿。
1: 哦，
0: 嗯，警察也纳闷，
1: 嗯，
0: 90岁高龄的人了，
1: 嗯，
0: 啊，你还能出来偷车？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要出来偷车呢？
1: 就是
0: 跟您说，
1: 嗯，
0: 我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么些车，你知道吗？所以说晚年了，我打算给自己创造一点幸福。啊，警察听很高兴嘛，啊，押后边去。这个事儿还不少
1: 啊，
0: 这事儿挺多
1: 哦。
0: 小偷啊，有的人是饥寒交迫
1: 啊，
0: 出来偷
1: 啊；
0: 有的人是贼心不改，
1: 哎，
0: 非得偷人家才舒服，
1: 对，
0: 不好。
1: 有人有这瘾，
0: 有这瘾，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这事儿挺多
1: 啊，
0: 大的你像偷银行的，偷什么的
1: 啊，
0: 小的门口卖烧饼偷人烧饼，这事儿都有。
1: 哦，小的也有。
0: 偷煎饼
1: 啊，
0: 偷切糕，
1: 哦，
0: 这都有。
1: 是吗？
0: 你看早上起来胡同里边
1: 啊，
0: 摊煎饼果子正摊着呢
1: 啊，
0: 来一位
1: 啊，
0: 我摊一套，
1: 哦，
0: 摊完了，拿手托着，
1: 嗯，
0: 我给您拿钱啊，
1: 哎，
0: 我拿钱啊，等着。钱在这口袋，他非得用这手掏，且麻烦了，一套啊，那，
1: 嗯，
0: 正拿着呢，过来一个一伸手，嘣，把这煎饼拿走了，啐了一口。
1: 哦，
0: 你这太讨厌了，你要说吃我给你一套，
1: 就是，
0: 你哪能这样儿
1: 啊？嗯，
0: 行行，再摊一套，又摊一套，妥了，你别抢了，你有一套了，别别，我拿钱啊，我拿钱啊，掏，够不出来。这又拿走了，怎么讨厌你啊？我摊一套，搁4个鸡蛋啊！
1: 哦，
0: 哎，摊完了，来啊，啊，嗯，嗯，嗯，我拿钱，拿钱，又抢走了。呵，我今儿饶不了你。
1: 嚯，
0: 要打这个，这主拖3套煎饼往前跑，给后边追
1: 啊！
0: 摊煎饼一琢磨不对呀，
1: 啊，
0: 你们俩打架不行啊，
1: 啊，
0: 三套煎饼没给钱呢，
1: 就是，
0: 还站住！
1: 啊，
0: 追下去了
1: 啊！
0: 胡同里又出来一个，一推这车，这车是我的了。这个，
1: 嘿，这个损点儿。
0: 头一个是摊煎饼的
1: 啊，
0: 第二个抢煎饼的，
1: 嚯，
0: 第三个推车的
1: 啊，
0: 这仨人
1: 啊
0: 是堂兄弟，
1: 你瞧，
0: 他们仨人的父亲分别是你大舅、二舅、三舅。
1: 我们辈儿辈儿出这个，
0: 家传吗？
1: 哦，
0: 家传吗？不辱门风。
1: 哎呦呵，
0: 不辱门风，
1: 还不辱门风。
0: 但是
1: 啊，
0: 值得表扬的是王先生这一点非常好。
1: 我
0: 王先生没怎么偷过东西。
1: 那什么叫没怎么偷过东西
0: 啊？
1: 根 来就没偷过东西，
0: 没偷过东西
1: 啊！
0: 而且教育自己的孩子
1: 啊，
0: 少上你姥姥家去，
1: 是
0: 知道吗？
1: 啊，
0: 没好人 啊，他们都是坏人，他们偷东西
1: 啊，
0: 你得好好上学，
1: 对，
0: 以后干一个好的工作，
1: 哎，
0: 知道吗？
1: 哎，
0: 小偷小摸不许做，
1: 不要，
0: 知道吗？让我知道偷人东西，
1: 嗯，
0: 我把手给你剁下来，
1: 哎，
0: 知道吗？平时愿意学下棋，报个班，报个班下棋去，哎、
1: 对。
0: 练武术
1: 啊，
0: 报个班练武术去。
1: 对，
0: 小提琴
1: 啊，
0: 愿意拿那个吗？
1: 啊，
0: 给买好几千块钱，
1: 智力投资
0: 买小提琴 啊，提高素质嘛。
1: 哎，
0: 去吧，
1: 嗯，
0: 挺高兴的，把孩子送到学校
1: 啊，
0: 孩子都是拎着小提琴的盒子上学
1: 啊，
0: 坐在这儿了，老师过来了，
1: 啊、
0: 把琴盒都放桌子上，
1: 哎，
0: 都放桌子上了，
1: 嗯，
0: 打开，打开，
1: 嗯，
0: 里边都是小提琴，你儿子这打开，里边是一冲锋枪。孩子当时就哭了，坏了，出事了，
1: 怎么
0: 我爸爸拿我的小提琴抢银行去了。
2: 一块儿收听过了刚才这段天下无贼，来自郭德纲和王文林合说。到这里本期相声大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守候，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下期同一时间相声大会咱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保持纪律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99.81千周，78.56千赫。
6: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7: 这场是相声，
8: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

0: 就叫对口相声，
1: 相声，相说，相声，
2: 相说，
1: 相声，
2: 相说，
1: 相说，你学会了。
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相声大会，我是小楼，再一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的依然是一对年轻演员，这是李松涛和陈彦昭，这二位将带来一段《你比得了吗》。那相信常听相声的朋友对这句话应该是非常熟悉，没错，这是来自这个传统相声八扇屏当中。哎，我们今儿听到这段作品恰恰是改编自八扇屏，而且这位逗哏演员李松涛还是门里出身，他的父亲就是天津的相声名家李伯祥先生，都说是虎父无犬子。咱们来听听李松涛的表现。
0: 作为21世纪的相声演员啊，我认为最不可或缺的就是文化知识
4: 啊，都得有文化，
0: 没有文化创作不出来好作品。
4: 是，
0: 您等于是一条腿走路
4: 啊，说不好相声，
0: 走不长远。
4: 没错，
0: 您看这些个相声演员吗？啊，拿我来说，我的文化水平就高，学历也高，
4: 这么长时间没听您说过。哎，
0: 我这个人比较低调，不爱张扬。你知道我为什么学历这么高，文化这么高吗？
4: 啊，为什么？
0: 我毕业于名牌大学啊，高档学府。
4: 我这么说，您应该是在北大。
0: 不，我没说我北大呀，
4: 南大。
0: 我也不是南大，
4: 那就是交大。
0: 我更不是交大，
4: 那您是？
0: 我简大。
4: 你是简大，脸儿都绿了。你跑来蒸馒头来了，
0: 您误会了啊！
4: 什么叫简大？
0: 柬埔寨国立大学，简称简大。
4: 您还在国外上的学？
0: 留学生。
4: 这么说，您还是一只海龟？
0: 那你是一条带鱼？哎，
4: 带鱼像话吗？
0: 什么叫一只海龟呀？
4: 我是说啊，您是海外归来的学子，
0: 那也不能论只啊。
4: 哎，口误。
0: 学问大啊，不单学问大，还经常的愿意写点东西。
4: 哦，您还写作？
0: 什么相声啊，小品呢，喜剧呀，呵，都写写，
4: 够多的。
0: 来天津参加大赛之前啊，西安突降中学
4: 下雪了，
0: 特别的好看，激发了我的灵感。
4: 怎么了？
0: 台笔写了一首小诗，呵，
4: 什么题目？
0: 雪赞两个字儿。
4: 好理解，
0: 是不是？啊，我在这儿跟您读一读啊，您听听我这首诗写的萌不萌？哎呀，
4: 您让大家笑话你，
0: 不都这么说吗？
4: 说诗章有说萌不萌的吗？
0: 那应该怎么说？
4: 妙在何处？
0: 妙在何处？
4: 尿在炕上。
0: 这跟尿炕又挨得上。
4: 妙在何处？
0: 对，妙就妙在，在雪不漏雪。
4: 哦，这我可知道。
0: 您知道什么？
4: 您写这个诗章是赞美雪的，
0: 没错。
4: 但是一个雪字都没有。
0: 罢了，
4: 这可有大能耐。
0: 那当然了。
4: 那敢问您，这个诗是什么诗体呀？啊，
0: 七言绝句。
4: 哦，七言的。
0: 七言绝句。
4: 哦，比较常见。
0: 是是是。全诗四句话啊，七言绝句。32个字。
4: 三。
0: 一个雪字都没有，这个下狠功夫了。三个字你可以躲过去，32个。
4: 哎呀，你还停不住了。
0: 我就说这
4: 别说了。不是，您这是七言的。
0: 七言绝句。
4: 四句。28个字。
0: 怎么的？
4: 4728。
0: 听你的。
4: 哎，谁跟你商量了这个？
0: 我对数学不是特别感兴趣。
4: 这都不挨着。
0: 28个字啊。
4: 28个字。
0: 七言。不过我在说之前啊提前交代一下。我这个诗啊刚写啊，刚动笔，它还是一个毛诗。
4: 什么叫毛诗啊？
0: 毛坯子诗。
4: 毛坯子诗
0: 就是写完了还没收拾，没得了，没就是啊，没折腾。
4: 行，别说了，我明白了。 就是您的意思，您刚写出来的
0: 诗，刚写
4: 还没有整理。
0: 哎，准确，
4: 这叫毛诗，
0: 用词准确。
4: 你说草稿不就得了吗？
0: 还毛诗，哎呀，毛草稿，
4: 呵，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0: 听听啊，您给提提意见，公正公正，七言绝句，赞学，不漏学。
4: 您说您这头一句吧，
0: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烟云密布，马上雪这就要下来了，哎。这想了半个多小时，这句话，
4: 各位
0: 一个雪字都没有。
4: 你也别笑话，说实话，他这个文字用的不是太文雅，但动真格的，人家一个雪字都没有，
0: 一个雪字都没有。
4: 天上一阵黑咕隆咚，
0: 你把这雪字给我找出来。我想了半个多小时才想那么一句。
4: 不，李老师，
0: 你把雪找出来。
4: 不是，咱先不说有雪字没雪字，
0: 没雪，
4: 您这不是七言的吗？
0: 七言呢？
4: 这怎么八个字儿啊？
0: 不，怎么八个字呢？
4: 你自己数啊！
0: 我自己数就，天上一阵黑咕隆。我说32个字吗？
4: 你说32个字？
0: 我出来是在家数了一遍了，32个字，一个都不多。
4: 不是七言的吗？
0: 8言的。
4: 哎呀，我长这么大，我还没听说过有八言绝句。
0: 今儿不就听见了吗？啊，我们简大都教八言的。
4: 那行行行，每句都8个字。八个字。那行，说你这第二句吧。
0: 好似薄面往下扔，
4: 有7个字。
0: 七言绝句嘛。
4: 你不说八言的吗？
0: 你见过八言的？哪儿学的？
4: 哎，不对啊，您这上下两句字数可都不挨着。
0: 怎么不挨着？
4: 你头一句8个字。这。第二句怎么7个字啊？
0: 我不跟你说了吗？这是个毛诗，
4: 啊，又来了，
0: 还没裁剪了吗？哎呀，你给他裁剪裁剪不就完了吗？
4: 这怎么裁剪呢？
0: 你这天上一阵黑咕隆咚，你把那咚剁下去。
4: 天上一阵黑咕隆，
0: 好似薄面往下扔，隆扔者。
4: 哎呀，他倒有办法。行了。说你这第三句吧。
0: 第三句啊，坟头倒比那个馒头的个儿大呀！一，
4: 走走走走走走。哎呀，你数学老师死得太早啊！你这都70多个字了，
0: 你这人就急脾气、急性子。你等我修剪修剪呐。哎，坟头倒比馒，坟头倒比馒头大。
4: 最后一句，
0: 井口是个窟窿，
4: 6个字啊。算一个字，
0: 这不废话吗？感叹词后面还惊叹号呢。哎呀，
4: 神马玩意，这都是。我看你是捡的，你就是一蒸馒头的。就你这么写诗，你爸爸知道吗？也不看这什么地方，按我们天津人说话，你整个一愣子。
0: 哎，陈彦昭啊，我见过嘴损的，我可没见过你这么损的啊！
4: 怎么了？
0: 我写的不好是吧？啊，你写一个我看看。
4: 我不会写。
0: 那你会什么？
4: 我会挑毛病。
0: 你挑毛病也不要紧呢。啊，你挑我的作品，挑我的文字，我不挠你，你不能侮辱我的人格。嗯，我还捡大的，还我爸爸知，这都我爸教的。哎呀。
4: 这还有盘好的这个，
0: 哎，我告诉你，哎，我看你们谁在起哄，哎呦，
4: 哎呀，行了，哎，
0: 气死我了，打110把弄走，哎，气疯了我了，
4: 你看我也是，我好好说我相声，哎呦，我招惹他干嘛呀？他爱怎么写怎么写，这给我领导打电话，
0: 气疯了
4: 我，不划算的，我呀给他说两句好话。让他顺顺气得了。不是，您不知道，
0: 我知道什么？
4: 我这人啊，刚刚来到大城市，我没见过什么世面，
0: 没，
4: 我就是一乡下人。
0: 什么？
4: 我就一乡下人，原谅我就得了。
0: 乡下人？哎，乡下人你比得了吗？
4: 乡下人我还比不了。
0: 城市建设离得了乡下人吗？啊，种粮种菜离得了乡下人吗？我说这位乡下人你就更比不了了。
4: 啊，你说说，
0: 在我国察哈尔省的怀来县南山堡村有一人姓董名存瑞，此人出身贫。

0: 自幼放羊，1945年参加了八路军，后改为解放军，参军一年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都市口之战以少胜多，在阜新屯之战受伤不退，平时刻苦训练，战时立过3次大功，投弹射击样样拿手，爆破技术更为高强。公元1948年5月26日，我军攻打热河龙化，霎时间拿下了台山高地，进入县城。这时敌人的攻势是密如蛛网，明堡暗堡不计其数，其中有一座桥形堡垒挡住了我军前进的道路。连长连续派去2次爆破小组，均未取得成功。董存瑞一见，两眼发红，大喊一声：“何不让我前去炸他一个片甲不留？”连长连忙拦道：“董存瑞，你已经连续爆破2次，疲劳过甚，需要休息一下。”董存瑞言道：“解放人民要紧，疲劳算得了什么？”连长见他决心已定，这才让他前往。只见他抱起了炸药包，冲上前去。霎时间，枪弹如雨，榴弹开花。董存瑞闪展腾挪，窜蹦跳跃，一口气来到了碉堡之下，只把敌人吓得是目瞪口呆。怎奈碉堡四周俱是营地，无法安装炸药。董存瑞决心舍上自己的性命，也要炸毁碉堡。只见他一手托起了炸药包，一手拉开了导火索，冲着连长高喊了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就听轰隆一声，碉堡炸为粉碎，战士们勇猛冲锋，龙化县城宣告解放。乡下人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你比得了吗？
1: 别说炸碉堡，过年放炮仗我都害怕呀，
0: 完不了。
2: 李老师，
0: 完不了。
2: 李老师，
3: 你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
3: 这样，您啊，就拿我当一小动物。
0: 什么？
3: 我根本不会说话，我就是一小动物，你原谅我就得了。
0: 小动物
3: 啊，
0: 小动物你比得了吗？
3: 小动物还比不了。
0: 那我说几个小动物你听听。
3: 啊，你说说。
0: 麟为毛虫之长，虎为兽中之王，画马出图为瑞，麒麟吐玉为祥，熊掌驼峰皆成佳肴，呼咕噜荣入月煎汤，象牙犀爵皆成贵物，牛黄狗宝俱属麒麟，鸡有司晨报晓之功，犬有护主守夜之良，牛有耕田之力，马能救主吹缰，反哺的乌鸦，贵乳的绵羊，凤凰不落无宝之地，蝉吐丝，蜂酿蜜，这些都是上品的动物，还有那一只眼的骡子、瘸腿驴、赖皮蛤蟆、臭甲鱼、死猫、饼狗、烂鸭子、野猫、兔子、老母鸡，或用其骨，或用其皮，或食其肉，或用其力，这些个动物你能比得了哪个？
3: 我比老母鸡。
0: 老母鸡能下蛋，你下个乒乓球我看看。
3: 我哪下得出来啊？
0: 像你这种人
3: 啊，
0: 我拿你倒好有一比。
3: 还比从何来？
0: 你是癞蛤蟆爬脚面。
3: 怎么讲？
0: 不咬人，你膈应人。
3: 别说了。
4: 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李松涛和陈彦昭和说的你比得了吗？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刚才这段相声也是提到这个逗哏演员是李伯祥先生的公子。哎，下面的时间咱们就请出李伯祥和杜国之这老二位为您合说一段周游世界，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5: 能够参加这个综艺大观演出感到特别高兴。
6: 对，
5: 给我们的广大电视观众问好。
6: 给您问好。
5: 很多观众啊都爱听我老李说相声。
6: 不错，
5: 因为我说话速度快。
6: 对，
5: 演出比较卖力气。
6: 哎，
5: 而且我是个全才演员。
6: 哦，您还是全才演员。
5: 我不单是个相声演员
6: 啊，
5: 而且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6: 哦，您还是个运动员。
5: 我搞体育运动是多面手。
6: 是吗？
5: 样样精通。
6: 我会什么呢？
5: 踢足球
6: 啊，
5: 打篮球，足球篮球羽毛球，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乒乓球，田径体操，游泳滑冰，长跑短跑，200米400米800米马拉西
0: 我都行。
6: 马拉西您说的不对，
5: 那叫
6: 马拉松
5: 啊。对了，也有叫马拉松的。
6: 干嘛也有啊？就叫马拉松。
5: 我是个优秀运动员。
6: 哦，
5: 我最喜欢的就是踢足球。
6: 哦，您喜欢踢足球。
5: 各位观众，我可不是吹牛
6: 啊，
5: 踢足球我可有两下子。
6: 是吗？
5: 你说什么叫长冲、远吊、
6: 啊、
5: 两翼包抄、头球摆渡、盘带过人、二过一小帕子、开角球、任意球、边线球、定二位球、12码罚点球、远射、近射、冷射、补射、凌空一脚、当地鸭子倒钩球、
6: 哦，
5: 样样精通
6: 啊！
5: 我踢了28年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6: 什么特点？
5: 一个球都没踢进去。
6: 哎呀，你也太笨了，
5: 踢不进去那是客气，谦让他们啊。上次跟那个八一队比赛的时候，我就没客气。哦，他们那个中锋发出角球，我抢点抢得快，当一脚球就进大门了，
6: 还真进去了。
5: 我们队长给我一大嘴巴，
6: 他打你干嘛？
5: 进错大门了。
6: 进谁大门了？
5: 踢自己大门里去了。
6: 太客气了，
5: 这是跟您说笑话。哎，我不但喜欢踢足球啊，我还最喜欢打乒乓球。
6: 哦，您最喜欢乒乓球？
5: 说起乒乓球来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明年也就是1995年，在我们天津市要举办第4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6: 对，
5: 欢迎大家有时间到我们天津参赛参观啊。我们天津出了很多的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
6: 不错，
5: 年轻的马文国就是我们天津籍的运动员。哎，
6: 天津老乡。
5: 我在业余当中，我是一位老的乒乓球运动员。
6: 您也会打？
5: 我代表我乒乓球队代表天津啊，我参加过全国各地的比赛。
6: 是啊，
5: 而且我还到过全世界各个首都、各个大城市、各个地区举行的友谊比赛、府级赛、洲际赛、国际赛。我跟你说吧，我参加比赛，我到过世界各国各地。
6: 您这话说的可大点儿。
5: 一点也不大。
6: 您先说说您都到过世界上哪些个地区、哪些个城市。
5: 我说这话你不相信？
6: 我不相信。
5: 我说我打乒乓球参加比赛到过世界各大城市各个地区，你不相信？
6: 我不相信。
5: 当着大家我卖点力气，
6: 卖点力气，
5: 我把我参赛到过的地名说一说，大家听一听好不好？
6: 大家给他鼓掌，
1: 让他说一说。
5: 我要说这些地名得卖点力气。
6: 那当然了，
5: 但是我又不想说了。
6: 怎么了？
5: 我说了半天白卖力气啊！我这说着说了半天，到后来你也不知道我究竟去过多少个城市。
6: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嗯，我叫数学专家。
5: 哦，数学专家。
6: 又叫算术大王。
5: 算术好，
6: 脑筋快。哦，你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你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5: 多少个地区。哎，你有这么快的脑子？
6: 没问题，
5: 开始就来。
6: 你说吧。
5: 我说你听啊。
6: 我给你数着。
5: 首先说我到过欧洲。
6: 欧洲不是城市。
5: 欧洲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的城市。
6: 哪两个？
5: 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哎，
6: 这是两个了。
5: 我还到过亚洲。哦，
6: 亚洲。
5: 到过河内。嗯，到过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哎，
6: 这是六个了。
5: 我可是坐着飞机去的。
6: 您就是坐火箭我也数得上来。
5: 我飞金边、经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嗯，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卡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哎，
6: 这是21个了。
5: 我脑子真好啊。
6: 没问题。
5: 我到过阿拉伯埃及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嗯，到过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莫德哥、马里首都巴马科、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里斯、萨拉古、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哎呀，到过加大首都阿克，
6: 这是68个了。
5: 我飞欧洲，经过国，到过俄国首都莫斯科、圣彼得堡、高加索、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非柏林、京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的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盖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
6: 嗯，180多了。
5: 我还到过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德维的亚、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成吉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哥、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内罗毕、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克图布、坎帕拉、卢萨卡、罗安达、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波哥亚典、马达加斯加、老挝、万象、加尔各答、苏门答腊、东爪哇、土耳其的安卡拉，这多少个地名
6: 我全忘了，
5: 我数不过来了。
4: 听过了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周游世界，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节目制作人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儿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0: 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点整，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信息。9月24号，银川市消费三星成果发布会在粤彩城举行，同步上线消费三星数字化地图，围绕不同消费兴趣，地图设置城市上新体验官、贺兰山松弛玩家等七大主题体验板块，市民游客可以按照兴趣寻找新品，探访商圈，品味美食，也可以通过点位查询、线路推荐、导航和活动信息等服务，重新发现银川的多种打开方式。活动由自治区商务部门与银川市共同推进，以新业态、新场景、新体验为主线，整合商旅文体农多元消费资源。数字化地图的上线为市民游客提供一站式消费指引，助力银川双节消费市场持续升温，让城市消费体验更加智慧、便捷、多元。9月25号，以“丰收成景，最美西夏，万物共创”为主题的2026年贺兰山晒秋艺术季在西夏区蓝衣生态园正式启幕。活动由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宁夏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活动自9月25号持续至10月6号，完整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分场地设置于贺金尊酒庄等地。艺术季将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丰收晒秋景观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打造贺兰山东路年度文旅品牌活动。期间将开展系列艺术展览、乡野市集、秋收体验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赏景、品酒、尝鲜中感受塞上金秋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激活贺兰山东路文旅消费新功能。9月24号晚间，山河同心三十载，诗韵永宁庆中秋。永宁县第十届中秋诗会暨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展示活动在宁河广场启幕，千余名干部群众月下相聚，诵诗词，赏明月，在诗意氛围中共迎中秋、国庆双节。本届诗会紧扣协作、团结、坚守辉煌等主题，开展诗词诵读、情景演绎、文艺展演，并设置32个永宁好物展销展位，推动文化展演与好物推介互相促进。作为永宁县深耕实在的文化品牌，中秋诗会将更续国家情怀，弘扬传统文化与促进文旅消费深度融合，为群众呈现一场兼具诗意底蕴与烟火气息的中秋文化盛宴。9月25号至27号，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站暨第三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在吴中市利通区高铁生态公园南侧标准化越野场燃情开赛。赛事融合专业竞技、文化展示、旅游体验、消费促进于一体，吸引全国越野车手齐聚黄河之滨。活动依托体育加文旅模式，串联吴中特色美食、黄河文化等资源，配套看展、文旅推介、名优特产展销等系列活动，让游客在看赛事、游美景、品美食中感受塞上江南魅力。作为国家级汽车运动盛会，赛事既丰富群众文体生活，也助力吴中以赛兴城、以赛促旅，激活假日消费市场。近日，银川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正式开园。这座依托银川市妇幼保健院专业力量打造的市级托育综合阵地，实现从行业指导向指导加托育全链条服务跨越，为破解0至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打造起银川普惠托育新标杆。中心共设育儿班、托小班、混龄班、托大班8个班级，面向6个月至3岁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等多种照护方式，切实解决双职工家庭带娃难的后顾之忧。作为全市首家公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它的投入进一步完善银川普惠托育服务系统，为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9月25号，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主题，展陈面积约3300平方米，设置7个部分，展出文物875件套，文献186件，其中300余件为首次展出。展览以时间进程和重大事件为脉络，全面展示党领导红军长征的光辉历程、宝贵经验与伟大意义。作为基本陈列，展览将长期对外开放，观众可通过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服务预约，重温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发扬光大。9月25号，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日均揽收快件5.23亿件。进入9月以来，伴随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日均揽收快递攀升至5.85亿件，单日峰值超过6.1亿件。邮政快递业总体呈现出节前节令物品寄递需求集中，节日期间文旅寄递需求明显，节后恢复高位运行的鲜明特点。寄递企业和平台电商开展多轮衔接，保障寄递网络畅通无阻。预计节日期间快递业务量较节前有所回落，节后将迅速恢复至常态化高位运行水平。快递业繁忙景象折射出假日经济与文旅经济深度融合的市场活力。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日期间，商务部启动日监测制度，密切关注生活必需品供需情况，保障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指导重点保供企业加强产销衔接，拓宽货源渠道，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并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增加节日供应，多举措并举，守护米袋子、菜篮子，确保群众安心过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是乐享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4: 我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嘛，消失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7: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8: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9: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8: 哦，是这就把、
11: 好好，马上
12: 知道了。
13: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9: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4: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4: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里边，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4: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3: 等等，
10: 痒死了。
1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早间的11:1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们的节假日特别版节目啊，各位好，我是雷闷。那今天呢，已经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了，虽然我们的中秋节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是要祝各位假期快乐。那此时此刻呢，可能早上刚睡了懒觉的朋友们才刚刚起床准备出门，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如何呢？那首先呢，今天我们的贺兰山沿山、隆德县、泾原县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早晨呢，可能如果说是咱们南部山区的朋友们会感受到一些轻雾哈。那么明天、后天两天的时间呢，同心县的南部、海原县和固原市呢是有小雨或阵雨的。刚刚我出门大概就是在半个多小时前，我觉得今天的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今天比较热哈。今天呢，银川市的话呢是多云，偏南风二级，气温13到28度。石子山市多云，偏南风二级，气温13到28度。吴中市多云，南转北风二级，气温13到27度。中卫多云，偏东风二级，气温13到28度。固原多云转小雨，东南风2到3级，气温11到21度。宁东多云，偏南风二级，气温14到27度。那如果说有咱们从外地来宁夏游玩啊，正好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的话呢，还是要跟各位提示一下，最近到了我们洋葱式穿法的一个季节，就是最近来宁夏游玩一定要记得，就是我看大家是这么说的，就是你最里面的衣服要根据最高温来确定，最外面的这个衣服要根据最低温来确定。比如今天银川市的最低气温13度，那你外面肯定是一件稍微有一些厚度的外套哈，因为你如果普通外套什么薄衬衣之类的话呢，肯定不满足13度的条件。那么28度的话呢，里面就是穿一件短袖就可以了。所以我是觉得，如果比较怕冷的话呢，叠三件啊，一件短袖叠穿的短袖，然后呢一个比较薄的这种衬衣或者之类的，然后一件比较厚的外套，也不用很厚了，就是秋季外套就可以了。然后呢，一件一件脱，一件一件穿就 OK 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不太容易会出现咱们这个，就是因为温度或者天气问题而产生一些不太好的体感感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当然了，我们还是关注到南部山区的话呢，因为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况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携带雨具的。九月份、10月份就秋季哈，我们最近这两年的经验来讲的话，宁夏确实雨水会稍微比以往的是多一些啊，这个也是很正常，各位需要去理解啊，然后咱们就适应就好了。今天早间的话呢，也是哈，我已经遗忘这件事情了，最近事儿太多了。我们的贺兰山的这个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双季赛的秋季赛哈，早晨应该是结束了哈，我看了一下早晨的这个直播，也是起来了之后，确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两场啊，就是咱们这个双季赛真的是很棒啊，就是因为我们也会关注到全国其他地方的很多这种文旅性质的一些这个跑步的活动，但我觉得这种跟我们的贺兰山东路啊，我们的葡萄酒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紧密的，就与产业相关联又能去带动当地文旅的这种跑步的活动真的还是不多见的。而且我觉得最近因为紫色大道大家也都看到了就非常火爆的一个原因，我觉得还是整个那一圈附近吧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哈。然后大家真的就是说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比较不错的路途当中，不管是咱们参加双季赛跑步也好，或者说呢去徒步或者自行车，或者就是说咱们开车在这绕一圈，真的你去看到整个的贺兰山非常开阔的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那种感受其实还真的是挺好的。那么说到咱们的紫色大道哈，因为早间因为有这个双季赛的原因，可能临时是有一些封路啊，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举措。

目前来讲的话呢，应该也是陆续有一些这个解封的措施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因为紫色大道太过于火爆的原因，所以说呢在这个假期的期间，包括不应该是一直持续到10月7号，就是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0月7号，在这里呢是实行了单向通行的一个安排。咱们机动车的话呢，在紫色大道上面呢是实行一个南向北的单向通行，那么在奉祥大道，就是在紫色大道前面西侧，咱们可以前往贺兰山金山产区，就是前往安莫酒店图兰朵小镇这样的一个方向上的这个奉祥大道，你在这里是不能直接右转的，如果你要是走这个滚速路的话，你需要拐到紫色大道上。然后呢，如果说比如说像是我们今天还有一天毛绒碰头计划啊，想要去跟小朋友们小动物去玩的话呢，那么大家呢要一路开到紫色大道，那么从安莫酒店的中间它有一条路还是可以向西，然后呢你再拐回到奉祥大道上啊，你不用到奉祥大道，你从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图兰朵的露营地了。但如果你要是说想要往回开的话，就是往滚速路开的话呢，那么从这里还是相对来说它比较中间的一个位置。那么在整个的紫色大道和奉祥大道的中间有非常多东西贯穿的这个路啊，这些路呢都是酒庄的一些门前的道路啊，都是可以去穿行，所以说各位也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一旦开上去那10几公里，我也不能掉头，也不能往回拐，挺长的。没有关系啊，中间很多地方呢都是可以去这个东西方向去行驶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东西双向也东西方向的话有三条路：赤霞珠路、耗油路，就是远山路、银山路，这三条大道的话呢，是实行一个由西向东的单向通行的，名字不太好记啊，各位只需要记紫色大道和奉祥大道这两条南北走向的就可以了。那么东西走向的话呢，咱们开到那个地方去看，如果不让你拐啊，你就继续再走，也不会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都是一个西向东的单行啊，所以也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各位在这个地方直接去顺畅的去开就 OK 了。然后呢，各位之前应该也看到了啊，咱们从9月25号起的话呢，中型货车在这条大路上啊，奉祥大道与紫色大道至紫色大道岔气口路口这个部分呢是不能够去通行了，会实行管控啊。当然了，一些特种车辆是不受任何的这个禁行措施的限制的。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之前有很多朋友在问说，你去到紫色大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可以去公共交通出行啊？因为确实并不是每一位朋友都有车可以去开，或者是愿意去开车的。那么这条路的话呢，我昨天有看到一个，应该是从应该是有四条路线啊，会有一些跟紫色大道相关的，四条路线是跟咱们节假日相关的。那么其中呢是有专门的一条紫色大道的专属观光线，我昨天碰到它了，它应该是从市民大厅，就是市公交公司这个地方一直到紫色大道。那么它的行驶路线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市民大厅、后海路、宁安街、沈阳路、新小县、滚钟口路、紫色大道、原始驿站到紫色大道苏峪口路口终点，这是这一条路线。那么第二条它的单程是每个人15块钱啊，一票制的，不享受各类城市交通卡的优惠。那么第二条路线的话呢，是从过境会展中心到紫色大道。第三个路线的话呢，是银川火车西站至紫色大道。那么第四条路线就是从咱们的西夏广场公交车站，然后呢到紫色大道。所以说呢，一共是有四条路线啊，各位呢都是可以去乘坐的，这是公共交通方面。刚刚其实还提到了我们的紫色大道观光线啊，紫色大道的苏峪口路口是起点啊，那么途经仁义园驿站、图兰朵驿站、嘉地驿站、刘氏驿站、岔气口路到奉祥大道、益农驿站、紫色大道、苏峪口路为终点啊。那么这个驿站的路途当中的话呢，它就是靠站停啊，其余路段的话呢就是随手啊，你招它它就停。那么整个票价的话呢也是每个人5块钱，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觉得说大家因为确实为什么单行的原因，也是我昨天开过去的时候看到了，说大家可以在路边靠东侧来停车，确实是因为咱们这个目前的停车区域的划定可能已经不太能够满足于现在这么多的游客啊，非常热情的要来这里去看到我们的紫色大道去玩了。所以说我是觉得大家可以把车停在比如说两

要么是停到咱们紫色大道苏宇口路的这个起终点处，这个位置哈，或者说咱们在中间找一个比较大的驿站，然后你剩下几个驿站，你可以去骑咱们那个小电驴儿，或者是骑自行车，再或者是坐咱们这个公交车再出行，我觉得都是 OK 的，还是比较方便的。因为最近呢，今天啊，反正昨天今天天气都还是很好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溜达溜达。然后我是觉得各位真的不要错过咱们今天还有一天的毛茸茸碰头计划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因为我昨天去，当然算是拍了团友短视频。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搜索视频号 DDD Damon 或者抖音号 Damon 出去玩，是我昨天拍到的一条视频，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然后呢，今天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去溜达溜达，去玩一下。好，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后休息，歌曲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

0: 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由车
9: 道，不少网友反映啊，
10: 这个白天路标就直接买。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午间的11: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106.10 下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节假日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 Dayman， 接下来的时间跟各位继续关注文旅及出行方面的一些动态。那么昨天开始呢，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啊，其实陆续的拉开了帷幕，而且很多的活动持续的周期也会非常的长，一直会持续到咱们的国庆节结束啊。因为今年呢，大家都知道，很多朋友呢都在说，如果说胆子够大，中间能请3天假，就是周一、周二、周三能请掉的话，那真的是可以连着休息13天的时间。所以呢，也是为了满足有一部分可以这么请假的朋友，很多活动呢，它持续的周期都会非常的长。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持续短一些的哈，就是今天还有一天。活动就要结束的，所以大家赶紧去。那么昨天开始呢，为期2天的2026迎春市举杯贺兰山云端文旅音乐嘉年华，在迎春市金凤区美林云端城市生态营地拉开了帷幕啊。这个活动呢，地点就是在咱们城南的美林云记这个非常大的草坪当中。平常的话呢，其实应该有很多朋友会去这个地方去露营啊。那么整个活动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内容了。首先，本身是依托美林云端城市生态营地开阔的户外空间，打造集音乐演出、文化市集、非遗展。非遗体验、特色美食、户外露营，还有互动打卡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文旅场景。那白天的话呢，你可以去这里逛逛市集摊位啦，品尝一些特色的美食，感受一些非遗记忆。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演出，轮番上演了，很精彩哈。而且呢，营地呢现场也是布置了一些主题的艺术装置，很多的一些家庭啦、青年啦，也是会在这里打卡拍照哈。我觉得还是很惬意的，尤其是这两天天气又这么好，对不对？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话呢，这个草坪当中去休息，而且这个草真的很好，踩着其实很舒服啊。尤其是如果说在比如说10点多过去，然后呢下午2-3点那个时间段，天气也相对来说比较炎热一些，很舒服，踩踩这个草地啊，跟这个大自然近距离的接触一下，我觉得确实是，你看虽然你没有离开城市，但是好像呢又离城市是有一些距离的，这种体验感真的特别的好。这也是大家现在所追求的，就是我依然想要一些都市生活，但是呢我又想要一种大自然的亲近感，所以呢来到这样的一些营地就能够给各位这样的一些感受了。这是刚刚说到的我们金凤区的活动，再来关注一下西夏区。昨天呢，以丰收成景、最美西夏、万物共创为主题的2026年贺兰山晒秋艺术季啊，在我们贺兰山脚下西夏区的蓝衣生态园正式启幕了。那么整个活动呢，持续时间很长啊，一直会到10月6号才会结束，也是完整的覆盖了我们的中秋、国庆两个假期。而且呢，除了在蓝衣生态园之外呢，在贺金尊酒庄也是会有分会场、分场地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啊，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可能大家关注晒秋，我觉得应该也关注过啊，就是在南方了，对吧？在婺源，婺源的晒秋真的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哈。但是原来的话呢，其实是当地人一种生活方式哈，可能会把一些节假日需要，也不是节假日吧，就是秋天丰收的一些硕果吧，然后呢，把它们去晒一晒啊，或者怎样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现在其实文旅啊，有些时候提供情绪价值比它的实际用途可能会更重要一些，因为都是奔着旅游目的地去的。所以你看，其实晒秋也可以晒到一年四季，甚至可以从南方晒到北方。而且北方本来其实我觉得是有晒秋传统的，你看比如说大家收了玉米棒子呀、什么的，有些时候可能就把它放在路边，不是放到路边，放到空地上去晒，对吧？晒成干干的，然后再把它搓成粒粒啊，然后继续去晒，或者晒一些别的什么谷子之类的，对吧？本身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所以说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也是深挖了我们宁夏独有的一些丰收民俗，还有山野美学，打破这种传统节庆的

式，构建户外大地艺术场景，室内沉浸式艺术展演，还有节庆美食露营，多空间联动布局，那也是补齐了我们银川市的秋季高品质艺术文旅产品的供给短板。以艺术为纽带，串联文化、旅游、农业、消费多重的维度，让我们的游客们呢，在贺兰山脚下可以沉浸式的品读塞上金秋的独特魅力。

那如果说各位在国庆节期间去逛的话呢，贺兰山下的烤羊美食嘉年华呢也会来跟各位见面哈、啊。那么也是围绕着我们宁夏滩羊的特色 IP， 打造一些轻休闲的场景吧。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在讲三新嘛，对这样的一些新的消费场景和模式哈、啊。那么在当中呢，就会有像是之前汉堡节非常火的滩羊汉堡，还有红柳枝烤串、烤全羊品鉴啊，这是地道的塞上风味了。当然还会有我们的红酒风物展位哈、啊，好吃的羊肉一定要配我们好喝的贺兰山脚下的这个美酒，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些活动的话呢，也欢迎各位能够去到现场哈、啊，可以去看到。当然，刚刚其实提到关于艺术季的部分呢，那本次的艺术季的话呢，也是征集了本地的青年艺术作品，大概有100多件啊。当然还有一些公共的 DIY 共创的项目，也会有千余人次来进行一个参与。大家来到现场的话呢，也是可以看到，而且我觉得应该拍出来照片会非常的好看。

了，关注过了我们的活动之后呢，来跟各位关注两则预热哈、因为在整个的假期期间呢，也会有非常多的一些非遗啦、手作了、也文创了、研学了一些活动，但是呢，各位一定要提前去预约。比如说此时此刻，各位就可以拿出手机关注一下宁夏美术馆啊。宁夏美术馆在10月11期间呢，有如下的几个活动哈、一定要提前预约，不然的话可能没有办法去参与。我昨天下午去了一下宁夏美术馆的一个关于闽宁协作的美术创作的连环画的活动，哇，真的小朋友非常的多，家长们真的是早早的就报好了名，然后很早就把小朋友带过来在现场等着。所以各位呢，现在有些活动的话呢，需要提前报名的一定要提前报名。那我们首先来说一下不需要报名的，就是宁夏美术馆在10月1号、2号两天下午的2:30到4:30，会在1楼大厅为各位举行的舌尖上的山海宁夏美术馆非遗手作市集了。那么这个活动的话呢，大家直接到现场去参与就可以了。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应该是6种不同的国风手作的体验，其实全年龄段都可以参与哈，没有说针对于小朋友们来进行一个设置。所以呢这些活动大概有什么内容，我们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比如说黄河布堆画，还有这样的一个扇面哈，大家可以去用这个书法在扇面上进行一个书写，还有剪纸、手工编制画、主题纸浆画、非遗中药画，这些呢都是在市集上可以去体验的。那么因为市集的活动的话呢是公益活动，所以说所有的体验项目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但是呢大家还是趁早哈，因为它的物料包肯定是比较有限的哈，先到先得，发完为止。这是咱们10月1号、2号两天在宁夏美术馆不收费，而且是不用去预约报名的一个活动。再来说一个需要预约报名的活动，那这个活动时间是在10月3号了，同样呢也是下午的2:30到4:30，大家呢提前关注宁夏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预约。那么两个活动，首先第一个活动呢是闽南缠花，今年呢是闽宁协作30年，我们的宁夏美术馆呢正在进行的也是山海共明月闽宁协作美术作品展啊，所以说也是有相关的一些与闽宁协作相关的一些内容的呈现，所以说活动呢也会有一些福建特色哈。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大家都可能之前不知道有没有见过这种闽南的缠花，那么现场的话呢就会有我们的非遗传承人来讲授闽南缠花的历史渊源、民俗寓意，然后呢就会去教大家去制作一枚缠花的发簪或者胸针，那么成品呢是可以带走的，招募人数呢50个人，年龄要求9岁以上。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成年人应该也会很喜欢哈、而且应该会制作出非常好看的一些作品来，所以说各位可以来关注宁夏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预约。那么第二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西夏瓷的纹样体验工坊了。去年呢我们的西夏陵成功申遗，成为我国的第60项世界遗产。那西夏瓷其实作为我们在西夏博物馆当中能看到的各展品当中，我觉得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类别吧。那么这一次的话呢，各位来到现场就有机会去聆听西夏瓷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特征，也可以去在小马的这个素坯上，因为今年是马年哈、来完成一些主题纹样的替刻绘制。因为我们的西夏瓷最为重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替刻花啊，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作品的话呢，在现场体验完之后呢需要统一的收纳，因为还需要经过一个高温的烧制啊，1200度以上的高温的烧成瓷啊，这个吹釉了之后呢把它烧好，这个釉面烧好了之后呢，然后呢再返还给大家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活动的话呢只限30人参与哈，12岁以上或者成年人都是可以来参与的。两个活动各位呢是2选1，他没有办法同时体验哈，所以呢各位可以来关注宁夏美术馆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预约。我觉得这个活动

好了，午间的11:42，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我们的节假日版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了。 Ready to check.

来自王苏龙，就不要谈论什么宇宙。再来的时间跟各位来关注到我们最近的这个文旅促消费活动的宁夏菜单哈。各位呢，最近应该有看到我们都举杯贺兰山庆中秋迎国庆的系列活动呢，每一天呢都会跟大家来关注到，比如说今天会有讲的一些活动，或者说是近期会有讲的一些活动，大家可以去关注哈。我们的活动内容还是非常之多的，我看了一下今天的这个菜单里面一共有68项活动，我来挑大家比较就是可以去很好参与到的一些活动来跟各位进行一些分享吧。那首先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毛茸茸碰头大会活动哈，图兰朵葡萄酒小镇当中的图兰朵露营地哈，它呢是在安莫酒店的南侧这里哈，然后呢门口那个停车位非常非常的大，而且也是不收门票的，就是自我昨天发了短视频以后，然后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很多朋友问我要门票，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说没有门票，完全不需要门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活动的话呢它是这样的，它比如说你像我家里是因为养了猫嘛，我不太方便带到现场去，当然虽然现场也是有猫啊，但是我还是很怕它撒手没，所以我没有带。然后呢就是我就只能去撸别人家狗了。当然我觉得礼貌起见，大家还是要先征求一下狗狗主人的意见哈。当然了来到现场就很多狗主人也就把狗撒开了，我觉得其实没有问题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专属狗狗们的一个活动哈，所以大家在这个地方呢，你只要看到它对你友善，你想摸它，你就感受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呢，对于人来讲，吃吃喝喝也是 OK 的，现场有咖啡，有汉堡，有这个热狗，有面包啊什么的都是 OK 的。那么接下来的话呢，继续来跟各位关注到的活动啊，我觉得还是要来去聊一下中卫了，因为中卫近期的活动呢其实也是非常多，而且中卫现在的热度也是非常之高哈，就是咱们那个沉默128，大家都知道那个非常好看的雕塑哈，现在依然是还火。那么在9月20号到10月20号期间呢，在这个地方，还有包括金沙海景区，其实会有一些打卡的活动，那也会有一些落日啦、民谣啦、音乐啦、演出啦等等的一些内容哈，在这里也是一些限定款的。那么同样呢，从昨天开始到10月7号，在我们去吃烧烤的辣锅向阳街夜市哈，在向阳街夜市呢，也会有一个大漠未及星河夜游的剧场双节文旅促消费活动，以王维的史志塞上，就是大漠孤烟直长和落日圆这首诗词哈，边塞文化为核心，推出原创的情景短剧、王维对诗、展演等常态化的演绎，就是咱可以边撸串边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星星故乡沙漠之城艺术季了，在我们的黄河大漠黄河沙坡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当中，也是有咱们的沙漠美术馆、沙漠度假酒店等等的一些这样的一些酒店哈。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的沙坡头旅游景区时空之门也是进行了重新的改造哈，然后呢开放了之后呢，大地艺术节在这个地方呢会有，真的我觉得拍照出来会非常非常的好看。反正我是在想节前我一定要给自己，哎，特种兵就特种兵啊，还是要有机会去一趟的，去看一看，我觉得还是不容错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活动哈，比如说我们的明翠湖，明翠湖的话呢也是有全新的一个艺术季了，第三届的明翠湖湿地丰收季。大家都知道明翠湖这两年一直到这个每到这个季节都在做南瓜嘛，今年的话呢会有一些网红，依然会有一些网红大南瓜，然后做出这种丰收的景象哈，也约了要去节前去给大家探访一下，最近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完全没有时间，但是相信各位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很有趣的。而且呢包括我，因为最近呢也是依然在咱们的中秋节假期哈，这3天今天明天2天，如果说各位去到咱们的明翠湖的话呢，依然会有月到明翠湖团圆化中秋的一个湿地湖畔赏月的主题活动哈，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特别的一些内容。那么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内容呢，依然是夜游的部分了，黄河横城。那黄河横城的话呢，也会在一些特定的节点节庆的活动期间开展一些活动。那么最近的话呢，就是咱们的一些夜游的部分了哈。我昨天看了一下直播，好热闹啊，应该是有篝火的，然后呢也有一些 NPC 啊，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实景演出在这里。我觉得如果说大家之前没有去过的话呢，黄河横城很适
适合在傍晚的时候。最近的话呢，赶个5:30左右到吧，6点多，因为天就要黑了嘛。大家呢看一下黄河横城的黄河日落，我觉得还是，如果天气不错的话，应该真的是很美很出片的。我是蛮喜欢这种黄河边的日落的哈，真的会很治愈，很好看。那我们的贺兰山岩画景区呢，同样在这2天的时间当中，各位去景区也可以在我们的贺兰驿啊，去 DIY 太阳神的岩画限定月饼啊，应该我的理解应该就是有一个太阳神形象的一个模具啊，然后呢也可以去核桃树底下祈福啊，咱们景区是免费提供红绳的。那么在11期间的话呢，也是会有国庆节的主题活动哈，大家呢来到现场，比如说去发布一些短视频，然后呢增挂咱们岩画相关的一些话题啊，然后呢艾特官方的一些账号，就可以去获得一些小礼品了。

活动确实非常之多，我们此时此刻跟各位只能先分享到这里了。没有关系，我们稍后的时间12点到1点钟依然会有一个小时的乐享生活企业假日特别版节目，我们稍后跟各位继续分享非常精彩的以下的文旅方面的活动，我们稍后见咯。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
4: 就选金河老酸奶，
3: 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7: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3: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区内方面的动态。9月25号，由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政府主办，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承办的举杯贺兰山畅游银川悦享金凤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商文旅浓啤酒融合促消费系列活动在优越城启动，现场亮点十足，各类活动和演绎为市民游客带来氛围感满满的国风和视听盛宴，现场设置主题打卡美晨、互动打月饼、后羿射箭等趣味民俗体验游戏，吸引了众多游客亲身感受传统中秋佳节的独特韵味。据了解，此次活动以优越城为主会场，联动辖区各大商圈、景区、酒庄及文博场馆，结合主题展演、市集展销、文旅打卡、摄影大赛、惠民消费券发放等丰富内容，打造兼具文化内涵、趣味互动与消费活力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进一步释放城市消费潜能。9月25号，中秋佳节当天，2026银川毛茸茸碰头计划主题活动在图兰朵葡萄酒小镇温情启幕。本次活动由银川市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精准捕捉年轻群体青睐的情绪经济、陪伴式消费新风向，以人犬共融、温情秋游为核心主线，创新融合萌宠互动竞技、潮流市集消费与中秋民俗体验，迈出了银川打造宠物友好文旅城市的坚实一步，将市民群众的萌宠情感寄托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延续的城市文旅新场景。作为银川首个规模化人宠共融文旅主题活动，本次活动打造了多元丰富的萌宠沉浸式体验场景。除此之外，活动上还重磅发布了银川文旅宠物友好地图，首次系统整合全市45家宠物友好景区、城市公园、露营基地、特色咖啡馆及餐饮门店，补齐了银川养宠群体户外出游的指引短板，为市民携宠出行提供了权威便捷的专属指南。9月24号下午，石榴花开，童心筑梦。2026年声音里的经典全区职工诵读演说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宁夏吴忠市文化艺术馆举行。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全区广大职工踊跃参与，选手们以诵读、演说等形式，讴歌劳动之美，抒发家国情怀，讲好宁夏职工立足岗位、担当奉献的奋斗故事。经过激烈角逐，一批优秀作品和选手脱颖而出。作为全区工会系统的重要文化品牌，本次大赛以文化浸润凝聚职工力量，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激励广大职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中国式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建设。9月24号晚间，礼耀兴庆2026年兴庆区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在海宝公园璀璨启幕。活动以兴庆区6座古城门为核心文化载体，融合品牌发布礼耀兴庆中秋月沉浸式主题演出、月下雅集主题古风游园会三大品牌。启幕仪式上，6座城门剪影依次矗立，嘉宾手持灯笼缓步汇聚，6门光影同步点亮，璀璨光影凝聚成礼耀兴庆品牌标志。沉浸式演出以城门为叙事线索，串联家宅团圆、文明薪火、四海同心、青年奋进等篇章，打造可赏、可感、可参与的沉浸式中秋文化盛宴，让市民游客在月色与灯火中感受老城文化魅力。 9月24号至25号，银川市开展煤矿安全生产警示教育周，专项检查暨应急逃生演练，在双马矿井下应急逃生演练现场，演练围绕井下险情处置、调度指令传递、人员紧急撤离、自救器实操、避险动势启用等科目开展，聚焦区队班组一线作业人员，全程实景实操，不搞桌面推演。演练结束后，工作人员立即开展复评评估，查找短板弱项，优化应急预案，对自救器操作不达标人员要求企业暂停其入境资格，落实再培训再考核。下一步，银川市将持续压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警示教育促警醒，以实战演练提能力，坚决守牢矿山安全生产底线。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23号至27号。

0: 由浙江省人民政府、商务部共同主办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举行。本届数贸会以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展览面积达17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2000家，来自16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50000名专业客商报名参会。从量子计算到太空算力，从 AI 智能体到智能穿戴，一批国内外首发、首秀、首展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在展会现场集中亮相。在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国内首台全站式集成化大规模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亮相。杭州原子矩阵计算有限公司同步推出 MatrixQ 量子云平台，可实现最高2310个物理量子比特无缺陷阵列的构建与稳定运行。记者从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了解到，考察队近日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开展年度调查时发现，今年该区域50米至100米深度的次表层水温度显著高于以往同期。本航次延续了对西经169度这一历史观测断面的年度观测，通过温盐深仪对海洋水体进行了跨越6至7个纬度的垂直剖面观测，观测结果为评估流入北冰洋的太平洋水的年纪变化提供了依据。近年来，北冰洋气候环境正在发生快速变化，并通过大气和海洋相互作用对北极周边区域产生影响，导致高温、冷涡、暴雨等极端天气现象发生频率增加。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始终将北冰洋科学考察作为参与北极事务的优先领域，并将考察成果作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向国际社会提供。以上就是本时段1061新闻快报的全部内容了，稍后的时间是乐享生活，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4: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5: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6: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7: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5: 哦，行，这就吧。
8: 好，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6: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只看这个北京林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5: 哎呦，哎，等着，
7: 痒死了。
5: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5: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一餐饭，一杯茶。

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节假日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 Damon。 我们的青铜峡董台和活动方面说到了最近的每一天，我们都会跟各位来关注宁夏菜单，来关注一下今天都会有讲的一些活动，包括中卫市的我们也分享了一些我们来感受一下吴中吧，因为吴中也有很多的一些好玩的活动内容。那么首先来到吴中的话呢，董府啊，我们的青铜峡董府里有景区，其实现在董府呢也是有一些沉浸式的演绎的，那么在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个董老爷归府，鼓上舞，杂技啊，沉浸式的演绎，还有一些民俗的体验项目。那因为本身董府呢就是一个历史类型的景区，大家的其实去了解一些历史相关的内容，那么除此之外呢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实景的剧啊，我觉得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当地的一些民风民俗，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呢，青铜峡黄河潭景区啊，黄河潭呢也是作为一个拍照很好看的一个地方啊，那么在这个地
同样呢，今明两天我觉得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趟咱们的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的，因为两天的时间的话呢，就是我们京东赏识的第六届美食美酒文化旅游季了。在这里呢，开幕式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大家在这里呢，这两天的时间依然会有一些特色的农文旅产品了，包括咱们的葡萄酒了相关的一些内容，还有贺兰山的房车露营节，包括其实在这个地方观星赏月也不错，因为整个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门口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露营草坪，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吃吃喝喝吃烧烤，然后呢喝喝小酒，然后呢看看月亮看看星星，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们的丽通区的牛家坊，牛家坊这里呢是畅游吴中品味丽通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的主会场啊。在这里呢，大家就可以去体验到一些美食，还有当地的一些特产。然后呢，在整个六个分会场以及多个早茶店也会有一些活动啊。当然，我觉得更为重要的是1000本的国庆早茶护照和200万元的乐购丽通约会金秋消费券。因为早茶护照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哈、啊，不知道拿这个护照，能够去怎么样去感受我们的吴中的早茶美食，那各位去到现场就可以知道了。好的，关注过了咱们的吴中市之后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固原市。固原市的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哈、啊，在我们的须弥山旅游区当中呢，除了各位可以去看到须弥山石、须弥山大佛之外呢，这两天的时间也可以在这里看一些跟咱们金秋赏月的系列活动有关的内容啊，还有古风游园、花灯赏玩、许愿等特色的一些活动啊。因为到了中秋节啊，咱们中国人的传统佳节好像多半都会有一些许愿的活动。西极县呢，在整个中秋一直到国庆10月7号之前，餐饮住宿是统一享受8折优惠的。然后呢，消费满99元会送50元的代金券，可以用于后续的餐饮住宿消费。同时，那么在整个的这个将台堡这个地方，对，我刚刚提到是咱们指的是将台堡啊，将台堡的餐饮和住宿这一个地方。那么将台堡园区内呢，也是设置了中秋主题打卡点。同样也能够为我们营造一个非常浓厚的节日氛围。同样呢，在西极县的吉强镇龙王坝景区也会有一些中秋的促消费系列活动啊，当然也可以在这里去集中购买到西极的马铃薯啦、小杂粮了、山野菜了等等的一些本地的农特产品。龙王坝景区的话呢，也是开展了本土农特产品的展销，而且呢也会有一些民宿了、农家乐了、研学体验项目的节日折扣啊。同时呢，也会组织篝火联欢、梯田秋日观光。哇，最近这个季节确实是看秋日梯田最好的一个季节了。

0: 自刘欢老师的《天地在我心》。这首歌曲我印象非常深刻，应该是我最早听到他的第一首歌曲，当时《宝莲灯》这部动画片。其实确实是为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多，应该是说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让人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些音乐的作品。而这首歌曲呢，就是当中其中它搭配的那个片段也是我至今为止都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沉香成长的这样的一段没有任何的台词的这个片段啊，就是你可以看着它一路经历风霜，然后呢终于成长，为了从儿童成长为了少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人的成长呢，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不断的告别过去，或者与这个世界当中的某一些什么去告别，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必须要去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好了，午间的12:21，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关注到一些出行及文旅方面的动态啊。前面我们其实简单跟各位有说到过明翠湖的南瓜节啊，每年到了秋天的这个时间段呢，明翠湖呢就是一副秋天的样子了。所以呢，在整个的10月18日之前呢，明翠湖的金秋南瓜昆虫秘境主题游园活动啊，也是我觉得把非常多的精彩给到大家。早晨我还刷到他们的直播，很好看，很好拍。在这里的话呢，会有菊径小院、丰收昆虫秘境、稻草人装置，还有一些南瓜奇趣乐园主题互动演绎啊，可以说是六大板块呢，让大家沉浸式的再一次感受到我们的秋天。因为我觉得秋天的时间其实不会太长，尤其对于北方来讲，可能在南方吧，你会觉得秋天时间还蛮长的，但是北方的秋天其实挺短。所以呢，今年的话呢，主要会打卡到的一个新进的 C 位就是菊径小院了，特色的木屋打底，上房揭瓦的趣味景观，然后呢搭配上层层叠叠的秋菊，还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南瓜，以及乡土风味十足的晒秋的作物，我觉得这种地方真的一拍就是大景啊，非常的好看。然后在这个地方的话呢，还有一些好玩的活动，比如说南瓜套圈，你套中哪个那个南瓜就归你了，然后套的是南瓜赢的是银票哈，这个票根也银票也是可以去兑换一些精美小礼品的，还有滚南瓜。南瓜其实不好滚的哈，看谁滚得又快又稳，那么南瓜竞速哈，赢下的银票同样可以兑换一些小惊喜。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一直很想体验的一个事情，就是雕刻南瓜。因为我们之前可能看到比如说南瓜雕个什么笑脸啊，雕个什么之类的，那么这个活动呢在现场也是，而且雕完的这个南瓜你是可以带回家当纪念的。整个的南瓜也是充斥在了我们整个最近一直到10月18日活动之前。那么除此之外呢，园区内还是有 NPC 互动的，有一些身着节日盛装的 NPC 啊有演出，当然也欢迎各位跟他们来合照。那么除了南瓜乐园的话呢，也会有丰收的昆虫秘境，有做了多组的巨型仿真昆虫装置啊，也是错落在整个的园区当中，包括改造了一些咱们之前看到的一些稻草人的这个大地草雕。所以呢，在10月18日之前啊，各位都可以来到咱们的明翠湖。当然我觉得秋天去坐船游湖景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哈。这个季节呢，秋高气爽，坐在船上看看我们的芦苇迷宫啊什么的，也是一种很惬意的出行方式。我们来继续关注到东线旅游带哈，东线旅游带上我们继续往北的话呢，还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落日之约一般可能都会去缆山公园落日合唱，对不对？但实际上呢，我们的黄沙古渡哈也会不定期的在一些节日或者节庆的特殊时间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观落日的落日大合唱哈。白天呢，你可以去一票通唱玩各种沙上面、水上面、河上面的一些项目娱乐项目。那么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就可以来到这里进行一个落日大合唱了。在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包括10月1日到6日这几天当中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的黄沙古渡，感受一下落日星空大合唱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内容的。我们来说一下落日活动，因为白天的活动大家直接买套票去玩就好了，因为也是一站到底哈，一张套票呢通玩到底，也是不走回头路的，所以说不用做太多攻略，大家买票去玩就可以了。到了傍晚的时候的话呢，在6点到8点半之间，各位可以去到沙漠欢乐谷。在这个地方的话呢，真的是可以看到沙漠加黄河的 非常好看的景象，因为我觉得黄河黄沙古渡的落日哈、也真的是超级的赞，而且呢现场还有免费的荧光棒可以送给大家。那么除了星空合唱呢，还有泡泡冷焰火、氛围是直接拉满的。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先到这里，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

0: 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赴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4: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桩椅和食物。
5: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6: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4: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4: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花。

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来自周深，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午间的12:36，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仍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乐享生活，接下来是特别版节目。各位好，我是 Dana。

接下来我们首先跟各位关注到出行方面的信息啊，因为明天呢就是花博园的第三届山海音乐节了，下午的2点正式开始啊，所以说可能很多朋友还在纠结说怎么去坐车的这样，或者就是怎么前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么除了自驾可以前往之外呢，当然了也可以去乘坐免费的专线啊。我们有2条公交专线哈，首先呢第一条呢是从景安公交车场始发，途经月新路、正源街、后海路、宁安街、沈阳路、千水大街、花博园东门。第二条专线呢是从八一车场至学院路、文翠街、培华路、栗子园街、沈阳路、千水大街到花博园。活动呢都是从花博园东门进的哈，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时间呢是首班发车是下午的1点，末班车是晚上的10点30分，所以完全是能够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要是说从北门和南门前往咱们本次音乐节现场的乐迷朋友们，可以自行乘坐电瓶摆渡车直达音乐节的现场。

再来跟各位预热到两个活动的信息啊，因为我们的节假日的活动内容呢其实非常之多，我们每天都在说，大家呢去参与就可以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马上也要迎来的就是3天的工作日及之后的7天的长假哈、也算是小长假吧。我们来先跟各位关注到银川市的第10届贺兰山文化旅游节，即将会在9月29号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在银川市的兰山公园正式的启幕。哇，10年的时间来，我都没有想到，居然这样的一个贺兰山文化旅游节能办10年的时间。今年的这个活动的内容呢，影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逢五逢十都得办个大的，所以说活动内容应该也是非常之多。系列活动的周期呢，是从9月29号的启动仪式结束之后呢，会到10月15号啊，整个内容也是很多。所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9月29号的下午5点，我们的开幕式现场都会有怎样的一些活动。首先依然会有兰山的落日大合唱，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外地游客休着3天假，那其中呢就会来到咱们的银川啊，一定要选择在这一天去到兰山。除了可以去听到我们常规的一些之外，我这一次的话呢也会有咱们炎黄9省区风情的音乐啊，音乐艺术的形式表演，还有我们宁夏本地的非遗花儿的演唱来到这里。那么在29、30号2天来到我们的兰山，其实这两天也有啊，会有一些展位，在这个地方呢可以逛吃，还可以去购物，而且呢也可以在现场寻找 NPC 啊，打卡互动，还可以免费抽奖。那么同样呢，这个奖品当中啊就会有比如说定制的礼品，以及当中有包含到10月3号爱上兰山演唱会的门票，还有我们银川本地的景区以及剧院的门票都会在奖品当中。不知道会抽给谁哈、啊、不知道会花落谁家，但我觉得应该会很精彩。那么第三个亮点活动呢，就是银川的100种青春玩法。今年的话呢，会有一个银川畅玩护照的上线。那么这个当中呢，会有5大的玩法标签，6类的消费场景，可以说是一马畅玩。还有宝藏小店计划当中涵盖了30家的烟火美食、咖啡茶饮、非遗文创，跟着地图知识不踩雷的，以及我们的漫游指南2.0的首发，西夏文解码的透卡，老银川的复刻地图，5大主题线路哈、啊，可以说是全程沉浸式打卡。这个活动呢，真的就是说可以把我们整个银川这一座城的玩法全部都囊括在其中了。同样呢，也会有10大10的羊毛怎么薅呢？260万的消费券，包括满30减10的图书券，满30减10、满50减20的观影券，满50减15、满100减30的演艺券，和满50减15、满100减30的景区券。当然了，我们自治区的政府消费券近7000万元哈、啊，也是可以去领取使用的。两者呢是并行的。具体的使用规则呢，根据各平台领券时的具体使用规则为准。

同样呢，在十一结束之后呢，我们的活动依然会非常的热闹，因为今年呢 OIV 世界级的葡萄酒盛会啊，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首次是落户到了中国，来到了我们的银川。 OIV 呢是成立于1924年，是全球葡萄种植与葡萄酒酿造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政府间科学技术机构。我们中国呢是在去年的时候正式加入的，成为了第51个成员国。那 OIV 大会呢百年以来首次走进亚洲，落户中国，今年呢也是联动到了我们宁夏的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再一次呢让世界的目光能够去聚焦贺兰山东麓，也是邀请大家可以共赴一场跨越山海融通世界的葡萄酒之约。今年的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即 OIV 成员国代表大会，主题呢是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时间是在10月12号到16号期间，是在银川国际交流中心。这个部分的话呢，可能大众能参与的内容比较少，我们只需要去了解它的一些转化成果就可以了。更为重要的就是同期举行的第6届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今年的主题呢是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举杯贺兰山。10月12号到14号期间会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来举办，大众呢都可以来到这里去关注哈。今年的 ABCDE 这几个馆应该也是非常之热闹的，有很多好玩的内容都会在这里。所以呢，伴随着我们的 OIV 前期呢，其实会进行一些预热哈。最近呢，我们的预热活动已经开始了。那首先呢，在紫色大道这块附近哈，双节期间来到牧童酒庄萤火虫营地呢，会有一个微醺营地哈，美食加音乐加葡萄酒，双节限定是免费入场的。当然了，你来到这里去品鉴美食烧烤啦、产区的葡萄酒啦什么的，可能有一些是需要付费的哈。这个现场都可以去消费，而且现场还有一个彩蛋活动，就是抓鸡送酒，只要抓到应该就可以去送葡萄酒，这个大家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那么在贺金尊酒庄呢，从25号开始到10月6号都有免费的休息、葡萄酒品鉴、餐酒搭配、自行车租赁、文创露营、小型音乐会哈、非常多的一些紫色大道酒旅市集的内容呢都可以来到这里体验。那我们的图兰朵的话呢，除了说到这两天的毛茸茸大会有小狗的这个活动之外呢，在10月2号当天的19:30会有乐队演出、观星体验、葡萄酒品鉴、产区文化展、山野和声的美食市集、星空营地的露营等等的一些活动啊，都是可以体验的。而且呢，紫色大道沿线一共有12家酒庄都是免费开放的，当中就包含了沃尔峰、贺金尊、益农、仁义园、图兰朵小镇、指挥原始、宝石、犀牛、新恒、君祥、格力奇，还有牧童酒庄，都是可以去游览观光、葡萄酒品鉴、住宿用餐，包括部分酒庄是可以来进行一个住宿的啊，这个餐饮住宿都是可以的。而且最近呢，也是到了咱们的炸季了，炸季的酒庄跟平常的酒庄是完全不一样的，香气非常的馥郁，非常的特殊，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那么关于炸季的活动，我们依然是稍事休息吧，我们在歌曲之后呢来跟各位关注到炸季期间各位去到咱们的贺兰山东麓酒庄当中都能够去体验到怎样的一些内容啊，然后呢都有怎样的一些好玩的体验方式。我们稍后见。

最后的时间来跟各位继续关注到最近哈，我们的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庄当中呢，也是进入到了夏季哈，也是葡萄园当中一年最热闹最繁忙的一个季节。当然了，我们也是在依然是可以接待游客的哈。那最近的活动有些是什么呢？比如说各位可以去到我们的西夏王玉泉国际酒庄，西夏王国宾酒庄，不仅可以去参观听讲解啊，然后呢也有不同档位的品鉴可以选择，葡园下午茶，而且呢会有一些音乐露营烧烤的活动。那么同样呢，在咱们现在此刻的双节期间，也是增设了夜间赏月专场和国庆的互动。我一直觉得在葡萄架下，然后当然了那是以前哈，我觉得我忘了是哪篇课文里面就讲到了葡萄架下，然后呢一边吃着刚摘下来的葡萄，一边吃着月饼，好像还是一家分一块，还是就是那就是相对而物质可能没有那么充裕的时间段啊，然后呢去赏月，那种合家欢乐的那种感受，现在其实已经体验不到了。实话讲，昨天中秋节我连月饼都没有吃，我想到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时间已经，我想到的时候已经过点了，已经过12点了。然后呢，刚说哪里了？对，然后呢，所以说这个在葡萄地旁边啊，当然我们这个的架型跟鲜食葡萄的架型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坐在葡萄地旁边看月亮，然后吃烧烤、吃月饼，也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丽思酒庄的话呢，在整个九月份期间都会有一些葡园的风土科普、采摘、葡萄藤下品鉴、特色午餐、酒窖探秘啊等等的一些活动。那如果说购买门票的话呢，也会附赠6瓶的跨季风土盲盒啊，这是咱们的酒啊，可以来饮用的这样的一个酒。新恒酒庄呢，一向是对咱们的亲子家庭非常友好的一个酒庄，在九月份呢，会有专业的酿酒师团队啊带队采摘酿酒葡萄，然后呢沿观光路线研学，全流程的去参与从采摘到酿造。因为其实新恒是为数不多可以去体验到葡萄酒配置的，就是比如说你可以用不同品种的酿酒葡萄酿出来的酒，然后呢去进行一个不同的混酿的一个搭配啊。我觉得这个体验呢还挺适合，虽然小朋友们没有办法去饮酒，当然不能饮酒哈，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是一个可以体验的一个项目，应该还是很有体验感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贺兰红酒庄呢也是在假期期间可以去体验除梗、破碎、发酵一些核心的工序啊，也可以去定制专属的酒。

标。那么酿成的酒的话呢，明年酿造好了之后呢，也会送给你哈，也算是把秋天，今年的这个秋天定格装瓶，留给明年的自己去品鉴和体验。银色高地酒庄呢，在10月7号之前的话呢，各位都可以去看到时光的纯酿世界葡萄酒摄影展。这里呢，共收藏了38幅百年原版影像，佛罗伦萨的葡萄庆典、勃艮第的青年风土、金像奖的这个策展人操刀、光影对话贺兰山，还可以品尝到各种口味其乐融融的冰淇淋。啊，这个是预约制的哈。还有我们的艺农酒庄，酒庄呢是可以免费来参观的，然后呢这里也有一些特色餐哈，各位可以去订餐，粤菜与山野风味是这个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结合。在这里呢也有国风的民宿哈，其实我一直想去艺农逛一圈，一直都说艺农是有很不错的民宿可以去看到，可以去体验的一个地方。

各位还记不记得我们暑期的举杯贺兰山百万杯葡萄酒全程免费喝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在双节期间，从昨天开始到10月20号呢，依然是联动了5大葡萄酒自助分杯售卖机，首杯依然还是免费的，就是假期的第一杯葡萄酒，我们依然在这里，在银川免费让大家来喝。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可以去体验一下的。我们的5个自助分杯机分别在什么地方呢？揽山公园、曼浦小镇、粤彩城步行街和西夏林，都是游客来到我们的宁夏，来到我们的银川，一定会去体验的一些地方，所以呢，都是可以去免费喝第一杯酒的。那如果说想要去买酒的朋友们，可以去到咱们的城市之眼酒标集这个地方。酒标集的话呢，它本身也会有一个集合啊，几乎是能够买到我们全产区的酒了。在这里呢，9月30号之前，云闪付呢会有一个满100减30的券，大家呢就可以去用这样的一个券来买酒了。当然了，进店消费呢满9.9元也可以去参与转盘的抽奖。这个抽奖呢是10月7号之前都可以来抽的。

好了，看一下时间，午间的12:54，今天早间两个小时的乐享生活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了。非常多的一些文旅方面的动态和活动哈，也是希望各位有时间的话呢，都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假期。当然了，如果说觉得很累的话呢，中秋假期咱们就好好在家休息，然后呢再上3天班，我们11长假7天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值得你来逛。那我们最后的时间，最后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我们节后再见喽。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露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

0: 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6: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7: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8: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1: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9: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10: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11: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12: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1: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 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13: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4: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1: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
15: 1061收。

0: 天子夺九鼎，称帝天下，方贤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2集，
8: 接下来给予宋义青子冠军的称号，令刘邦、英布这些拥有独立军权的人也必须听从其号令，协助他完成大功。最后与诸将约定，谁先攻入关中，谁就是关中之王。
9: 以上四点，那可以说是楚怀王能为宋义所做的一切了。之后呢，成与不成就得看天命喽。另外啊，特别说一下，这个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很显然就是怀王专门为激励宋义而设的奖赏。先到关中的就能封王，那第一个踏进关中的小兵是不是也能封王呢？笑话，当然只有像宋义、刘邦、英布这些具有独立军队最高统治权的人才行了，连项籍这类副将都不行。而宋义同时还具有号令刘英二人的权利，那还有谁能跟他抢关中呢？嘿，一个都没有喽。值得一提的是，在我看过的好多关于楚汉类的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这个小说里边啊，无一例外都是写楚怀王此刻兵分两路，让项籍北救赵，让刘邦西入秦。哎，这点我认为啊，纯属是对史料的误读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啊，当时的楚国刚刚被大败，大将项梁被杀，哪儿还有实力兵分两路呢？而且当时的项籍和刘邦两个人可以说是属于宋义的麾下，项籍没有兵权，成为了宋义的副手，刘邦有兵权，但是也必须要听宋义的指挥。现在的楚国可以说是集中了全部的力量给宋义，再让宋义带着这全部的力量去救援赵国。至于西晋灭秦，嘿，还是等救完赵国回来再说吧。史记在这方面的记载其实呢是比较模糊的。史记记载说是怀王先以宋义为上将军，又让刘邦西征。可是宋刘两军出发之后，刘邦一路向北，是并没有向西的。联系《汉书》和《资治通鉴》分析之后，我认为啊，应当是怀王先委任刘邦西征，之后呢，宋义到来，又令刘邦与英布配合宋义行动，如此呢，才能够合乎之后的军事行动。那《史记》中先后顺序记道的错误，其实啊，不止这一处。至于雄心一下子将宋义从一名无名小将提拔为最高统帅的行为，在历史上 这可不是什么大贤呐、可是大婚呐、自古这么做的人还真是不少啊，比如说这个刘邦提拔韩信啊，刘彻提拔卫青，还有刘备提拔诸葛亮啊，这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提拔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们都作为一代明君而标榜史书。但是啊，自古以来的昏君干这事儿也很多啊，比如说战国时期赵孝成王提拔赵括，结果一战被灭了40万啊。燕惠王提拔齐杰，一次性丢了70多座城市。明朝建文帝提拔李景隆，蠢如猪狗，带着60万大军屡战屡败。那么如何判断干这事儿的人是明君还是昏君呢？这一点呢，我觉得唯一的方法可能就是看他们提拔的对象争不争气了。韩信、卫青、诸葛亮啊，那都是太争气了的，所以他们的老板就被评为明君。像赵括呀、齐杰呀、像李景隆啊这些不争气的，他们的老板就因他们被说成是昏君，是不是有点以成败论英雄了？哎，那是因为咱毕竟不会穿越呀，没法回到过去跟历代的君主们促膝长谈，真正的知道他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咱们呢，现在也只能通过看看史书啊，看看小说，来以这成败论英雄了。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所有的历史人物施以公平的评价。毕竟嘛，胜败得失那都是必然有所原因的。怀王雄心万丈地送别了宋义的军队，在他眼里边，自己所能做的一切已经做到了。宋义现在已经拥有了此刻楚国最为强大的军队，最为能干的副手，最为善战的友军。如果要说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就是看他能否和自己的副手项籍相处得当了。嗨，自己也许多虑了吧。项籍当初能够交出兵权，不就说明他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吗？哎，他只能判自己没猜错吧。荡郡，宋义的突然崛起打乱了刘邦的行程。原本他是准备向西直取秦地的，可随着宋义获得了节制诸将的权利，刘邦部也必须听其所命，被调到全军最前，成为了救赵大军的开路先锋了。刘邦所部自荡郡出发，沿东北方向进军，一路收复被秦军侵占的成邑，与成武，也就是现在山东省菏泽市的成武县和成武、成阳两县附近，与秦军发生了2次大战，接连获胜，将黄河以南道路上的秦军全数击破。宋义的救赵军紧随其后，一直挺进到黄河南面的安阳驿驻扎。这个安阳驿啊，就是现在河南省的范县东南。接着他命令英布前来与自己会合，预备一起渡过黄河，而令刘邦军留在黄河以南，负责策应和保护自己的大后方。原本可以自由制定战争计划的刘邦，现在不得不遵照宋义的战略计划行事。相信他的心里边或多或少啊，是有些许郁闷的。有郁闷呢，就要发泄。随着自己的先锋任务已经完成之后，刘邦便立即调转枪头，准备去攻占一两座县城，好好扩

0: 行，这笔生意邦哥做了，小小的昌邑县而已，能耽误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可是啊，说的挺简单，当刘邦真正开始进攻昌邑之后，才发现这座城市真他妈的难攻啊。昌邑守军似乎都吃了金可拉，一个比一个生猛，起兵以来不知攻陷过多少县城的刘邦在这个城吃饼了。随着彭城西边似乎有一支秦军正在前进的消息传来，刘邦不得不放弃攻略昌邑，与土匪们分道扬镳，火速赶回彭城。在临走之前，刘邦牢牢记下了这伙土匪领袖的名字，他叫彭越。得知了楚军主力倾巢就召，有一伙地方秦军便乘机向东进犯，打起了彭城的主意。当刘邦从昌邑回援彭城的时候，秦军先锋已经前进到了历县，就是现在河南省的下邑县附近，距彭城已经不足300里，形势甚是危急。刘邦的人马此前经过了多次苦战，人员消耗极大，但是秦军近在门前，却又不得不除。此刻楚国的全部主力都在宋义手里，彭城附近唯有刘邦一支人马，因此剿灭历县秦军的重任又落到了咱们邦哥头上。正在前往历县路上的刘邦对自己所部人马现状真是担心呐。秦军既然胆敢奔袭彭城，就必然有十足的把握，自己就这么拉起队伍跟人硬干，恐怕胜算不大呀。可是历史是最好玩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充满了戏剧性。就在刘邦忧心忡忡的时候，一支4000人的独立反秦武装部队从刘邦军旁路过。
1: 哎呀，我的就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
0: 经过一番威逼利诱之后啊，刘邦果断收编了这支不归属任何诸侯的队伍，将之并入自己军中，填补了之前战争所造成的减员。至于这支军队的首领嘛，他日后便作为刘邦麾下的一员战将而存在着，后世称之刚武侯。这位刚武侯呢，极有可能就是开汉137功臣之一的吉仆侯柴武。得到刚武侯的生力军补充，刘邦终于敢硬碰硬地挺起腰杆和历县秦军决一雌雄了。就在此时，一支魏国的军队听闻彭城危机，也赶到历县助战。看来这个楚怀王支援魏豹之举是很正确的，在楚魏两军的联合围剿之下，历县秦军极其悲剧的全军覆没。击败秦军之后啊，刘邦又对魏军将领黄歆和伍蒲发动了这个罢歌大法，撺掇他们两个人接下来就和自己一同进行军事行动啊。毕竟人家是魏国那边的友军嘛，邦哥不好直接收编嘛。招架不住刘邦的连环嘴遁，黄歆与伍蒲最终同意再陪刘邦打一场。于是刘邦就带领着此刻身边能带上的所有部队直奔昌邑。曾经攻略过无数郡县的刘邦，却在小小的昌邑县城下损兵折将，这实在是太伤他的自尊心了。而且刘邦认定了经过自己第一次的进攻，昌邑肯定是快撑到极限了，自己这次带的远胜于前的兵力一定能够成功攻克。没错，只可惜他又要失望了。昌邑县那个守军呢，就跟信了春哥似的往死里抵抗，即便有魏军相助，刘邦依然是苦攻不

0: 下。而就在刘邦与昌邑城下无所进展之际，河北方面却传来了惊天消息，宋义的副手项籍发动兵变，斩杀主帅宋义，取而代之的成为了新任楚国的上将军。之后北渡黄河，火速进兵，于巨鹿城下大破秦军40万。刘邦的行军路线是我根据这个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史记高祖本纪、汉书高帝纪、资治通鉴第八卷等史料中的内容，对照秦代地图仔细研究思虑后得出的，与单纯的某一篇传记的记载可能有出入啊！诸位听官，诸位请注意。当刘邦与宋义二人分兵两路之后，宋义军团便原地驻留安阳，一动不动，既不北上支援赵国，也不南下策应刘邦，就这么一直待在原地休整，休整了46天之久。宋义军加上英布军一起停留在安阳附近的楚人军队多达7万左右，这尚且还算是一支比较强劲的力量。身为全军的副统帅，项籍见主帅按兵不动，便向宋义进言，提议他不要再磨磨蹭蹭，应当快速前进，进入赵国，然后速战速决，争取一战而定。宋义内心当中十分反对项籍的意思，可是他自己也知道，想要稳住军心，非得有项籍的帮助才行。于是每一次项籍对他提出自己的建议的时候，宋义就跟他打哈哈：
1: 哎呀，项将军何必这么心急呢？咱啊，就先等他秦赵两国互拼，等他们把力量拼得差不多了，咱们再上嘛。哎呀，年轻人嘛，性子冲的我知道，但是要记得耐心，耐心再耐心，总之一切啊，听我的就是了。
0: 因此上每次从大帐里边走出来，相机都会带着一股子闷气。哎，他实在是不觉得宋义有什么本事，等着秦军和赵军拼，然后渔翁得利？开玩笑，秦军比赵军强大太多了，灭掉赵国之后，秦军的主力根本不会有太大损失，哪有机会给他渔翁得利啊？趁赵国还有点力量能够牵制秦军，全军突袭拼他一把，或许还有胜算呢。宋义这对狗眼真不知怎么长的。气氛过后，项籍开始逐渐变得冷静，他走出帐篷，一阵寒意袭来呀，北方的天气就是比南方冷，楚军士卒大多都是南方人，而且冬季衣物准备的本就不多，在这种气候之下都开始打寒战。望着帐外瑟瑟发抖的士卒们，项籍心中突然有了一个主意。其实啊，如果我们客观地来看当前的战争局势，宋义的谨慎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当时项梁新败呀，楚国元气大伤，剩余的兵马除了刘邦那支之外，几乎全都投在了这场战役当中。如果一个不小心，便有可能被强大的秦军一举吞没。因此上，如项籍所言那般，直接将兵力孤注一掷地投上去，太冒险了。然而宋义此刻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压力，那就是后秦方面的压力。要知道，新生的楚国本就不甚强大，难以支持长时间的千里远征。刘邦那边可以依靠不断的攻城略地就地取粮，可宋义这边 由于是原地驻扎，而难以在当地获得太多补给，如此一来，时间一长，军粮该开始不够吃了。士卒们纷纷挖掘野菜当粮食，埋怨的情绪弥漫全军。然而，就在这种关键时刻，又一件事情的出现，直接成为了楚营兵变的导火索。由于宋义乃是齐国使节的推荐，楚怀王对他的提拔，使得齐楚两国之间紧张的外交局势得以缓解。或许是为了进一步拉近齐楚两国关系，又或许是为了收买宋义，当旧赵大军还在安阳邑原地驻留之时，一位来自齐国的使臣进入了楚营，说齐王准备请宋义之子宋襄到齐国为官，并予以重用。父亲在楚国一人之下，儿子在齐国又大受重用，哎呀，这样下去，他宋氏一族岂非要在诸侯之间如鱼得水了？宋义对齐王迎请自己儿子的事情，那是十分高兴啊，立马就应允此事，而且为了表达对齐王的感激，他还特地送儿子和使者到了无盐县，就是现在山东省东平县的东部。临别前，他还特地摆了一大桌酒席，痛痛快快地畅饮一番。当天晚上，在帐外的寒风之中，那些穿着薄衣、嚼着野草、听着帐内传来欢声笑语的士卒们，眼睛里边充满了不甘呐。实在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偶偶，人有疾病，气涕分食饮。项籍虽然动辄屠戮，但对士卒却是非常好，每次屠杀之后所搜刮的财物也全都分赐全军。此刻宋义军中有半数士卒都曾是项籍的部下，宋义等人那儿传出的阵阵欢声笑语之时，不知这些饥肠辘辘的士卒是否想起了那位与他们同甘共苦、待他们亲如兄弟的项将军。就在宋义大失军心的时候，项籍正命他的心腹大肆传播宋义是齐国人的间谍的消息，说宋义早就与齐国私通，想要魅惑楚王，掌控楚国的军队，为他齐国所用。这一招对宋义而言那是非常有杀伤力的，因为宋义之前一直都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出使齐国回来之后就一跃升天，而推荐他的正好是齐国使臣，这回又让他儿子去齐国做官，这类消息在楚军当中很快就传开了。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
7: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
8: 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

0: 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2: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在那儿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不少网友反映
10: 这个白天路边的就直接
5: 停。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1061

0: 此夺九鼎，称帝天下，方显寡人霸王之道啊！
1: 不知道这老秦头有没有听过，出来混的迟早要还的。今天你让周家天子来亲你的大臭脚，明天你的秦家子孙也得给人家去擦屁股。刚出生的小刘邦还需要49年的时间来培养自己的才能。亡秦倒计时49年，请收听小说剧《第一帝国》，作者黄威。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3集，
8: 出军士卒们对宋义的态度由不满转变成了愤怒，但是困于上尊下卑，尚且是敢怒不敢言。眼见着宋义如此配合自己的计划，相即准备乘此大好局面，火速实施自己的最后一步。

0: 胡言送走了齐国使臣，宋义志得意满地回到了大营。当他走进自己的帐篷的时候，却发现项籍早就坐在席位上等着他了。
1: 项将军，为何不经请示就来我的帐篷？
2: 卑职有军务禀报。
1: 哎呀，今天我很累了，下次再来吧。
2: 不，必须今天。
1: 那你就快说吧。
2: 请将军下令向北进军。
1: 哎呦，我早就说过了，就待在这安阳，哪儿也不许去。
2: 那将军就留在这儿吧。
1: 啊，
2: 卑职便不再陪你了。
0: 寒光一闪，宋义便去西天旅游去了。提着宋义的人头，项籍走出大帐，登上教场，下令全军集合。
2: 青子冠军宋义密谋联齐叛乱，我奉楚王密诏以将其正法。
3: 啊，这怎么可能啊？这
2: 现在请众将士自行推举良才，代理上将军之位。
4: 啊，这推荐谁？
2: 这义军不可无帅，请诸位自行推荐。
4: 楚王乃项家所立，
3: 是
4: 项将军当为主帅啊。对，项将军当为主帅啊。
5: 我们支持项将军。
6: 项将军，
7: 项将军，
6: 项将军。
0: 何谓军心呐、这就是军心。全军上下毫不犹豫地推荐项籍取代宋义之位。而在群情振奋之下，迫不得已登上将军宝座的项籍则立刻布置了两件事，去彭城索要怀王授权，以及追杀宋义的儿子宋襄。很快，怀王的任命诏书和宋襄的人头一并送到。没有了其他顾虑的项籍开始下达他重掌军权之后的第一个命令：拔营渡河。在项籍与秦军展开大战之前，我觉得我有必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时候战场上的形势。首先啊，赵国的国军早就不是陈胜的部下武臣了。早在项梁立楚怀王之前，武臣的一个手下李良就发动了叛乱，击杀了武臣。之后呢，武臣的麾下的两名大臣，一个叫张耳啊，那个大家不陌生吧，就是那个大耳朵有福，咱邦哥当年的老大啊。还有一个呢叫陈余，那是张耳的生死之交，也是个重要角色。两个人呢联手又击败了李良。平定叛乱之后，张耳、陈余两个人立了原赵国的王族后裔赵歇为新的赵王，张耳为国相执掌政权，陈余为大将执掌军权，两个人是分管赵国。章邯率军北伐赵国，大破赵军主力，并且攻陷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啊，这个邯郸呢就是今天河北省的邯郸市。张耳和赵王逃进了地形险要的巨鹿城，就是现在河北省邢台市的平乡县境。陈余呢则外出前往其他地方征调援兵。章邯在拿下邯郸之后，并没有立刻进兵去围攻巨鹿，而是将此任务交给了另一支秦军长城军。哎，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时期南征北战，有两支大军团在边地未归。一支呢是50万的南征军，他们在秦末大乱之后割据一方，独立于中国之外，成立了南越王国。而另一支呢则是30万的北伐军，他们收复河套之后就开始监督长城的修建，长城修建好之后呢就一直镇守在边境。秦末大乱，秦朝朝廷多次调遣了部分长城守军南下剿匪。刘邦在城阳的时候就曾与一支长城军偏师交过手。现在呢

0: 朝廷为了一劳永逸，终于下令接替蒙恬职务的长城军主帅王离。哎呀，这个王离可是王翦的孙子，王奔的儿子呀，就请这个王离带领北方的主力部队悉数南下，协助章邯。长城军呢，原有30万人，扣去与游牧民族战斗死伤的部分，需要留下继续守卫长城的部分，以及多次调到中原支援剿匪的部分，我估计呢，这个时候王离麾下至少吧还得有10多万人，那是一支很恐怖的力量啊。章邯就派遣王离前去围攻巨鹿，他自己则率军在巨鹿的南边驻扎。因为数十万大军的粮草目标实在太大，为了保证这方面不出问题呢，章邯的军队就开始在原地修建甬道。哎，这个甬道啊，就是在这个粮道的两侧铸造短墙以供保护，然后分兵驻守，巩固着粮道的安全。另一方面呢，天下诸侯也都已经知道了自己必须团结起来，除了楚国以外，其他诸侯也早已开始行动了。燕王韩广最先派遣将军臧荼率兵来救。齐国方面，田荣因为赵国不杀田角、田介，所以依然不肯发兵，但是大将田都反对这一政策，背叛田荣，率军救赵。而赵国将军陈馀在邯郸失守之后跑到了北境，征调了几万人马回援，此刻正驻扎在巨鹿北面。赵国国相张耳的儿子张敖也在别地征调了10000多兵马回救，驻扎在巨鹿附近。章邯军人数得到朝廷多次补充之后，约有20多万兵马，加上王离军，总数已经接近了40万。这个人数记载呀，出自《前汉纪》，而救援赵国的楚军人数大约在7万上下，分别是英布的2万、项籍的5万，再加上燕军、齐军、赵军的话，我估计也得有20万左右。虽然比秦军少点，但是仍然是足堪一战的。不过现在诸侯们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你看啊，陈胜已死，反秦盟主的位子无人继承，那么齐楚燕赵四国的军队应该由谁来统一指挥呢？章邯最先干掉陈胜，看来是很有眼光的。诸侯援军们没有统一领袖、统一号令，就没有办法一致对外，都希望等别人先动手，等别人先去拼命，自己都想保存实力，最后再去捞好处。于是大家都作壁上观，按兵不动，与此前的宋义是一模一样。王离猛攻巨鹿城，赵军拼死抵抗，危在旦夕，但是各路援军却依然是按兵不动。于是张耳派遣两名叫做张衍和陈泽的使者悄悄溜出城去，跑到陈馀军中请求救援。
1: 哎呦，巨鹿即将沦陷，赵国就要灭亡，将军你拥兵数万，你还在这站着干什么？带人马全给我上啊！
2: 我只有几万人，秦军有10万，我要是带上所有的军队去了，去跟秦军拼个全军覆没，我又能拼掉多少秦军？巨鹿的围困就能解决了吗？白白送死而已。
1: 那相国张耳与你是生死之交，即便你不顾赵国存亡，就是看在你与相国大人的情分上，你带着军队冲吧，也许老天有眼，还有那么万分之一的机会能击败秦军呢。
2: 我不怕死，但是我活着的话，将来就有希望能为赵王和张耳他们报仇啊！我不能将赵国最后的本钱压在那万分之一的胜算上面。此刻进攻秦军无异于扔肉喂虎，毫无用途啊！
1: 赵王与相国都是瞎了眼，居然相信你这种贪生怕死的小人。
2: 我，
1: 陈馀， 你怕死就算了，分我们一半兵力，我们自己去跟秦军拼。
2: 现在不能够再行分别，这事关大局。这
1: 你再不发兵，我们就先杀了你，然后再自杀。
2: 你，好吧，既然那么想去死，老子成全你们。我给你们5000兵，你们去死吧，去成就你们的春秋大义吧。
0: 就这样，陈馀终于分了5000兵马出来。张衍、陈泽二人果然带着这5000人去进攻秦军，然后全军覆没。对于这个张衍和陈泽这二位啊，咱们从理性上来说吧，他们的行为那是非常之蠢，白白的送掉性命不说，还拖累了5000无辜士卒一块儿去送死，削弱了反秦义军的力量。但是呢，我们从感性上来讲啊，这二位的行为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体现了士的精神的行为。那什么叫士的精神呢？那是一种轻生死、重情义的精神，一种现代人可以说比较缺乏的精神吧。秦代建立以前，那士的精神是广为流传的。那我们在史书上动不动就能够看到某某某犯了点小错就自杀啊，某某某为了答谢谁谁谁就自杀，某某某因为对不起谁谁谁就自杀，某某某为了让谁谁谁安心就自杀。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之后，这士的精神啊便渐渐消散于历史长河之中了。随后孔孟儒学开始昌盛，接着程朱理学取而代之，再之后呢，文革爆发，一切旧的信仰统统崩溃，改革开放新的信仰又未成型，于是乎金钱至上就成为了社会的唯一。读史啊，咱们是为了论金。每当我看到古人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的时候，并苦思当今的信仰应当何去何从。哎，不说废话了，不说废话了，回归正题啊。张衍和陈泽的白白去死没有任何作用，最后能否拯救赵国还得要看别人的。我在论述陈胜的时候曾经说过，以农民军进攻正规军，那只有军事天才才能胜利，而线下的巨鹿即将展开的惊天大战的那个人，恰恰就是一位震烁古今的天纵奇才。项籍与英布二人领着70000楚军，从平原津，也就是齐将田多的防区，渡过黄河之后，一路前进，直抵漳水东边。河对岸便是巨鹿城和章邯军的驻扎地吉原。吉原在巨鹿南边，距离巨鹿很近，一旦出了什么事儿，王离和章邯二军可以快速的相互支援。此外，章邯还派人沿着漳水修筑了防御工事，以阻止对面的诸侯援军过河。简单来讲吧，就是王离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巨鹿的进攻当中，而章邯则负责保护王离的后背。若要支援巨鹿，就必须击退王离；若要击退王离，就必须先搞定章邯。章邯手上现在有20多万的部队，而且是沿河防御，处于守势。凭借项籍手上的70000大军，想要正面硬攻击退对方，这是千难万难。项籍望着地图，感觉颇为吃力。这个时候，某位老同志在背后提醒了一下他，说：别光看着表面上的防御，他秦军内部难道就一定是上下一心吗？哎，听闻此言，项籍恍然大悟，对呀，敌人那边就一定是团结一致吗？秦军方面此番共有2员大将， 而王离出生于武将世家，他爷爷王

当年父亲王贲都曾是威震天下的名帅，东方六国之中有五国是他们家灭掉的。王离作为贵族之后，名将子孙，自然是颇为自负，认为自己也应当能够创立下不亚于先祖的业绩，可此番却得屈尊于章邯之下。那章邯何人？ 名不见经传，一非名门之后，二非武将出身，是从一文官改行当的将军，就算是因为剿匪平叛有功，就能够对王离下达指令。你说这王离，他能服气吗？可想而知，二人共掌军权之时，王离肯定没怎么给章邯好脸色看，而章邯 肯定也受不了王离的个性，不然二人何至于分工如此明确，各自驻军一处呢？嘿，想通了这点，项籍的思维开始明朗了。在沙盘之上仔细推演过无数遍之后，巨鹿之翼的战略方针便草草成型了。英部将军，此战请以你部为先锋， 以两万精锐强度张水，务必突破秦军防线，并在河对岸站稳脚跟，为后续主力打开前进通道。诺。大帐之中，项籍位于诸将面前，对英布委任道：“英布带着脸上的情形印记接过将令，昂着高昂的头颅领命而去。” 英布啊，早年曾经犯刑，脸上被刺字之后用墨染黑，终身洗不掉。这种肉刑虽然不会对人日常行动造成不便，但对人尊严上的打击是无可比拟的。正所谓面相被迫，没脸见人呐。可是这英布遭受这种刑罚之后，不哭反笑，说 曾经有人给他算过命，遭受肉刑之后将会裂土封亡。哎，对于这种说法啊，我认为那只是英布自我安慰罢了。由此可见，他的内心的坚强与抱负。此次之后，英布被发配到骊山当了劳工，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那真不是人待的呀。 于是英布在骊山纠结了一批兄弟，买通官吏之后逃了出来，来到长江一带当强盗。陈胜起义之后，英布也由强盗升级成了反秦义军，拉起队伍去征天下之后投奔项梁，得有今日。其实啊，我们说在历史上呢，还有一个叫蒲将军的人， 他一直跟着英布混，陪伴在他的左右，屡立战功，也参加了巨鹿之战。不过呢，巨鹿之战之后，关于这个人的记载就越来越少，最终呢，从史料之间蒸发了。由于此人的记载太稀少了，连男女性别呢都不够清晰， 所以我书中呢暂且就不提此人，以免读者思维混乱。好了，回到书中，回到自己营内之后的英布就开始积极备战。从他将宝押在项籍身上的那刻，他就深信不疑，这场大战不单会是那项籍的辉煌时刻，也将是他英布的表演舞台。 战力船头遥望岸边，英布与他的士卒们已经准备就绪了。利刃出鞘，擂鼓震天，裂土封王的预言就靠今天来实现。英布率军猛攻漳水河岸，一口气便突破了韩章军的河岸防线，并随后立起了营寨，建立起了前线阵地。 得知防线失守，章邯迅速派遣人马来抢夺阵地，却又被英布杀败，再派人马又被杀败，再派再败，英布骁勇，冠绝一时。章邯军

0: 次进攻不能取胜，被对方稳稳地占了渡河口。英布站稳脚跟之后，就开始了干起他的老本行，什么呀？打劫呀！英布军不断的劫掠章邯与王离之间的甬道，抢夺送往王离军的军粮。就这么着，好几天之后，王离军居然开始缺粮了。这甬道被断，章邯更是怒火万丈，集中火力猛攻英布。谁知无论章邯如何反扑，始终啃不下咬不动这块硬骨头。难道楚军真的是铁铸的吗？先锋的出色表现坚定了项籍取胜的信心，于是项籍准备赌上一切家当来完成这场华丽的演出。50,000楚军统统渡过漳水，与英布合兵一处之后，纷纷凿沉舟船，砸破锅碗，烧掉营垒，每人只携带3天的干粮，对天盟誓，有进无退，有死无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日晒雨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8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10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不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前段时间，一段短视频流传网络，在一间舞蹈练功房里，一个穿着黑色西裤、黑色皮鞋与灰色 polo 衫的中年男人站在几位年轻学生前，领舞蹈奔腾选段。视频里，这位中年人伸展腾挪，眉头紧皱，目视前方，就像带着千军万马横跨草原。最吸睛的是他的肚子，网友调侃，第一次觉得男性的肚腩有了生命和性格。很快网友们就认出领舞者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姜铁红。作为奔腾第五代领舞，朝鲜族出身的姜铁红已经表演了近30年。在短视频不曾出现的年代，他曾因此在全国各大舞蹈比赛中夺得多次冠军。在舞蹈生涯最盛的时候，他因伤离开舞台转向教学，而在漫长的等待和练习中，他又重新找到了舞蹈的信心。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人物杂志记者一起走进姜铁红老师。

江铁红走红后，人物杂志的记者在民族大学舞蹈学院的一间会议室见到了他。刚走红的时候，他曾被前来采访的记者堵在这里一整天没出屋。他和视频里的穿搭一样，唯独不一样的是肚腩小了一点。过去半个多月，他每天都要把演出的片段表演三四遍，练久了人自然就瘦了。他的生活短暂地被搅动了。我们见面的那一天，他刚刚开完会，教研室的老师见到他，开玩笑地叫他 Star。 他说自己已经十多天没有吃过早饭了，因为每天晚上有采访，排练完要将近12点才到家，躺下就睡着，一睁眼已经到了上班的时间，到了办公室喝两口奶茶，抓一把炒米，又是忙碌的一天。之后的那一周，他会更加忙碌，研究生要做开题报告，学生们要去演出，他还要出差去外地录节目。正好到了毕业季，学校里时常有几个年轻学生提着毕业礼服行走。30年前，江铁红从内蒙古考到这里，而后留校，做了30多年老师。他喜欢大学校园的纯粹，喜欢做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表演，在背后紧紧拖住他们。30年后，他感受到野性正在变得稀缺，变得珍贵。学生们换了一茬又一茬，他希望还能够再看到一种奔腾起来的精气神。他思考过，为什么这段视频会突然走红？他觉得，在自己呈现出来的野性背后，是时代需要奔腾，是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些高兴的、振奋的力量，这些足够支撑他们在平凡琐碎的生活里，再往前探个身，走一阵。一夕之间，短视频将他推到了更多人面前。对于突然而至的流量，江铁红平静又警惕，他不相信一夜爆红的神话，热度总有下去的那一天，到时候自然就不会有人再来寻访。但对他来说，舞蹈是已经持续一辈子并将继续持续下去的事，他还在跳，跳的是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倾听江铁红老师讲述自己的故事。

网上盛传的视频是2024年5月13日下午6点多拍的。我回到学院，穿的就是身上这个 T 恤，还有西裤和皮鞋。5月25日有个活动，晚上会有奔腾的演出，赶上节目审查，一般我们不会穿成这样进课堂的，当时来不及换，就坐着审查了。这个舞蹈安排就是我和孩子们一起跳，到了最浪漫那一段的时候，大家就让我上，我说我这没换衣服，大家就说不行，审查节目你也算是演员，今天你必须得上。我们学院的赵松老师拍了一个视频发在他的微博和抖音上，没想到一下火了，有千万的播放量。第二天是5月14号，就感觉生活一下子有了点波动。我去上班，进了学校就有学生找我合影，有人开始叫我网红院长，说我是网红大叔，还有什么网红大肚男。哎呦我的天哪，还有人说你可不能瘦，你瘦了就不行，粉丝们不干。那一天记者们就堵在这个小会议室的门口，我一整天没出去嘛。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当天坐火车来堵我，跟我说你必须答应去拍个节目，否则他工作就没了。天天除了采访还要跳舞，记者来了，同事来了，都要求我跳一下，一个桥段跳了30多次。大家说我是网红，其实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老师，做了一个老师该做的事情。我不排斥网红这个说法，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可说了，原来叫舞蹈家、艺术家或者是舞者，但网络信息时代了，只要你有点大动静，大家都认为你是网红。有同事开玩笑说你这个名字好啊，姜铁红，铁定的网红，姜还能补血。我说看来我这人现在还有药用价值了。其实去年9月之前我没这么胖的，每天跑步哪有这个大肚子。那是因为学院申请舞蹈专博，我天天就在这个会议室里坐着，每天和他们一起看文本。大年30下午回家吃了个饭，初一就又开始干活，直到专博的工作结束，每天都吃盒饭，时间长了肚子就出来了。视频火了之后，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这胖大叔顶着个大肚腩还能跳这么灵活，大家会觉得这是审美的一个小小变化，不再一味追求瘦了，不会因为胖而不能跳舞。我也觉得跳舞跟专业没关系，不管是胖瘦都可以跳，只要你喜欢，跳舞就是你自己的一种表达。这个视频为什么会抓人眼球呢？因为我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得到位，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动作轨迹要到位，跟随着音乐的节奏要到位，力度要到位，韧度要到位，幅度要到位。对我来说，速度、方向、神态等等已经成了身体记忆，你不用说，幅度自然就到了。我的动作幅度甚至比学生还大。到了25号表演那天晚上，一票难求。那天演出完了之后，我感受到了一阵热烈，后台那么多学生在呐喊，底下观众也在呐喊，看着大家格外强烈的振奋和满足，我也乐得看见这么多人重新认识了奔腾。当时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姐拿身份证在剧场找我，想让我给她张票，她想看现场的演出，堵了2-3天。后来我就把一个学生的票给她了。一个70岁的老大姐能对舞蹈有这样的热爱，不是因为姜铁红这3个字，而是因为她是爱艺术、爱舞蹈的人。她想实实在在面对面的去感受舞台表演的那种真情流露，这是舞蹈的魅力，真与我无关。

0: 的动作。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奔腾这支舞蹈到底有着怎样的创作背景和独特魅力呢？我们继续聆听江铁红老师的讲述。奔腾讲的是一匹骏马在旭日的映衬下闪动腾跃，骤然间马蹄声碎，大地震颤，一群矫健的蒙古族青年策马迎面而来。他们在草原疾驰，在蓝天下遨游，潇洒与豪迈，天地人马合一。打动人的是那种勇往直前的时代气氛，展现的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焕然一新的草原景象。第一次看到我的老师们跳奔腾是1989年，我刚上大学不久，当时我只觉得震惊，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呼喊，他们的力量感是压倒性的，他们把自己的身体状态发挥到了极致，每一个动作都做到超出标准，才呈现出了这种状态。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阵仗，该怎么形容呢？从排练厅外边经过都能听到里边排练的轰隆声，就是有股劲儿，那种精气神儿透着骨头里的骨气，一瞬间就会让你满血复活。奔腾创作的年代是改革开放伊始，人们为了美好的生活在拼搏着。那个时代的氛围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自己经历了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连上舞台化妆都只能用最便宜的。我们之前在舞台上化妆只用油彩，那个洗起来非常痛，有的还洗不掉。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专业的卸妆产品，我们就会用家里炒菜的猪油蹭一点，用油融化油彩才能洗掉。没有猪油就用汽油抹在脸上，火辣辣的感觉我到现在都忘不掉。印象深刻的是到月底发工资，想吃点好的，不舍得去外边餐馆，就和同事在宿舍涮羊肉，一斤羊肉片8块钱，买上10斤，哥儿几个吃完了肉再买点菜，电饭锅打开煮，香啊。80年代最流行的词就是万元户，一说谁家是万元户，完全就天文数字。我中专毕业工资是27.5块一个月，10000块做梦也不敢想。周围有朋友的哥们儿有下海经验，一年回来挣了好几千块，那时候最大面值10块，就想那得是多大一沓子钱。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人们带来的生活转变，改变家庭生活，改变人的意识，改变人的价值体现。你去努力了，你拼搏了，有了付出，你不好好工作，工资就涨不上去啊。后来从4级演员到3级，工资涨一点，从3级变2级，工资又涨了，你就只能搏。所以说到奔腾，就代表着那个年代人的精气神，那种想要努力，想要去搏一把的冲劲儿。我现在还记得马跃老师跟我说，奔腾表现的不只是马的精神，更多的是马背上人的精神，其实就是奔腾的心，一种顽强的生存下去的信念，它也是历史的一个产物。我是奔腾的第5代领舞，我做领舞的一个优势是模仿能力强，模仿动作也模仿情感，那里边都是有戏的。马跃老师是奔腾的编导，我们排练的时候他给我最大的帮助就是给我留下很大的空间，让我自己

去琢磨动作和表演。表演的过程中，老师会放大我们的优点，不会浪费时间抠缺陷。我的优点就是很奔放，会琢磨戏。马跃老师就会让我的心理动态通过身体语言无限放大。比如其中有一段情景，骑手在黑蒙蒙的夜色里骑行，你想这种时候你一个人不恐惧吗？伸出五指什么都看不见，你不知道前面会出现什么，又或者说一会儿狼来了怎么办？这时候人的内心可能是慌的，在表演的时候他不敢眨眼睛，神色很紧张，但依旧没有什么能阻挡他，还是继续勇往直前。你甭想让我退缩，黑暗也不能吓到我，这是从心里透出的精神和骨气。最后这个人勇猛地战胜了一切，迎来了日出，人的身体也会舒展起来。这种对于戏的揣摩可能是很小时候扎的根。我是黑龙江人，四岁以后我们一家到了呼和浩特，父亲也是舞蹈家，我们就住在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的大院里头。小时候我们是在一种演戏的氛围下长大的，院里的家长们都是搞艺术的，经常凑在一起跳舞演奏演戏，40多个孩子跟着又听又看，凑在一起就玩过家家，你演坏蛋他是解放军，拿着枪互相打，喊着举起手来投降。大人们看到我们在玩也会指点几句，你怎么去表现解放军的威严，怎么用一个眼神一个躯体动作表现坏蛋的狡黠。坏蛋听到解放军的一声口令，下意识可能会一抖，身子一缩，这一缩就是戏。天天这么玩这么演，时间长了我对于演戏就不陌生。到了之后学跳舞的时候也会这样去揣摩人物的心理。1991年我就上台开始跳奔腾了，也因此拿了几个比较重要的奖。一直以来我都很看重马跃老师的评价，演出完下来我就看老师的神色，他表情很严肃，我就会觉得说完了，今天肯定是哪儿没有表现到位，没让他满意。有时候他会笑笑，哎呀我就满足，都能飞了。这个评价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这说明我在训练的时候我思考的东西有效了，我的努力是准确的，思路是对的。

视频火了以后，我最真实的想法是，它就是个热搜而已，哪天热度没了，也没人来找我了。这种谨慎或者说观察，也是我经历过的。青春的时候我很拼，那时候舞蹈圈子小，我们去跑演出，大家看到姜铁红，其实就跟这两天差不多，马上就要跟你照相，要签名。1999年，我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一次京西宾馆的汇演中，意外摔伤了，半月板受伤，后十字韧带断裂。这对我来说是相当大的打击。那时候我31岁，我的舞蹈人生行进到了最好的时候，身体机能好，对舞台有掌控，也熟悉表演，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对情感和戏有理解。对舞蹈演员来说，这就是最好的状态。改变就是瞬间发生的，啪一下，你就必须要离开舞台了。你的筋都断了，成残疾人了，还跳什么跳啊？受伤之后那几个月内心煎熬啊，没人再找你上台，没人再找你跳舞，没人再找你演出了，连收入也少了。最重要的是腿坏了，医生跟我说，可能不能再像之前那样用充分的力度和姿态去跳舞了。之后几年上不了台了，我就只能看别人领舞奔腾，这个差距是巨大的。坐在舞台底下看着别人跳舞就委屈，自己不能跳，哎呦，那种心情真的很复杂。我会想，如果我站在舞台上听到这段节奏，我会怎么怎么处理，到了这段情节我又要投入什么样的情绪，手脚止不住想动起来。演出结束之后，演员们下来一起聊天，他们说自己特别紧张，想跳出我的样子。我说紧张是对的，有紧张才会有敬畏，但你不要像我一样，你不要成为我的附属品、复制品，你要跳出自己的风格、胆识。跳舞跳的是你的韧性，这种韧性透着你的青春靓丽，透着你的不服输。后来我想了想，这句话我也是对自己说的。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2: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酷爱舞蹈的姜老师因为意外受伤不得不离开了舞台，但他不知道的是命运又在前面打了他个伏击。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和你继续聆听姜铁红老师的故事。

再过两年，我又遇到一次打击。那段时间反复发高烧，在医院吃抗生素、打抗生素，整个免疫系统坏了，人就彻底崩溃了。我走十米，冒一身冷汗，就觉得完蛋了，这身体弄成这样还能活不？没法再想能不能跳舞的事儿了，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躺在病床，人生观整个就变了，我再也不想争什么，不想去拿奖去出头，只想要我活着，我只想要陪陪父母，其他的对我都不重要了。有一天早上，我就站在医院的露台上晒太阳，突然觉得浑身有了力量。我穿好练功服运动衣，穿着一双蓝拖鞋，到露台上做了一些舞蹈组合动作，把当年上课时候马跃老师教的舞蹈从头到尾过了一遍，突然就发现自己又能跳舞了。医生也说，你这是回光返照了。那个时候我获得了一种真正的释放，我也理解了舞蹈的纯粹一面，就是没有功利性，没有目的和杂念，全放下了。我想跳舞就只是因为活下来的喜悦和平静。

很快我就出院了，新的人生重启了。之后是一段平稳期，我要上课，要编舞剧，要带学生，中间很少上舞台，但我也从来没有停下跳舞，或者说跳舞是我的日常。我在小区楼下倒垃圾，突然就跳起来。我可以跟空气交流，我可以跟草和喜鹊交流。有一次在学校，我遇到了一只小松鼠，我给它个松子儿，它就跑到我胳膊上，我一动松鼠就跟着动，我就跳了起来，好像是我们共舞。我在年轻的时候跳奔腾，气盛火力旺，整个人热情四射，动作幅度更大更舒展。30年后，现在每次上台之前，我的准备活动都要做足，毕竟年龄大了，有些动作做不到了，但是我会通过别的动作来弥补。比如说有的大幅度胳膊伸展很吃力，我可能会加上身体的弯曲和扭动来一起打配合，但我的力度和情感幅度是绝对不会打折扣的。经历过这些，对我来说跳舞有了多一层的含义，更多的是在跳一种味道，跳自己的人生，跳自己所经历的坎坷，跳自己的委屈，跳自己的满足，跳的其实就是一种回忆。慢慢的，整个心里委屈的劲儿就过去了，人也总会忘掉过去的�伤疤或者疼痛。2015年，我的学生有一次在新疆参演，工作结束后，我在舞台上试着跳完了完整的奔腾，那个时候是很惊喜的，也树立起来自信，我知道我还能跳，但没有那么多机会留给我了。到了第二年，有一次晚会是我领舞，站在台上，音乐一响，我很自然的就把自己投入进去了。那一刻我知道，我要做的已经不是完成一支舞蹈本身，我跳的是一种释放，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苦痛、悲喜全释放出去。我尽情地伸展舞动，尽我最大可能去展现，沉醉其中，那是一种幸福。跳着跳着，眼泪打转。那天的现场有很多老同学、老同事，他们20多年没看到我跳舞了，看完就哭了，给我打电话说，好多年没有看到你这么绽放，看到你就想起我们曾经一起工作、一起演出的经历，看到你就获得了激励。我妹妹也是个舞蹈家，坐在底下她也激动，但她说，哥，你要注意身体，你这么大岁数了，你以为你还年轻啊？我说我29岁。这个夜晚让我觉得，人的一生可能就是为这一点点满足和充盈，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那种释放的浓度和强度，让我把一切的不愉快或者委屈全放下了。现在在遇着天大的事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过不去的。我想的是，天空飘来5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来吧，喝一杯酒，继续干自己的工作。年龄上来以后，跳舞的时候还是会很快进入情感状态，但是等下了台，晚上洗完澡准备睡觉的时候，那个劲儿才上来。哎呦，这腰也疼，颈椎也疼，赶紧把腿抬高控一控，血压也不稳定。但是每当跳起舞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幸福，而那种幸福和满足感只有自己理解啊。几代奔腾领舞传承下来，我最大的观察是，演员们身上的劲儿越来越不一样了，他们现在更新鲜更柔美。在那个视频底下有网友留言说，老腊肉还是很猛的，后面的小鲜肉不行，太鲜了。还有人说我是套马的汉子，他们是套马的杆子。其实这些孩子跳的也不错，但大家看一个大叔跳这么猛，孩子们跳的怎么还没大叔奔放啊？这种对比性就显现出来了。以前我在抖音上也发过跳奔腾的视频，但这次能够抓住人们眼球的原因之一就是野性。这种野是洒脱，是没有雕琢感。人家说这大叔这么猛，这么粗犷，又那么柔韧，不容易。我有一个好大哥写过一首诗，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他说我的舞蹈也是这样，可能我会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就是男性跳舞的一种魅力，男性之美就透着这种野劲儿。现在的孩子们缺少野性，因为他们没有体会过饿肚子，没赶上计划着生活的时候。选择多了，他们的惰性也会更多一些，遇到困难时候都会躲闪，都比较温顺。他不用着急嘛，饿了拿个手机叫个外卖，等着就行了，也不用考虑今天有没有钱吃饭，没钱了去上几节教辅课，几千块钱就挣到了。没有生存的紧迫感，他们的顾虑自然就会少一些，对于这种要搏一把拼一下的精气神儿，很难体会到。现在是信息时代，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解决所有事情，对老师来说这是一种考验，学生们用手机一查就知道你教授的内容含金量有多少。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孩子们理解不到表演中的感情呢？其实就是情感淡薄。大家凑在一起，你看你的手机，我看我的手机，你跟他说话，我就看手机，你们说的跟我没关系，聊到自己的时候再把手机一放，另一个马上又抓起来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没有了，没有办法去理解一个人，说话就是为了工作谈事儿。我经常觉得在这种电子设备的影响下，孩子们得到的是毁灭性的头脑，毁灭性的思维，毁灭性的友情。这是时代的不同，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好坏之分。我刚来民大的时候，整个学校才五六千人，学校附近还全都是村庄和菜地，但那时候的氛围可活泼了。到周末了，我们不同专业的学生坐在操场上又唱又跳为一群，一坐就是一天。那个年代也是枯燥的，娱乐最多就是听个崔健的演唱会，去工体去首体，一群同学互相凑钱买票，进去以后又唱又挥手，喊得嗓子疼。一年到头就疯狂那么一会儿，剩下的时间就是天天练功，在排练室一天一天地待下去。在这种日复一日的过程里，枯燥寂寞心烦都有，有很多次练得浑身难受，哪儿都不对，把鞋扔了，气得坐在排练室的地上。我们那一代的舞蹈人就在枯燥当中找到了快乐，在疼痛中找到了喜悦。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身为舞蹈学院院长的姜老师，难免会把现在的学生和当年的自己进行比较，他又有哪些比较深刻的感受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姜老师的讲述。

现在的孩子们都很现实。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两天这条视频火了，马上就有学生问姜老师，你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他也想学学。我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我56岁了，积累到今天就爆发一下吧。等你56岁，你也可能会爆发，那时候你可能比我猛。就像你说的那样，在学校里他们为了考公考研，很难回到一种很鲜活的校园生活，他们也不享受这些。也真是没有别的办法，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补课，你不这样就跟不上，这是整个大环境的氛围。不管是舞蹈也好，其他的学科也好，他们现在所有学习的专业到最后是不是真正能够体现出他们的价值，我对这一点是存疑的。孩子们想一夜之间成为明星，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哇，那种风光，或者涨点粉丝，卖货挣点钱，一个月挣5000-6000、1万也行，这可能是当下这个时代改变生活获取成功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但我也会提醒他，那叫昙花一现。我说姜老师也一样，等热度没了，也没有电视台和媒体来找我了。人就是这样，当你翻过这个山顶的时候，大家看到你了，他来找你，问你你是怎么爬上去的。他不会看到你爬的过程，任何一夜暴富都是假的，一夜成名也是假的，需要积累，需要沉淀，需要接受。网上也有人评论说，这个视频让他们看到一个院长的业务水平也可以是在线的。我在舞蹈学院做了30多年教师，2018年学校任命我做副院长，去年换届的时候就做了院长。现在我一周头3天都是有课的，每一节课我要亲自把舞蹈跳给学生们看。你不能胡乱跳，必须100%去投入。舞蹈是个纯粹的艺术，老师永远是学生的示范榜样。我会站在镜子前教动作，教形体，教语言，让他们听，让他们感受。我对他们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日常练功，这是我们最基础的。做院长之后，行政事务肯定比从前多，但我会找时间跳舞。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可能就在校园里跳一段。每个人都得找个窗口释放自己，透透气。有的学生一碰到我，会跟我比划两下，马上我们一起面对面跳一段，跳完他们就很高兴走了，我也很乐于看到这一幕。现在敢 battle 了，说明训练的胸有成竹了，否则他不敢。对我来说，跳舞里有一种传承。我小时候喜欢踢球，但父亲就只想让我学跳舞。考大学之前，我在内蒙古歌舞团成为了一名舞蹈演员，我一直比赛拿奖。我也想明白了，我父亲为什么一直让我学舞蹈，其实就是他年轻时候没得到的，我给他全得到了。他获得奖和名次没那么多，现在我全给他获得了。有一次我跟父亲坐着聊天喝酒，我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让我学这个了，是你没得到的东西，我也获了奖了，名次也不错。我以为他会夸我，但是他问，那你满足吗？我说我真的很满足。他说那你还得继续。我和我儿子一起演出过，但我觉得我不需要他去给我挣脸面，父辈的荣光不需要和他的成长联系在一起，他有自己的路，有选择的自由。我也想过，如果没有成为舞蹈演员的话，我想过当兵，也想过做一个捡石头的人。我非常喜欢石头，不管什么形状，看到好看的顺眼的我就会捡。办公室就摆了好多，放桌上都很好看，经常我就背个双肩包，穿个大裤衩，穿个高筒大皮鞋，穿全是兜的坎肩，拿个锤头满山敲石头，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石头放在我面前，我可以坐着跟他们聊一整天。朋友们都说你神经，弄堆石头放着饭也不吃。看着石头你会有很多想象，你看这个不规则的是不是越看越像个马，再看那个像一朵云，
你把他俩放在一起，哎呦，又成了一个新的形象。人在面对石头的时候，会获得很多精神上的慰藉。我从石头身上学舞蹈，学那种坚硬和力量。大家喜欢我跳的奔腾，其实是一个时代情感的体现。人们非常需要一种力量来振奋。经过过去几年，人们压抑太久了，其实是需要释放的。一看有这么一个老头跳得这么高兴，这么快乐，那一定有他的道理。我在学校外面走，还看到有人刷这个视频，两人说起这个就很兴奋，很惊讶，手里边还比划着。我想大家通过这个舞蹈，也许能稍微释放一下，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力。过去一些年，每年我自己要到草原待10天半个月，朋友们帮忙搭个蒙古包，离其上有个200多公里，在毫无人烟的地方，靠着河流小溪，脚底下就是牛粪。我再弄个小冰箱，攒一只山羊，架两口锅，去河边打点水，一个煮奶茶，一个煮肉，晚上自己拉发电机，取电照明，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就够了。天热了，就往水里一躺，黄瓜、西瓜、啤酒都在里头扎着呢，想吃了随手一捞，这就是完全自然的生活，特别舒服，让自己静下来。我可以随时跳舞，在草地上滚来滚去，跳入水里，忘却一切烦恼。这种生活总是特别短暂，等再回到这些钢筋水泥搭建的地方，又对那种生活很向往。再过4年，我60岁就该退休了，到时候我就到不同大学待上半年，转一转，再教一段时间舞蹈。等再老一点，到了跳不动的时候，我就流浪草原去了，搭个蒙古包，和几个朋友一起做做饭，让大学生们来我这采风。我喜欢草原的四季分明，冷就让你冷到彻骨，热的时候太阳把你晒得黑黑的。在草原没有树能让你乘凉，你和小草一样在烈日下平等地晒着，就看谁能生存下去，奔腾下去。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铁红老师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我是这路上

别回头望、啊。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智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4: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5: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1: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汇集民生，
6: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着》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着》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

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齐氏情歌的序幕，那么《纯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齐氏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4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
9: 这个白天路边的直接拦。
4: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他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亚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亚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亚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亚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亚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亚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亚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

0: 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杏遇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日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蛋，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日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连续剧《转战乌蒙山》，仅以此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出品人：何云。

0: 刘春辉、刘红，监制侯莹，编审罗宾，编剧李俊，导演王瑞、杨旭，执行导演陈佳颖、刘晓彤。第一集。
1: 1936年2月初，长征中的红二、红六军团抢渡乌江上游鸭池河天险，进入黔西北地区，很快占领黔西、大定两座县城。2月5日，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英、王震、夏曦等领导人在黔西县城召开会议，决定以黔西、大定、毕节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川滇黔省委。2月8日，成立大会在大定县城隆重举行。
2: 就要开始了，快去文庙啊，快去啊。
3: 林大姐，赶快集合了。
4: 小马，咱们的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就要成立了，
5: 太好了。哎，刚才我看你们宣传队是又唱歌又跳舞的，吸引了好多老百姓来观看呢。报名当红军的人都排起长队了。哎，对了，我刚才啊看了花名册，已经招了300多个新兵了。
3: 太好了，咱们的队伍在黔大毕地区肯定能壮大很多。
5: 是。
3: 乖乖别哭啊，你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4: 贺杰生，
3: 贺杰生，你知道吗？你的爸爸贺龙马上就要当川滇黔省的主席了。听说要见到爸爸马上就不哭了。
5: 你这个小机灵鬼，出生才3个月还知道什么呀。成立大会要开始了，走，我们去看看。
3: 走。
6: 现在我宣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贺龙，代理主席陈锡云，副主席朱长青。这个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抗日救国政府的中坚支柱，是贵州、四川、云南边区广大人民群众的临时革命政府。下面由代理主席陈锡云同志讲话。父老乡亲，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第2、第6军团为着挽救中国之危亡，我们红军与不抗日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了不断流血牺牲的艰苦斗争。去年11月从湖南出发，千里转战呐、今年来到贵州，来到黔西、大定、毕节地区。
3: 代理主席陈锡云。任大姐，这么重要的会议贺老总总不来参加呀？
5: 他呀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办。
3: 什么事情还能比这个大会更重要啊？
5: 你看我们在这儿呢高高兴兴的开大会，可国民党反动派不乐意呀、敌人气势汹汹的从东边扑过来了。小杰生他爹带着红二军团主力去欢迎敌人了。
3: 只要贺老总一出马，敌人准保丢盔弃甲。
5: 现在是敌强我弱，这个仗恐怕不好打呀。
3: 简大姐，小杰生这是怎么了？生病半夜还不睡觉，
5: 没奶水吃，饿的。
3: 是啊，简大姐刚生下小杰生18天就开始长征，没做好月子，加上一路奔波又紧张又疲劳的，这奶水就断了。
7: 简大姐为眼前的孩子发愁，还在担心在前方打仗的贺老总呢。
5: 只要仗打赢了，根据地就能稳固，我们红军就有一个安稳的家了，到时候我们娘俩就不用再奔波了。
8: 对，贺老总肯定能答应。简大姐，明天一早我就去找大丁县革委会，问问哪家有刚生小孩的岳母子，去找点奶水来。
5: 秀妈，你真好。
8: 应该的。
9: 姐妹们，起床了，起床了！来，起床了！哎呀，昨天晾的衣服也不露干了呢。
10: 我刚给你收了。

0: 任政委来了。任政委，
1: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
0: 任政委好。
2: 同志们好。点贤人同志。
3: 任政委。
4: 任弼时政委已经高升了，应该叫他任弼时书记。哦，咱们的川滇黔省委书记。
0: 对对对，任书记。
2: 叫什么都行。小杨，
5: 走，
2: 把杨牵来。
5: 是。明，来，过来。
2: 这先生同志，哎，你看，这是同志们凑钱买的一只刚生崽的母羊。嗯。这回有奶水给孩子吃了。
0: 太好了，谢谢任书记，谢谢同志们。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客气什么呀？哎，对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0: 好消息。
1: 好消息。
0: 什么消息啊？
2: 我们的两个师已经占领了毕节县城。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太好了。
2: 毕节是黔西北的行政专员公署区，条件比大定这里好。我们的川滇黔省委明天就要迁到毕节去办公了。大家准备一下，

0: 一同前往毕节。
1: 哎呀，太好了，搬进大城市了，
2: 小仙之喜啊，
3: 可以住宽房大屋了。
1: 对呀、啊、哎，毕节人口多，到时候啊可以多招点新兵。
3: 对呀、啊、
0: 同志们，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
1: 什么坏消息啊？
4: 不好的消息啊，
0: 黔西县城丢了，敌人正向大定这里扑来，所以我们明天必须撤往毕节。
1: 那云清他们在哪儿？有没有危险
0: 啊？放心吧，嫂子，贺老总正带着红四师、红六师赶往黄家坝，准备在那里阻击敌人，为我们撤出大定赢得时间。
5: 贺老总有令，天黑之前赶到黄家坝，坚决阻击敌人。
6: 好，大家把劲儿。
5: 报告贺老总，郝梦玲纵队的一个团已经占领了黄家坝。
6: 哦，快快，这个郝梦玲动作不慢嘛，居然抢在了我的前头。
5: 顾师长刘志伟问该怎么办，
6: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隐蔽休息，通知各师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开会。
7: 是。嘿呀，
6: 这个同志们，敌人已经先我一步占据了有利地形，现在开个诸葛亮会，看看这个仗要怎么打。
8: 嗨，敌人不就是一个团吗？围起来消灭他们。
9: 这股敌人只是一个冒进的先遣团，后面还跟着至少两个师的大部队。
10: 哎呀，不能硬拼。
11: 是啊，贺老总，您拿个主意，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12: 对，拿主意。
6: 我们的武器弹药不如敌人，不能硬攻敌人的阵地，不能和他们拼消耗。这个仗一定要打赢，但要打得巧，既要节省弹药，更要少死人。
13: 既要节省弹药，又要减少伤亡，还必须打赢，这可就难办了。
14: 是啊，
6: 大家动动脑子嘛，啊！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啊。
8: 对，我们天黑以后再动手，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
10: 对，
9: 发挥我们近战夜战的特长。
10: 没错，
9: 多打一些灯笼火把迷惑敌人。
11: 对，从南面、北面、西面把敌人三面包围起来，留下东面让敌人逃跑。
10: 这个主意好。
6: 我看大家讨论的差不多了，综合大家的意见，说说我的想法。让红六师打主攻，红四师负责掩护侧翼。我们晚上11点出动，就按你们刚才说的，红六师的三个团从三面包围敌人，每个团多准备一些灯笼挂在树上，还有手电筒，打开之后绑在树上。同时多派一些战士举着火把满山跑，然后吹军号，其余的人使劲呐喊放枪，造成有千军万马围攻的态势，迷惑敌人，随后才发动进攻。
11: 这一个办法好啊，
10: 疑兵之计妙计呀，
11: 说不定能把敌人吓跑了。
6: 好，大家抓紧时间准备吧。
7: 是。
6: 开始吧。
7: 是。

0: 机枪掩护，跟我冲啊！
1: 冲啊！

0: 刘政委，战果怎么样？报告贺老总，兵强敌人一百多，我们按照计划追出5里地就撤回来了。敌人跑得太快，没抓住多少俘虏，其他战果正在统计。歼敌的人数少了点呐，
1: 可我们收获很大呀，打死了敌人的团长。
0: 哦，
1: 还有3个少校军官，不知道是不是营长。
0: 好，主将被打死了，这对敌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是。
2: 命令部队抓紧打锁战场，在天亮之前巩固好阵地，防止敌人反扑。
3: 是。
2: 就在贺龙率部取得皇家坝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另一路国民党军万耀黄纵队趁机向大定县城发动进攻，突破了红十八师53团的防线，占领了大定县城。
4: 为保存实力，
5: 贺龙率红四师红六师撤往毕节。报告万司令夏参谋长，挺进队已经彻底肃清大定城里的敌情，请你们入城。好，好样的！吴营长，有，前面带路。是，
6: 营长。
4: 恭迎万司令进城。万司令，贺龙、萧克接连丢失黔西、大定两座县城，仓皇逃往毕节，我军可是连战连胜，凯歌高奏啊！夏参谋长，贺龙、萧克虽然丢了地盘，可并未受到我军的重大打击，实力仍在，不可小觑。今天凌晨在皇家坝。
2: 豪
4: 门林纵队不就是吃了大亏了吗？万司令所言极是。不过，我们纵队连续收复了两座县城，是真正的胜利之师啊！胜利之师士气正旺，应当乘胜追击，建立更大的功勋。
7: 夏参谋长有什么想法？
2: 司令，武宗奇营长的挺进队。 是我们从全军挑选出来的优秀士兵，虽然只有500多人，却个个精壮，能以一当十。我军进攻打鼓新场、黔西、大定，他们都是先锋部队，3次立功。蒋委员长传令嘉奖他们，还赏了5000大洋。这次，也可以让他们继续打头阵。
8: 向毕节方向搜索前进。现在天色已晚，让挺进队今晚好好休整，明天一早就出发。
9: 是。
8: 薛军长，将他来了。
9: 哎呀，军团长，你都咳嗽这么严重了，快喝了吧。
10: 哎呀，就是受了点凉，没关系，不用吃药。 军团长，姜汤不是药，喝了能逼走寒气，发发汗就好了。现在大战在即，你感冒发烧，脑子迷迷糊糊的，怎么指挥呀？
8: 是啊，快喝了吧。
10: 军团长，哎，好吧，好吧，我喝。哎，军团长，这就对了嘛。黔西北是高寒山区，现在还比较冷，容易着凉生病。
9: 刘师长到，过来。
10: 你们也都过来。是，来看这里，将军山、乌蒙山的余脉，在大定县城西北20里，是方圆百里的最高峰。从大定通往毕节的大路，就从山脚下经过，这里有利于。

0: 伏击，也是一个凭险据守的好地方。
1: 嗯，确实是个好地方，
0: 地形不错。
2: 嗯，易守难攻。
0: 十七师是我们红六军团响当当的主力，天亮之前必须占据这个有利地形。如果不能在将军山挡住敌人，那么刚刚迁到毕节的川滇前省委又得搬家，我们就等同于是违抗了党的命令，也辜负了贺龙、任弼时两位同志的信任。我萧克还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军团长？刘师长
3: 到，
0: 你说呢？
3: 军团长，你别这样说呀，我们知道厉害性的，如果守不住将军山，我也没脸再当这个十七师的师长了。
0: 好，你小子很对我的脾气，说说你的想法，准备怎么打？
3: 是，根据万耀皇用兵的特点，他一定会像进攻大沽新场、黔西、大定那样，使用他精心组建的挺进队做先锋，搜索前进。如果我们守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肯定能阻止挺进队通过，但是没什么战果，意义不大。
0: 你想打伏击，歼灭挺进队？
3: 对，但我们不在将军山最险要的地方设伏，而选择将军山西边的七家田，让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三个团三面埋伏，五十三团阻击有可能从大定方向来的增援之敌人，然后一口吃掉挺进队。
0: 敌人先通过戚家田，再到将军山，他们一定会非常注意将军山这个最险要的地方，而忽略了地势较为平缓的戚家田。这是出人意料啊！好，就这么干。现在是凌晨两点，还有五个小时天亮。刘师长
3: 到，
0: 赶快去布置吧。
3: 是，
0: 等等，马上向大定方向放出明暗警戒哨，还有便衣侦察员。
3: 军团长早就安排好了，如果等到这会儿才布置，晚了。
0: 你小子真行啊！啊！
4: 来了来了，师长，敌人来了！
3: 看清楚了吗？是不是挺进队？有多少人？
4: 没错，就是挺进队，一个加强营500多人。
3: 好，通信员
4: 到，
3: 去通知各团，注意看信号弹，准备进攻。
4: 是。
5: 吴营长，
6: 啊，
5: 您看，前方那座最高的山峰就是将军山，地形十分险要，我们必须要从山脚下经过。我估计，红军一定会在那里固住阵地，阻击我们。
6: 哎，这不明摆着吗？这么好的地形，红军肯定是不会放过。
5: 吴营长，我们这里距离将军山估计还有5里路。您看，要不要派尖兵先去侦查一下？
6: 用不着，等到了将军山2里远的地方，再做具体部署。如果真的遇到红军阻击，我就攻破他们的防线。
5: 可是吴营长，我们的任务只是搜索前进，侦察敌情。现在我们已经离开大定县城20多里了，我担心。
6: 有什么好担心的？进攻达沽新场、黔西、大定，我们不都是打头阵吗？
5: 可我们毕竟才500来号人，是孤军深入啊！
7: 我们就埋伏了，吴营长。真没想到红军会在这里设伏。
6: 大家不要慌，大家不要慌，听我命令。1队向前，2队向右，3队向左，整战斗队形展开，就地抵抗，等待援兵。
8: 是。这边，这边，快，三队这边。
7: 我们被三面包围了，怎么办啊？吴营长怎么办呢？
6: 你这个混蛋，胆小怕死，动摇军心，小心老子我枪毙了！
7: 是是是，
6: 弟兄们，给我顶住！

0: 们已经陷入绝境，无人救援，图为无望了。看来是不行了，我不能当俘虏。
1: 我要打，那你？
0: 我吴宗奇绝不投降，来生再见吧。
1: 我要打，我要打。
2: 林师爷，救
3: 救不杀，救救不杀，
1: 求求不杀。
4: 我要找自杀了，我要找死了。弟兄们别打了，放下武器投降吧。
5: 我投降，
6: 我投降，
7: 我投降，
8: 19日，萧克率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戚家田全歼了国民党军挺进队的5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使万耀黄纵队主力龟缩在大定城里，不敢贸然向毕节进攻。随后，红六军团主力在将军山与敌人两个纵队展开激战，牢牢阻击了敌人7天7夜。正如萧克所说，将军山战斗的胜利制止了敌人的急追，红军控制了将军山，形成了在毕节、大定地区开展游击根据地活动的东西屏障。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转战乌蒙山》第一集。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幸运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5: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5: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让我们伴着一首首动听的歌声，解锁心底的细碎情绪和美好的旋律，温柔相逢。一轮月色见证过无数人的相遇和别离，承载过太多未曾言说的心事。我们总是在回望过往的时候，发现很多故事落幕之后，唯独当时的心境、当时的画面会长久地留存在记忆里。岁月辗转，人事变迁，曾经相伴的人或许早已走散，曾经执着的过往也慢慢释然。一首现场版的《当时的月亮》，将心底的困顿和隐忍娓娓唱出，我们一起来听。

人的一生好像总在不断地经历束缚，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外界的牢笼，大多是自己放不下的执念，解不开的心结。我们在原地挣扎纠结内耗，却终究要学会与束缚和解，学着主动向前走。我们来听这首郁可唯的现场演绎《囚鸟》，把深陷桎梏渴望挣脱的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

人生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很多相遇注定短暂，很多相伴终有终点。当缘分走到了尽头，当陪伴抵达了尾声，我们只能坦然挥手，奔赴各自的前路。接下来这首歌就唱出了离别时的不舍和释然，一起来听《要走了》。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继续来听歌。总有那么一份善意，一份期许，一份无声的陪伴，化作照亮我们前路的目光。这份温暖无需言说，却足以支撑我们熬过所有难熬的时刻，让我们在风雨之后依然愿意热爱生活，愿意奔赴前路。接下来就分享给各位这一首充满治愈感的歌曲，你的目光温暖了我，希望它也能温暖所有正在前行的人。

人间烟火，山河岁月，最难忘的永远是故土风情，是故乡草木，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无论行至天涯何处，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缕烟火，都是心底最深刻的眷恋。分享给大家这首《故乡》，感受藏在旋律里的故土深。

思绪、执念、期许总是反反复复盘旋在心头，挥之不去。那些未完成的期许、未解开的疑惑，都在脑海中反复的萦绕。分享给大家一首空灵治愈的《盘旋》。

0: 黄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筑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鸟，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6: 宁夏新闻广播，
5: 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个热烈的幻想，藏着一份不被磨灭的热爱。正是这些天马行空的期许，支撑着我们对抗平庸的生活，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常里依旧保持奔赴美好的勇敢。敢幻想，敢追逐，敢热爱，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力量。一起来听幻想家。

0: 抵达之前，我们总要独自熬过漫长的黑暗，独自扛下所有压力、委屈。那些无人问津的坚持，那些默默付出的努力，从来都不会白费。只要不放弃、不退缩，终会等到曙光破晓，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繁花似锦。分享给大家这首《光来之前》。
1: 三年

0: 人生起落，世事无常，历经风雨之后，我们终会学会沉淀自己的情绪，学会坦然面对得失，不必张扬，不必喧哗，以一颗从容的心接纳生活所有的馈赠，坦然奔赴每一段前路。沉默的从容，分享给各位。
1: 只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总有遗憾，很多美好总是在失去之后才懂得珍惜。那些错过的人、错过的时光、错过的温柔，都化作了心底无法弥补的缺憾，留在岁月里，时时地提醒我们什么是珍惜。接下来这首《失去之后》，诉说无数人的心底遗憾，你也听听看。

都是如此敷衍。我们一开始的爱情如此轰轰烈烈，失去理智，为了彼此不顾惜一切，受气我会先妥协，受伤毫无怨言，只是希望我们彼此能爱。

很多时候，面对着感情，面对着人心，面对着结局，我们无需过多的演说，也无需勉强的挽留。有些话不要说透，有些事不要深究，沉默转身，体面退场，也是一种智慧。分享给各位这首《别说》。 Now

人生旅途，我们总会遇见一些错的人，经历一些错的缘分。那些短暂的牵绊，终究只是人生路上的过客。不要去沉溺错过的过往，及时抽身，及时释怀，才能遇见真正契合的美好。让我们在歌声中与错的过往好好告别，也结束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期待下期再和你一起听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酸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4: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4: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不少网友反映了，
10: 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满。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宁夏。

0: 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3: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3: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4: 2021年7月25日，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的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在这22处古迹遗址当中啊，安平桥、青阳下草铺遗址、德化窑遗址等6个遗产点是在第一次申遗预测之后，经过相关部门项目原定位做出重大调整之后再次申遗时新增的内容。那么这里面的德化窑遗址又有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德化呀，是我国古代重要的瓷业产区和外销瓷的重要生产地，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我国三大瓷都。明朝一代宗师何超宗首创的象牙白瓷雕被誉为国际瓷坛明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珍品，被称为中国白，将我国白瓷艺术推向了世界陶瓷艺术的巅峰。建白瓷、高白瓷、瓷雕被誉为当今中国瓷坛三朵金花，产品远销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德化是千年古县，也是全国最大的西洋工业瓷生产和出口基地。北宋时德化瓷开始外销，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1996年3月，德化县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等单位命名为中国陶瓷之乡，2003年又被称为中国民间陶瓷艺术之乡、中国瓷都德化。那么在说德化窑之前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德化县的历史传说故事。唐贞元年间，朝廷设置归德厂，后唐长兴4年，即公元933年，闽王王延君令厂升县，取归德之德，还有他的辖地叫归化里、灵化里、新化里之化字，命名叫德化县，寓意为以德化民，这一县名沿用千年，从不曾更改。有了好的县名，也要有庇护殷佑百姓福地的县城。传说德化县要选定县城的时候，东路的百姓和西路的百姓曾经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西路百姓代表说，天神曾经迷恋于西路上涌的好风光，县城要定在上涌阳，并且详细讲述了这一佐证。早时天帝派天神化作放牛汉，赶着一大群黑牛从西向东奔跑过来，一路卷起的尘雾啊，化成了一条遮天盖地的灰龙，要将上涌境内的涌溪改到东流入海。天神经过上涌阳的时节，看到这里的好景色，不由得驻足观赏，可只停留了一阵，他赶的牛群就跑远了。于是天神就问一个路人说，你有看到牛群过去吗？路人呢指着东边就说到日出的山头去了。谁知他这一指啊，牛群一路跑过扬起的尘雾立刻就散了，原本滚动的灰龙马上就变成了一条石龙，牛群也就化成了一座石牛山。天神看了之后摇头叹气地说，说破不知三枚钱呐。因此永溪仍旧向西流，天神也就留在了上涌，当起了守护一方的神仙了。东路百姓代表听说之后反驳说，上涌人逆天意，所以会指牛变石，永溪照旧西流，做县城百姓将归无福，但是产溪水自

0: 自古啊，东流入海，而且带云龙脉落脚与龙巡洋，结成了龙凤穴，风水古重，容纳得全县府，天生是座县城的福地呀。一路代表不服了，说上涌坐落带云九仙二大山间，天神都眷顾，是全县龙脉发源地，做县城才使全县能得福祉。双方代表谁说了也不算啊，一时争论不下，只好请上司裁决。在上司主持的商定当中，东路代表说，风水古重，水质变重啊，要以称水的重量为准。西路代表也赞同以水重定县城的主意，双方最终议定了各自取水地点，用同样的容器装水，在上司的监督之下同意杆秤称水的结果是产溪水重于永溪水，因此德化就定在了龙巡洋做了县城，并将当地的善业寺辟为县衙之所。此时产溪水重量比较重自有奥妙，原来东路代表为了取胜，在议定的取水地点取了水，上了轿之后，他们在路上往水里偷偷加入了三枚钱的食盐，正应了天神那句说破不值三枚钱。县域县名县城皆定，德化事业开始啊蒸蒸日上。说宋代德化第一任县官刘文敏曾为德化写下了一副对联，叫德风吹草绿，化雨润花红，以佐德化县名以德化人的美好寓意。但当时德化县只是盛产陶瓷，却不出文人。有个陈半仙云游到德化，见县衙门前边二水平行东流，说要改二水平流为丁字形，并且衬言说水流丁，岁三英，杨梅富户临城闻言，立即献资50万民钱购买周围的田地改溪。开凿还没竣工的时候，一天夜里头突降暴雨，洪水直出未开发的田地，二水于是自然河流，一夜成丁溪，所以德化县衙门前的小溪定名为丁溪。丁溪继承德化的举子陈时文、苏祥、林阳修三个人，于是就中了进士，这德化人才开始代代辈出。于是有人就仿照县官刘文敏撰写了一副白瓷映草绿，橘子衬花红，这也补说了瓷都德化的特点。这次德化窑伟林到内板遗址，曲斗宫遗址作为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遗产点之一，一并成功的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德化窑作为中国历史名窑，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也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曲斗宫古瓷遗址啊，位于德化县龙巡镇宝美村破寨山西南坡上，因为窑址附近西有曲斗宫小庙而得名。这座于1976年由省地县和厦门大学历史联合发掘的宋元古窑址，东西宽约300米，南北长约150米，共17间窑室窑床，出土800多件窑具和6790多件完整和残缺器物，地形包括高足杯、粉盒、钧池、花瓶、小口瓶、飞凤碗、莲瓣碗、盖壶、咸文洗等等瓷器产品。在这些产品当中啊，有的盒盖上边就印有长寿新传的文字，证明是由海盗行销国外的产品。曲斗宫德化窑址在1988年1月13日公布提升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德化瓷是中国古代南方著名的瓷窑，因窑址位于德化县而得名。德化窑制瓷的始址时间可用10个字概括，即始于宋，盛于元明，衰于清。德化窑经过宋元时期稳步发展，特别是元代所生产的青白瓷，很大部分是通过海路运输大量销往海外。德化窑在元代应该已经成为了中国比较重要的瓷窑之一了。 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曾经在他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对德化瓷器的生产和销售做过专门的介绍。在这条支流与主流道分叉的地方屹立着德化城，这里除了制造瓷杯或瓷碗碟，别无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种瓷器的制作工艺程序如下，他们从地下挖取一种泥土，将它垒成一个大堆，任凭风吹雨打日晒从不翻动，历时三四十年，泥土经过这种处理，质地变得更加纯化精炼，适合制造上述各种器皿，然后抹上认为颜色合适的釉，再将瓷器放入窑内或炉内烧制而成。因此人们挖泥堆土，目的就是替自己的儿孙储备制造瓷器的材料而已。大量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印能买到八个瓷杯。南宋年间，德化制瓷技术传入日本，甚至有日本人不远万里到德化取经。据《木工太言日中文化交流史》一书载称，南宋嘉定十六年，即公元1223年，日本人加藤四郎曾随永平寺的禅僧道元入宋，到德化窑学习建窑制瓷技术。回国之后，在日本濑户设窑烧制陶瓷，为日本制陶技术开辟了新纪元。后世尊加藤四郎为日本的陶祖，并据《窑炉》一书称，日本将连式型窑称为串窑，盖为间接的从中国福建流传过去。福建的德化窑估计为日本串窑的始祖。清道光安平志说呀，说白瓷出德化，原石上贡。福建省泉州市德化县是中国白瓷主要产区之一。2006年的5月20日，德化瓷烧制技艺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德化白瓷烧制技术上的不断革新，离不开千千万烧陶人的智慧。其中一些突出的烧陶人被当地人们奉为窑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化祛痘宫古窑址边的祖龙宫，是窑神信仰最典型的代表。他们供奉的主神为窑神林炳。关于窑神林炳，当地又有这么一则美丽的传说。根据记载啊，在北宋早期，德化窑瓷所用的是平顶或者方形的小窑，不能生产量多晶莹的白瓷。生产技术的落后成为了德化开拓庞大海外陶瓷市场的瓶颈，直接影响了窑民的经济利益。宋代绍圣元年，即公元1204年，德化白瓷制瓷人林炳开始不断尝试窑炉改造，力求将原来的小窑改造成大窑，使白瓷生产量有所提升。经过多次的探索尝试，均遭遇失败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技术难题是受高温影响，大一点的窑顶经常会坍塌。传说有一次，林炳细细琢磨，终于恍然大悟，他将窑房砌成拱圆穹顶，并且在两侧砌上小奶窑，这就是后来被称为基隆窑的著名窑型。果然经过改造之后，窑顶不再坍塌了，烧制出的白瓷质量也开始变好，而且产量明显增加。在长期实践当中，林炳不断地积累经验。后来他又利用有坡度的山地，将多个窑房顺着地势串联起来，进一步扩大了窑体空间。这种因地制宜的建筑模式不仅增加了窑房容量，更重要的是还充分利用了窑炉烧制过程当中的热量，提高了热能利用率，大大降低了成本。随着白瓷烧制产业的不断发展，窑炉也在不断的进行演变。林炳所创长形大窑就被人们称为龙窑，并被陶瓷业界广为采用。关于林炳改造窑炉的传说还有另一种说法。泉州啊，有一个熟悉烧窑技术的金姓人家，世代单传，膝下呢有女无子，财富无以相传。金相公看中了为人淳朴老实的林炳，欲招为婿，以外孙祭祀传香火。此时正值林炳改小窑为大窑期间，金相公让资质聪颖的女儿金春兰绘制出大窑图形，并亲手交给林炳，同时拿出金家钱财相助。在金春兰帮助之下，林炳设计出了窑炉，果然一举成功。随后金相公又让女儿金春兰提议各窑合台烧制，经过试验呀，竟然烧制出了量多质盈的白瓷。一来二往，林炳与金春兰两个人互相爱慕， 走到了一起。后来林炳根据金春兰真淑贤惠的样子为他铸造了一尊玄女像，并建造了一座

0: 玄女宫。林炳见大窑成功之后，当地烧窑人纷纷仿学，力求能够烧制出量多质优的白瓷产品。而林炳不辞辛苦，慷慨受益，久而久之，一传十，十传百，林炳制窑技术被广泛流传，成为了德化陶瓷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由于建造出了先进的基隆窑，林炳名声大噪，他多次受聘前往各地传授大窑和白瓷烧制技艺。林炳死后，德化当地人们感恩他的功德，建造宫庙侍奉他，并把他奉为窑神。后来日本的制瓷人加藤四郎也慕名前来学习陶艺，并将基隆窑的建造和烧制技术带回日本。林炳的塑像也被带回日本，被奉为陶祖神，供奉着德化陶瓷史上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窑房宫林炳的祖龙宫坐落在德化著名瓷村宝美村破寨山的南麓，规模不大的祖龙宫数百年来一直是德化陶瓷从业者心中的圣地，也演绎着世界陶瓷史上独一无二的祭祀文化。祖龙宫窑神信仰香火非常兴旺，前来祭拜的信众都有共同的特点，大多数都是当地的窑工及从事陶瓷产业的人。窑神祭奠仪式十分特殊，所用贡品全是各种各样的陶瓷制品。一是信众纪念林炳为光大瓷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二是从事陶瓷产业的人祈愿自己在陶瓷生产当中能够顺利如意。人们除去会在每年的5月15日进行盛大的祭典，往往会在点火烧窑之前祭拜窑神，祈求烧制过程顺利，烧出好的陶瓷，又或者在烧制出好的产品销量可观的情况下答谢窑神庇佑之恩。当然，人们也会在过年过节之时祭拜窑神，祈求来年在陶瓷事业上能够顺风顺水。祖龙宫在历史长河当中见证着德化白瓷烧制的历史与发展，当然它也活在当地人们的心中，成为了制瓷人家的一个精神慰藉。那么关于泉州德化窑还有哪些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5: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晨光破晓，向心而行。新时代宁夏以创新为笔，书写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传统动能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戈壁算力涌动，产业向智而行，引擎蓄力启航。
1: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关键技术突破了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个才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0: 实验室里的突破，生产线上的迭代，算力中心的奔流，为发展注入动能。
2: 让数字点亮宁夏，让算力服务全国。
0: 以智慧赋能产业，以科技惠及民生。
3: 制造新未来，我们一直在路上。

0: 驱动新发展，新作为，逐梦新征程，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制造筑梦宁夏新未来。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0: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中国各个艺术门类啊，皆有一代宗师。比如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茶圣陆羽，瓷器工艺里也有一位瓷圣，明代德化窑的何朝宗。但何朝宗的人生在历史上留下的印记却是极其模糊的。相传明洪武年间，何朝宗的祖上啊被波民拨到了福建德化县龙泰社后苏村城垦。哎，福建沿海啊多崇信仙佛，庙宇众多，何朝宗的祖父、父亲以及哥哥都是给这庙宇啊做佛塑的，从小耳濡目染，后来学作词，对宗教题材情有独钟，作品多为神仙呀、弥勒、罗汉、观音等，尤其是观音生动神妙。有人作诗赞曰：除非观音离南海，何来大士现真身。后人都称何朝宗雕的瓷观音为何来观音，久而久之，何来就成为了何朝宗的雅号。在史记当中，关于何朝宗记载极为稀少，泉州府志当中有一条关于他的记载，还是在王弼底下。这条记载当中就写到啊，王弼的小名啊叫盛世，诗文书画都很擅长，尤其精于佛塑，造型独特。又有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遇郡城善陶瓷像，为僧伽大士天下传宝之。从这条记录来看，何朝宗跟王弼应该生活于同一时代。从泉州南门天后宫保存的王弼雕塑的天妃造像以及墨书纪念款制来推测，何朝宗大约去世于明万历年间。何朝宗寓居泉州，但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人，只能推测他祖籍是德化。关于何朝宗的身份居所，等到了清代便众说纷纭了。如乾隆晋江县志里也出现了何朝宗的名字，到了道光年间，福建通志干脆说何朝宗泉州人，因为泉州包括德化和晋江，在德化至今还有何朝宗的故居。据说呀，他为家乡附近的白泥齐壁象岩、永春县西里乡古德院等处都雕塑过佛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这些佛像有的保存至清末和民国时代，永春县西里乡古德院普陀观音一直保存到上世纪60年代。何朝宗可以说是一个艺术上的完美主义者，崇信小而精的理念，从用料这一步开始就非常讲究。他用的瓷土取自德化城关附近的观音旗，经过多次淘洗炼制，再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沉浮才用。他还独创捏、塑、雕、刻、刮、削、接、贴八字技法，增加了雕塑艺术感染力。据说何朝宗在进行瓷胚雕塑之时，从不潦草马虎，力求创新。从整体结构至人物形象，从比例线条到衣饰神情各个部分进行合理布局和一丝不苟的精雕细琢，不论是制胚或者烧制成品，如有一点小毛病，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毁掉。他的每一件瓷雕作品创作出来之后，还要先摆放在窗口让路人评论，稍不称意就立刻推倒重塑，直到大家认为满意之后，才在作品背后盖上自己名字的印章。何朝宗所塑造的各种古佛神仙，发挥传统雕塑传神写意的长处，微妙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富有神韵。在注意人物内在表现的同时，着意外表的衣纹刻画，线条清晰、简洁、潇洒、多变化，柔媚流畅，翻转自然，圆劲有力， 塑造的形象既有共同特征，又有不同个性，形神兼备。何超宗每一件瓷塑作品从取材构思到制作的全过程都是独立完成的，他的作品服从于材质，服从于内容，服从于人类的精神诉求，体现出艺术独立的自主的品质特征，因而说何超宗是中国宗教雕塑艺术第一人并不为过。何超宗的作品以瓷塑为主，实际上是绘画与雕塑的完美结合，他继承了唐代佛像艺术的风格，把瓷泥通过双手雕塑成型，然后经过高温烧制，是一种天人合一的艺术，极为注重作品的艺术性，稍有雷同之作，其传世作品极少，经本人认可盖有何超宗印的得意之作更是少之又少。何超宗的印款有方形和葫芦形两种，他塑造的道教人物用葫芦印多，可能因为葫芦的谐音是福禄，道家又有福禄寿三星，而且葫芦本身也是一件道家物像。何超宗人生扑朔迷离，人们对其传说的说法也纷杂不一，著名学者张胜福等编的《中国国宝》认为何超宗作品仅有40余件，英国收藏家唐纳利著的《中国白》福建德化白瓷则认为何超宗的作品总数可能达到了1000件，目前在德化陶瓷博物馆藏品5000多件，其中镇馆之宝就是何超宗瓷塑佛像文昌帝君塑像。文昌帝君是道教及民间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集富贵与禁美于一身，而何超宗所塑的文昌帝君国字脸、丹凤眼、大垂耳，头戴进士帽，身穿宽袖长袍，已坐在岩石之上，雍容大度，他左手执经卷，右手自然下垂，袖臂及衣身下摆各随手足之势，或弯曲转折，或凸起拖拽，或深陷掩映，极富层次变化，坐下岩石也很逼真，与整个雕塑浑然一体。关键是塑像背前葫芦形何朝宗印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何朝宗雕塑盘膝观音达摩，泉州市文管会收藏其渡海观音，均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珍品。国外发现的坐式观音和民国时期由莆田县流落日本的两尊瓷观音，一尊达摩，被美国掠走的伏虎祖师，以及保留在莆田县民间三尊瓷观音和文昌帝君像，均为上乘珍品。
0: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0: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1985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白》一书介绍，英国藏有三尊明代德化瓷塑大师何超宗作品，一尊是藏绣立体渡海观音，高51厘米，背后盖有方形篆体何超宗印4字印名，另一尊是持精批坐观音，高26厘米，背后盖有葫芦形篆体何超宗3字印名。第三尊是戴冠手持如意坐言的文昌帝君，高36.8厘米，背后盖有方形篆体何超宗印4字印名。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里，收藏有宋至清代的德化外销瓷器200多件，其中

明代何超宗作品有观音、关羽、释迦牟尼等等塑像。此外，维多利亚与阿拉伯博物馆也藏有何超宗的关羽瓷塑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瓷塑观音，盘膝而坐，温良娴雅，细致刻画的衣纹和柔润如玉的瓷质，何朝宗将观音的庄重表现得惟妙惟肖。最耐人寻味的是，这座观音面部明显带有一种男子气质。据佛经记载啊，观音本是一国之太子，据说他普度众生之时能做32种变化，其中女人仅是他的变相之一。因此在我国唐宋以前佛教艺术当中，观音一般都是以男性形象塑造的。到元朝时，有一位姓管的贵族妇人刊印了一本《观世音菩萨传略》，说观音是妙庄王的第三个女儿，名叫妙善，从小信佛，这才有了女观音。何朝宗的瓷塑观音当中也有女性形象的，他非常注重细节，他会按照中国人面孔和衣着打扮来塑造观音，如现藏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渡海观音，丹凤眼，头顶盘髻并冠以如意，完全是当时中国女性形象，尤其是双手藏于袖内做左拱之势，与当时妇女万福之礼是很相似的。何超宗塑过的佛像没有那种正襟危坐礼仪束缚之下的沉闷压抑感，而是体现出了一种自然淡泊空灵的宗教艺术情趣。例如他的作品达摩渡海像，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不畏艰险，千里迢迢从印度渡海到达中国，因为与当时的执政者梁武帝不投缘，后来去了嵩山少林寺开创禅门一派。在何朝宗塑像里，达摩被置于一片汪洋大海之上，双手合抱在胸前，双眸深邃凝视远方，东渡弘法的抱负和决心被何朝宗表现得恰如其分。在香港佳士得2017秋季拍卖会举行的明代器物书画晚间拍卖专场上，何朝宗创作的德化窑白釉渡海观音以1600万港元落锤，含佣金的成交价格为1930万港币，折合人民币约1633万，超越了2014年香港佳士得1440万港元成交的何朝宗渡海达摩像，创下德化白瓷拍卖的世界纪录。据说何超宗晚年花了很长时间精心雕了18罗汉，可是在烧制过程当中发生了窑变，为此他大受刺激，一个人带着烧坏的18罗汉隐居深山，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关于何超宗的半点消息，一代瓷圣从此也不知所终了。当然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说是何超宗啊塑好瓷床，不料发生窑变，瓷床烧变了样，最后何超宗大受刺激跳江自杀。另外的说法是何超宗晚年因为受不了贫困的压迫投水自杀。虽然时至今日何超宗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但他开创的何派艺术被后人们广为继承，明代何超宗的作品已经很有名气了，到了近代更有瓷圣之名。在德化陶瓷中国白美誉背后有着不少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2006年10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我国赠送东盟国家领导人的国礼是一尊白如雪的如意，国花吉瑞，创作者是德化瓷艺术大师郑少伟。说到这个礼品的含义，郑少伟介绍说，里面有中国与东盟11个国家的国花，如马来西亚的扶桑花、越南的金莲花等，凝聚在一起就叫做国花吉瑞。德化瓷白度高达 88.1 度，世界第一，用富有创意的设计将中国传统如意与中国东盟11个国家的国花结合在一起，寓意凝聚、绽放、繁荣，表达了中国与东盟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2006年11月，中央电视台2006民间寻宝记大型电视系列活动走进德化县，经过激烈角逐，一尊中国白现代瓷携手共荣，从全省各地200多位收藏家提供的1000多件藏品当中脱颖而出，高票当选10大宝物，成为在这一活动中该选区唯一入选的现代物品。据这尊瓷雕的创作者陈仁海介绍，这是为了纪念连战宋楚瑜访问内地而设计的。

0: 且1958年德化磁场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创制礼品瓷，由该厂技术员、全国劳动模范吴维金主持研制高白度瓷，当年获得成功。经测定，高白度瓷白度高达88.1度，超过当时国际上瓷器白度最高纪录的西德。由于这种瓷器还具有瓷质细腻、纯净无瑕、高洁雪白的特点，它与建白瓷先后被多次选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用瓷和国家礼品瓷。好了，说到这儿，今天的艺海说宝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中信银行银川分行提醒您，保护个人信息，谨防网络诈骗，科学理性投资，保护资金安全，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远离非法中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景秀，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七里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 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

0: 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2: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特色滨水场景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臧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

0: 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5: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4: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星：
6: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4: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西部第1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在国家会展中心，8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9: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from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10: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1: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2: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

0: 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2: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3: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4: 哎，这家伙漂亮。
3: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5: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6: 这里面
7: 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3: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5: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3: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5: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不了10分钟。
3: 傍晚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8: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3: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9: 今年的果子还是实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3: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11: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2: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11: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2: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12: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13: 我们其实今年
12: 男子双人三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4: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12: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三位。
15: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10: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6: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2: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10: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2.4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2.2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齐耶夫表示。
18: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7: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九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九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15: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10: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15: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10: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八月下降近四个点，为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15: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10: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26年4月17日，记者从开局起步15专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5期间，宁夏将全面实施产业新区战略。
1: 2026年1季度全区生产总值1366.43亿元。
2: 截至2026年6月，宁夏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
3: 宁夏高铁运营里程突破480公里，全面融入国家发展。
4: 持续更替，华章日新。15扬帆起航，宁夏踏上崭新征程。挥洒汗水，攻坚克难，扎根奉献，播种希望。每一个平凡的岗位，都在书写不平凡的奋斗篇章。
5: 把群众放在心上，把事情呢摆在实处。
6: 都收拾得漂漂亮亮，每个环节我们都这样要求，我们才能做出高质量的产品。
7: 我们成功地向世界证明，宁夏产区世界品质。
8: 深耕技术，赋能制造，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4: 每一份坚守，都在筑牢发展的根基；每一次拼搏，都在点亮未来的希望。
9: 多钻研一分，发展就多一分动力。
10: 守住文化根脉，讲好宁夏故事。
4: 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宁夏发展的参与者。实干笃行，共赴未来。一年四季，12月令，24节气，
1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井水冰西瓜真的是夏天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总觉得好像井水冰过的西瓜比其他地方吃到的更甜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同时呢，首先我们也来盘点一下我们古人所喜欢吃的而所能吃到的那些水果又有哪些，而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又都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当然了，在节目的下半段的开头呢，我们也来考一考大家。今天我们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说到了古人常吃的五种蔬菜，像是韭、葵、葱、蟹还有藿。那大家这个时候就要考考你们了，我在节目上半段的时候呢说到我们古人啊常常用其中的一种蔬菜来形容女子长得漂亮，究竟是哪一种呢？古人又是怎么形容的呢？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古代的水果究竟都吃哪些呢？大家又有什么样的选择呢？其中又有没有你喜欢吃的呢？在秦汉以前，中国北方黄河流域最普及的五种果子就是枣、李、杏、栗、桃。桃树呢是一种我国土生土长的植物，早在4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代呢，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学会了栽培桃树了，因为考古学家在他们的墓葬当中就发现了碳化的桃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也说到非常喜欢吃桃，可见我们中国人喜欢吃桃是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的，而且还非常喜欢赏桃花。到了西周时代呢，桃树已经成为了家家户户果园里的常客了。在《诗经·卫风》当中就有提到，园有桃，其实之肴，意思就是说呢，家的后园里种了桃树，摘下来的果子就可以当作美味佳肴。可见最早的时候呀，人们种桃树纯粹就是为了吃桃，等到不再需要吃桃充饥的时候呢，就发现啊，原来不仅桃子好吃，桃花也是如此的美丽动人。于是呢，桃树也就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慢慢成为了美好的象征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枣和栗，因为我们中国人常常把枣和栗子连用到一起，可能是因为这两种干果呢都能够在特别恶劣的环境下生长结果，在饥荒的时候可以充当粮食吃，所以民间呢就有说法，腌不死的栗子，晒不死的枣子，大致呀，也就是因为它们的用处很大，所以枣和栗在古代的礼仪当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周礼当中就规定了，新婚的媳妇拜见公公婆婆的时候呢，就要带着枣和栗子还有干肉作为礼物。枣呢谐音早，早起的早，也就是说啊，以后要勤劳早起。而栗呢则是谐音站立的栗，寓意着自己以后应该自立自强。而在往长江流域看来啊，当时呢我们古人最流行的水果是橘子、橙子和柚子。柑橘家族的成员呀，都是原产于我国的植物。而大约在4000多年前，大禹称王的时候，分天下为9州，规定各州定期向禹王朝提供最好的物产。而荆州贡品的清单当中就有橘子。从那个时候起呢，橘子的地位也就没有再动摇过，历朝历代都是皇室的特供商品。说完了我们中国本土常见的这些水果和蔬菜之外呢，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我们现在常吃的水果是远道而来的呢？西汉时期，张骞从西域带回来了大量的水果，其中就有葡萄和石榴。原来啊，在西汉以前，我们的中国古人，我们的祖先是吃不到葡萄和石榴的。而到了唐代呢，葡萄在我们中国很多地方就已经普及了，大家都非常喜欢吃。像是唐代诗人王翰就有一首《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说明那个时候呢，大家不仅爱吃葡萄，还会用葡萄来酿酒了。而夏天必不可少的食物还有一个，那就要数到荔枝了。唐朝最贵重的水果当然就是荔枝，但是荔枝呢只生长在南方炎热的地区，而且非常娇气，摘下之后呢，古人说它是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所以呢，一天颜色变了，两天呢香气变了，三天呢连味道都变了，所以只能够快马加鞭地运送到北方供大家享用。除此之外，还有南方盛产的水果龙眼、橄榄、杨梅等等，在古代的价格都是非常昂贵的，因为古代呢交通不像我们现在这么便利，我们可以吃到天南海北的水果还都是非常新鲜的。而今天在大家说到最多的西瓜，其实是五代的时候才从西域传入的，所以呢西瓜也叫做西瓜，不叫冬瓜，不叫南瓜，是因为它从西域传入的。
到了明清时期呢，从西方国家传来了大量的新品种水果，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到的菠萝，还有火龙果等等。我国古代的苹果呢，并不叫苹果，它的名字叫做奈，但是呢，却不是我们现在常见的这种棉苹果。那种红彤彤的西洋苹果呢，其实最早是1871年由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烟台种植的。所以呢，我们以后知道了，原来红富士苹果是在20世纪晚期才引入的。而从此之后呢，我们中国原产的棉苹果也渐渐消失在大家的视野当中了。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么多我们中国古代的蔬菜水果，大家今天晚上准备吃一点什么样的水果和蔬菜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那些水果独特的吃法，还有水果的一些冷知识。

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吃水果的那些事儿。说完了我们的古人都吃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水果是我们现代人或者是我们平时都很难吃到的，或者是一些独特的吃法，明明是很常见的水果，但是换了种方法吃，这个味道也还是挺难想象的呢。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一起看一看。其实对于吃水果，大家最常见的方法，如果是简单的加工的话来说呢，我觉得可能就是把水果冰一冰，所有的水果冰一冰之后呢，都觉得好像还蛮好吃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好像有点黑暗料理的吃法。第一个呢，就是荔枝蘸酱油了。夏天是吃荔枝的季节，晶莹剔透又鲜嫩多汁的荔枝呢，剥光了之后再蘸上一点酱油，这入口的时候呢，是一种酱油的咸鲜味，但是随着荔枝果肉的爆开呢，甜蜜的汁水也在咸味的衬托之下显得更加香甜了。所以呢，荔枝蘸酱油听起来的确是有种黑暗料理的感觉，但是其实美味程度还是不错的，而且操作难度也是非常的简单，成本花销也不高。大家如果想要试一试荔枝的新吃法的话呢，也可以试着蘸酱油吃，也许你就会喜欢哦。既然说到了酱油啊，不仅是荔枝可以蘸酱油，菠萝其实也是可以蘸酱油的。话说呀，菠萝蘸酱油的吃法呢，是来源于广东潮汕地区的。在潮汕地区呢，是人均都是饕餮的程度，所以不仅爱吃，还喜欢钻研，也是发明了很多奇奇怪怪，但是味道好像还不错的美食。就比如说菠萝蘸酱油，其实呢是为了降低酸味，并且还能起到保护牙齿的作用。这就跟菠萝吃之前要泡盐水，其实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酱油的咸味和菠萝的酸甜汁水交织的话，咸和酸两种味道在口腔里面同时爆发，好像还有点吃话梅的感觉呢。甜咸的配合度其实还是挺高的，而且吃起来不会让你觉得舌头发麻牙齿发酸，也可以试一试哦。美味程度三颗星，操作难度四颗星，成本花销三颗星。相信很多朋友会觉得无辣不欢，但是吃水果一定不会选择蘸辣椒吃。可有的地方呢，还就喜欢用芒果来蘸着辣椒面吃，而且呢，还特别喜欢选择比较小的小台芒，因为个头比较小，直接剥皮呢，就可以蘸上少许的辣椒粉。这种辣辣甜甜的口感，辛辣味冲在前面，甜味紧随其后，口感上呢交织在一起，也是挺奇妙的。大家呢，如果喜欢吃辣的话，也可以试一试。用辣椒面配上芒果。而接下来这个水果吃起来也就挺奇妙的了。据说呀，牛油果配上酱油和芥末，吃起来呢就会有一种三文鱼的口感和质感。不尝不知道啊，还真的是有点像的。入口软软糯糯的，有浓郁的蛋白质的香气。牛油果本身的味道呢，就比较像黄油，所以入口有的人会觉得腻腻的，但是蘸了酱油和芥末之后呢，就不会觉得这么油腻了，而且还能提升鲜味，真的感觉好像在吃三文鱼呢。除此之外的吃法还有牛油果配上白糖和柠檬汁，也是把牛油果寡淡的味道

间就升华起来了，非常的口感丰富，并且很适合夏天来吃哦，酸酸甜甜的。如果大家去到西双版纳的话呢，一定常见到一种青芒蘸上辣椒面的吃法，也是非常的开胃，我觉得吃起来好像还有点像咸菜。把青芒切成条状或者是块状，辣椒面再加上干梅粉，蘸上我们的青芒就大功告成了，吃起来酸酸辣辣，甜甜脆脆的，越吃越爱，越吃越上头哦。除此之外，还有番石榴配上酸梅粉，或者是苹果加上黄瓜拌白糖等等，各种各样的吃法都是蛮有意思的，甚至还有西瓜配酒的吃法。大家尝试过这些独特的吃法吗？都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5: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6: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7: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8: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9: 这个
10: 不少网友反映
9: 了，这个白天路标是直接拦。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1: 中信银行送好礼了，借记卡月日均总资产达10000元及以上，每人每月即可领取一次微信随机立减金，至高66元，领取路径中信银行手机银行城市服务，消费立减权益，详询各网点。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10: 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国富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2: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2: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在一首来自许嵩演唱的《书香年华》当中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许嵩所演唱的《书香年华》。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清朝文人车万玉所著的书籍《声律启蒙》。《声律启蒙》相信很多小朋友还是家长都特别的熟悉了。这首歌呢，也是为了鼓励小朋友们能够勤读经典书籍，来弘扬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而许嵩也是用非常轻快的曲风，带着自我调侃的笔触，创作了这首歌。我觉得特别的正能量，但是呢，又没有很强的说教意味。之所以选择《书香年华》来开启今天的《爱上国风》呢，因为今天我们的《爱上国风》也是萦绕着书香所展开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大家来邂逅一场古代的书展，并且来了解一下古人的阅读、古人的书籍相关有趣的内容，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在这里大家要听题喽。今天要问到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原来古代也有书展。大家呢可以听好了，古代的书展它叫什么名字，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在接下来就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说到了。如今我们常常能够参加到各种各样的展览，书展当然也不例外，有综合性的书展，还有专题性的书展。而对于古人，他们的书展呢也是非常的特别，古人的书展又叫做晒书会或者是曝书会。顾名思义啊，晒书或者是曝书就是把书籍从屋子里搬出来晒一晒。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避免书籍受潮或者是被蛀虫损坏。我们中国古人一直都有着敬惜字纸的传统，所以呢，只要是写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的处理的，因此呢，也产生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塔，叫做字库塔，就是专门用来焚烧写有字的纸的。而今天在西南地区呢，还保有了一些字库塔，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其实呢，我们的古人对于写有字的纸张尚且是如此的爱护，如此的珍惜的，对于书籍就更加爱护有加了。平时呢，就用各种保护办法，就比如说在书架上放置云香、樟脑等等方法来驱虫，再比如说呢，就是晒书了。说起晒书呀，起源的时间也是很早的，可以追溯到《穆天子传》当中就写到了：天子东游，赐于阙凉，度书于雨林。说的是周穆王东游时，在雨林这个地方度书，就是说晒去书中的蠹虫。古代曝书的时间呢，没有具体严格的规定，但是显然必须要选择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古人曝书一般会选择在夏季举行，这个时候日照充足，除湿杀虫的效果也是最好的。东汉人崔实在《四民月令》当中就有写到：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看来在汉代，大家更喜欢在农历七月七号这一天呢，选择来曝书。而到了宋代，崇文重教也出现了由官府主办的馆阁曝书会。北宋有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三馆和密阁、龙图阁等阁，还有秘书省掌管图书收藏和修史。其中馆藏的这些图书啊，汗牛充栋，一日可是晒不完的，往往呢要晒上好几个月。而根据典籍记载，北宋秘书省收藏的书画呢，岁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到八月罢，也就是说呢，要晒三个月的书才能把这些晒完。可惜啊，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去到这样的书馆里面去感受我们古人的藏书了。还好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图书馆供大家去查阅、去阅读。但是也由此可见啊，我们中国人书展的历史真的是非常的悠久，大家对于晒书的这个习俗呢，也是非常的重视的。而且呀，这个曝书会当然不仅仅是把书拿出来晒了，这个晒呢，跟现在的这个晒字面意思，我觉得还有点像呢。这个展品呢，除了图书，还有图画、名贤墨迹之外，还有古器，像是琴、砚等等，还有像是经史子集库、续搜访库等等，平时不常对外开放的藏书库呢，大家都是有机会可以进去浏览的。参会人员呢，还有书籍相赠，分别是《太平广记》《春秋左氏传》各一部，《密阁石渠碑》两本，而

应邀没能去参会的人呢，也会为大家留下一套。所以呢，看来宋代的书展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跟我们现在呢也是挺像的。当时这些人呢，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修养，所以呢，在宋代的馆阁铺书会云集了当时的文化精英，它的意义呢已经远超过了晒书房蠹虫的这样的一个习俗，而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我们也说到了，从南宋的时候呢，我们的读书，我们的书展也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了。而在南宋之后的各个朝代呢，也都有这样的铺书活动，但是时间并不是非常统一的。像是清代的时候，人们就总结了铺书的经验，认为夏季的阳光强烈，所以呢，这样晒完之后的图书呢，纸张特别容易碎裂，不耐久藏，而且夏天天气变化无常，一旦暴风雨突袭，来不及收拾晾晒的书籍还可能会遭受更大的损失。因此呢，清代的官方铺书活动时间就改了，一般定在3月、6月、9月，分为3次来完成。随着经验的积累和对气候认识的进步，大家也意识到什么时候铺书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有藏书家认为啊，铺书是一个去除书虫的好办法，但是更好的办法就是经常打开书来阅读。倘若对于镜子来说，应该时时勤俯视，勿使惹尘埃，而对于书籍也是这样，勤读就可以来除蠹了。

其实书籍的变化背后呢，也体现的是我们中华文明的积淀了。就比如说啊，在最开始呢，我们发现的是甲骨文在殷商和西周的初期呢，大家就是在木头上或者是木头来木刻一些简单的图形符号或者是结绳。到了后来呢，大家就出现了甲骨文，将占卜的卜辞、重要的事件都用文字来进行记载，就形成了甲骨刻辞，还有青铜铭文、石骨文字等等，逐渐的就把我们的文字系统化、篇章化了，这也就是正规书籍开始出现的一个标志。而根据现代考古的发现呢，战国早期的书写材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了，从甲骨、青铜等等这些变成了人们将竹子、木头劈成狭小的小片，再将表面刮削平滑，就可以用笔墨在上面书写了。而写在竹简上的呢，就叫做简册，写在木板上的叫做板牍，这个呢也就统称为简牍，是我国呢在古代书籍最重要的形式之一了。竹简一般有3尺长，有的呢只有5寸，根据文字书写的内容呢篇幅选择不同尺寸的竹简来书写。不过可想而知啊，这样的一本书抱在手里那可一定不轻呢。尤其是木板，它的体积比较大，虽然说可以容纳更多的文字，但是携带起来也是更加的不方便了。所以呢，后来呢，渐渐的我们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在远古时期呢，相传是罗祖发明了养蚕缫丝之后呢，我国的丝织品就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呢，也有一段时间是用布帛来作为书写材料的。就帛书的书法艺术而言呢，排行规范整齐，又不失自然姿放的姿色，所以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但是帛书并不能够完全去取代这些竹简的简书，因为丝织品实在是太昂贵了。这个现象呢，也就在西汉纸张发明之后呢略有改善，因为造纸术作为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对中国乃至是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只不过呢，西汉初期的纸张比较粗糙，所以当时还没有能够取代竹简和帛书。在纸张发明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呢，书籍的制作主要就是靠人工书写，效率不太高，传播范围也很有限，效率是非常低的，不能够满足大家对于阅读的深切的渴望。所以呢，直到了隋末唐初的时候，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终于开启了中国书籍史上一个新的时代。雕版印刷就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引进行印刷的技术，选用的呢是文质细密坚实的木材，将需要印刷的内容写在一张薄薄的纸上，再把它反贴在木板上，根据笔画在木板上刻出阳文，木板呢就形成了。雕版印刷的发明呢，终于让书籍摆脱了人工抄写，大大的提高了印刷的效率。在北宋时呢，毕升还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让整个的这种整版刻制的技术呢变成了竹字印刷，活字呢也可以重复的利用，进一步的加快了印刷速度与灵活性，无疑是我们中国印刷史上的一座丰碑了。无论是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到甲骨，到竹简木牍，还是我们的传统书籍，也不免带来了现代科技的挑战，就是电子书和我们的自媒体。相信很多朋友呢也会使用电子书，的确是更加方便了。那但是我觉得电子书好像还是没有纸质书这种厚重的手感和沁人的书香，所以呢我觉得其实用什么方式来阅读都好，大家呢不要忘记在闲暇时间读上一本好书。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要结束了，大家在平时的闲暇时光里呢，除了听一听广播，也可以读上一本好书，我们在书香当中来一起感受我们的传统文化，感受我们的国风。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1: 中卫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探索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径；
0: 宁夏以特色文体旅活动绘就双节消费新图景；
1: 全区各部门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融合化三个字，融合化发展推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这是一条主线。
3: 9月20号，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在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上分享企业融合化转型探索。从传统粗放铸造业到数字智能制造工厂，共享集团以自主创新的 3D 技术等，完成了铸件生产商向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转型。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
4: 数字领航，创新驱动，那么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之下呢，就是要通过智能化企业的建设来带动我们的收入、效率、效益和社会的影响力，品牌建设都能够实现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3: 在宁夏，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启动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大脑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已成为宁夏制造业的共识。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聚焦产业链关键短板，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企业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今年企业又启动高精度智能放料阀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计划3年攻克核心技术。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吴巧梅：
5: 项目将研制4台放料控制阀，并进行工程示范的应用，能有效推动放料控制阀的国产化替代及自主可控，保障工业过程装备的长周期的稳定运行。
3: 在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的同时，宁夏制造业同步按下绿色低碳转型键，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西夏佳酿针对老旧设备能耗较高等问题，去年进行关键设备升级。宁夏西夏佳酿啤酒有限公司企业事务经理戴小祥：
6: 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绿电覆盖，充分地利用区域绿带资源，围绕设备升级、节能管控、节能降耗等3个方向，系统地推进了技术的改造，形成了绿色转型的组合拳。
3: 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王文双：
7: 3个关键环节来实现降本增效。第一，生产环节的自动化升级；第二，供应流程的数字化管控；第三，能源管理的精细化。
3: 与此同时，聚焦4新产业和人工智能重点赛道，宁夏还依托贺兰山、六盘山实验室2大高能级创新平台，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科技项目1218项，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六盘山实验室副主任刘海波：
8: 成果转换面向的是市场，要经过这个社会的检验，我们的研发人员必须要面向市场来做这些事情。
3: 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一至八月，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质效显著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规模以上制造业R&D投入强度超过1.2%，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
1: 中卫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培育沙漠水城石榴花开品牌，走出一条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9: 中卫呢，地处在三省的交界，黄河与腾格里沙漠在这里相遇啊。那么千百年来呢，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而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到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看看这座馆里面是如何把自然

0: 风光背后的鲜活民族故事与我们娓娓道来的。
1: 展馆聚焦地域人文与民俗交融，系统梳理中卫塞上远古文明、丝路枢纽文化、黄河治水历史、河漠独特风光，全方位展示各民族民俗文化交融共生的百态风貌，同时再现各族群众同心攻坚、久久为功，创新麦草方格固沙技术，构建五代一体治沙体系的壮阔奋斗历程。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讲解员张红艳：
2: 中卫近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治沙史，其实就是各民族同胞团结奋斗的一部史诗，创造出来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劳动人民就是凭着一捆麦草、一把铁锹，创造了世界奇迹。
1: 兼具民族团结教育、治沙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功能，这座展馆打造了可看、可感、可体验的特色文旅研学平台。馆内的方言互动、民族乐器展示、沙坡头号蒸汽机车打卡点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卫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
0: 那么在这个展示馆里面，什么样的筑牢元素是最吸引你的呢？
3: 我觉得就是咱们身后这个麦草方格了，就是通过各种影像还有图片，就是深切地了解到咱们中卫各族人民的这样子一个艰苦的治沙过程，然后也更能了解到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了。
1: 游客杨双慧：
4: 中卫它本身就是因为一个移民史造就成了一个语言博物馆。讲解员刚才从我们的用的一些锅碗瓢盆用方言再去把它转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种这个生动的实践。
1: 中卫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沙漠水城十六红党员干部微宣讲大赛、知识竞赛、中小学话剧展演等系列活动500多场，推出合唱润心田、各族手拉手文艺巡演、大河巡艺三线故事征集等活动700余场，打造提升户县市社区、红十六学校等特色工作品牌46个，培育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90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向实景落地。中卫市市委统战部民族科科长陈鑫：
5: 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设在景区一线，把中卫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素材，让各族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接受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的做到了有形有感有效。
6: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区各地深挖资源，推动商文旅农啤酒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夜市等融合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多元供给，点燃假日消费热潮。请听报道。
7: 看我身后啊，2026河南站东路半马金秋赛的起跑现场，5000多名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现场气氛已经拉满，远山相伴，扶摇围道。再过片刻啊，他们就将即将出发，踏上河南山东路秋日风光的赛道。葡萄酒
8: 产业21.097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山野风光、濮源酒庄与体育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宁夏选手王连坤、马湘宁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参赛选手王连坤：
9: 然后这次的奖品葡萄酒也是新鲜的，也是跑出了我的最好成绩，然后明年再战。
8: 参赛选手马湘宁：
10: 这是我第一次比省内的马拉松，省内的半程马拉松，赛道很好，风景很优美。
8: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佳妮：
11: 把体育竞技、葡萄酒产业、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吸引了全国10余省份的选手参赛，形成了一人跑马、全家出游的文旅新消费的模式，带动特色农产品、酒庄文旅的消费。
8: 在吴中市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站暨第3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9月25号鸣枪开赛。 赛事共设置厂商组、量产组、新能源组等十个组别，并增设拉力组，吸引全国百余台顶级赛车汇聚吴中市利通区。赛事还配套举办本土好物展销、美食打卡体验等活动。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视频裁判长马叶雷：
12: 规模呢，在历届里面呢，算是比较大的，有不少的这个国内知名车手，像范高翔啊、杨恩东啊，然后包括像吕和平这些老将，都来参加了。
8: 北极星车队车手张小鹏。
13: 这赛道做得太好了，平整度啊，包括整个的抓地力，我认为在全国的赛道中算是数一数二了。
8: 9月26号，贺兰山雀欢乐跑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和平广场激情开跑，8000名跑者齐聚星海湖畔参与6.6公里的比赛，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态之美。据了解，双节宁夏统筹谋划59项体育赛事活动，涵盖群众参与、休闲娱乐多个类别，以体育赋能假日文旅消费。与此同时，赛上寻味时尚石嘴山2026年美食文化大集系列活动正在热闹开启，现场发布了当地美食导览地图，并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市民游客通过游戏答题消费就能参与抽奖兑换礼品，实实在在享受到节日福利。石嘴山市民张雅文：
14: 能够在这个节日里面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免费品尝这种福利，感觉真是特别好。
8: 石嘴山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发展科科长李敏：
15: 我们希望借助此次活动，集中展示石嘴山市美食资源与文化魅力，让城市升腾的烟火气转化为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强劲动能。
8: 除了户外赛事激情上演，沉浸式演艺项目也为双节文旅市场增添古韵新风。9月25号至27号，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为双节打造的舞台剧目正在进行内测，依托6大剧场、9大街区、36个舞台以及全员 NPC 沉浸式互动优势，曼浦小镇再现千年林州边塞风情与盛唐市井烟火，游客可身着唐装漫步古街，体验剪纸、贺兰宴雕刻等非遗项目。游客
16: 跟着朋友一起和 NPC 互动，然后品尝了当地很多的特色小吃，非常的好玩有趣，然后我觉得后面可能会还会再来。
8: 从多样场景轮番上新，铺展全区文旅盛景，双节期间宁夏推出249项重点文旅活动，统筹1.1亿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葡萄酒等领域，让群众游得实惠、享精彩，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1: 宁夏将每年九月确定为政府开放月，连日来全区各部门围绕社会关切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政府开放日活动，通过零距离参观体验、面对面座谈交流，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请听报道。
8: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政府开放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企业、高校毕业生等30名代表，先后走进社区服务站、技工学校、12333服务中心实地参观，现场互动问答、座谈交流。群众代表马海霞：
17: 我想问一下，就像咱们刚才这个社区服务站啊，这块解决就业或者政策宣传的这个点位，全区一共有多少个？
8: 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副局长李源：
18: 那全区建设这个零工市场、零工就业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您好就业服务站，有124家。
8: 人社部门现场还通报了民生保障、就业服务相关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近日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市民代表等走进机关，近距离了解信用贷政改革成果，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19: 45个行业，45个这种单位的证，它就都有，就是很方便，然后这交上去一次性就过，不用来回跑。
8: 信用贷政改革被列入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 针对企业多次办理、重复开具、耗时费力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45个高频领域推行以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以零跑动、零费用及时获取专项信用报告。宁夏四季鲜果品蔬菜批发有限公司项目总监贺佳文：
20: 未来申报项目可能会，一些这个流程更加的简便，然后让我们效率更加提高，对企业日后的经营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0: 9月23号，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与银川南站顺利接轨。专用线投运后，园区货物可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打通公铁联运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1: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新建的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而我左手所指的方向呢，就是银川南站的货运铁路专用线。目前呢，两边的轨道已经连接完毕。现场呢，工人呢正在加紧时间对道闸进行一个回填导固。
2: 中国铁建大桥局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李云：
3: 道闸导固回填完毕之后，是进行线路的那个金条，保持跟既有的那个两端线路要有一个顺坡。接轨成功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公铁两用，对于整个物流港的运营、货运运转效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2: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是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此前，园区货物需经公路短驳至银川南站才能接入国家铁路网。专用线投用后，近期货运能力每年178万吨，远期提升至每年245万吨，进一步强化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面向中亚、西亚的班列集结功能，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货物运输模式。
4: 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举办。活动发布了宁夏盐碱渔业区域公用品牌图谱，集中晒出宁夏盐碱地养鱼养虾的特色成果，全方位展示塞上渔业的产业活力与品牌魅力。请听报道。
2: 本次活动以越山赴海塞上优先为主题，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汇聚了全国行业专家、采购商及涉渔企业代表。活动现场，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黄河大闸蟹、鲈鱼、黄河鲤鱼等特色优质水产品集中亮相，鲜味十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市民：
5: 这个虾
6: 挺好，挺好，挺好，确实不错，真新鲜，筋道。
2: 市民高静婷：
7: 今天品尝到了咱们宁夏本地自己养殖的鲈鱼，觉得非常不错。
2: 建湖九龙口大闸蟹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建华：
6: 我们因为物流方面，我们加深了合作。就消费者今天下个订单，明天在全国各地可以吃到宁夏的大闸蟹，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标准。
2: 现场还举办了盐碱渔业大单品品牌授权仪式，全新揭晓南美白对虾、河蟹等特色水产品专属品牌 IP 形象，并达成多项重磅战略合作，打通水产养殖、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条，让宁夏盐碱地优质水产走出宁夏，走向全国。
0: 9月24号，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正式启幕。四方宾朋齐聚贺兰山东麓产区，共赴一场美酒美食与文旅交融的金秋盛宴。请听报道。
8: 本次嘉年华以月满鸽子山最美青铜峡为主题，活动现场推出美酒美食推介、精品文旅线路发布等特色环节，集中展示青铜峡精品葡萄酒、本土特色美食和优质文旅资源，展示产区山水风貌、产业活力与人文底蕴。游客黄晓彤：
9: 过来逛了一圈，又有酒又有音乐的，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8: 嘉年华期间，民谣之夜、赏月观星、篝火围炉、蒲园骑行等多元业态轮番上线，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与文旅、休闲、美食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将持续至9月27号。青铜峡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前：
10: 改变由过去的单一的葡萄酒的这种推荐，到现在的多元化的一个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消费场景。
8: 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重要板块，青铜峡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建成特色酒庄28家。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已达到350.86亿元。各产区正在通过酒旅融合等方式，从产好酒向树品牌、拓市场、强消费跨越，赋能全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9月24号，2026年声音里的经典全区职工诵读演说大

0: 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吴中举行。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来自全区五市总工会、各产业工会选送的12组优秀节目同台展演，一生传情。
1: 2024年，当我回到家乡工作，亲友们不解地问我，从沿海发达城市回到圆中区，为什么？
0: 本次大赛以石榴花开童心筑梦为主题，参赛选手围绕民族团结、劳模工匠、红色经典和岗位奋斗等内容，用诵读和演说讲述身边故事，致敬劳动创造。一等奖获得者吴佳妮，
2: 通过这个舞台，把咱们基层劳动者的那股昂扬向上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0: 观众丁海霞，
3: 每一个节目都很接地气，我们不仅听到了劳动者的声音，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4: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吕明，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5: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桑奶礼送家乡味。
3: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4: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5: 停车站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6: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7: 自测了，
8: 不少网友反映
9: 了，这个白天路标正直接满。
3: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越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尽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越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王九虎和秦琼对打，他能是秦琼的对手吗？被秦琼撂倒了，把这哥俩给制服了。这弟兄跪地下求饶，秦琼心软了，就把这哥俩饶了。来到屋里一看，家里头是一贫如洗，饥寒交迫。他有一个70岁的老娘，而且还是实木，什么都看不见，那穷的叮当的。没办法，这哥俩才成了盗贼。后来老太太起身过来向秦琼求饶，放了我两个儿子吧，今后叫我两个儿子小好。秦大爷，你大仁大义，你在这历城县一带 一左一右，在这历城县一带一左一右都出名挂号，谁都知道您心善，您就发发善心，把我两个儿饶了吧。秦琼万般无奈，看着王九龙、王九虎还是个孝子，就冲着他这瞎娘和他这孝顺劲儿，秦琼就给他哥俩摇了。但是这儿您不能再待了，赶紧远走高飞，把赃物退还，远处他乡去生活。

这哥俩答应了，秦二爷把他放了。这娘三个千恩万谢。秦琼转身出来，从地下拾起了链绳，走了。临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今后一定要学好，不能再作案了。要是再作案，我逮着您俩，绝不轻饶。就这样，王九龙、王九虎离开本地，秦琼回到城内，先把链绳还给了春香茶馆，然后勾奔县衙，见到知县张义臣，说道：“老爷呀，白圈贼我已经查明了，这是两个飞贼，一个叫王九楼，一个叫王九虎，他们缴出风头不对，已经逃到咱们管界外去了，再要追查可就麻烦了。我从他们家里搜出这些当票，看来赃物全让他们给当了。我看咱们不如让当铺把赃物退出来，他们有的是钱，他们要是不肯，就说他们跟贼人沟通作弊。”张义臣一听，这倒是个了事儿的好办法，就让秦琼照此办理。官府派人拿着当票找到了各家当铺，让他们把赃物交出来，当铺掌柜的也只好认倒霉，把这笔钱出了，事情也就算了了。再说王九龙、王九虎背着老娘日夜赶路，逃离山东地面，一直走到了湖北襄阳。这哥俩听说湖广襄阳王正在招兵买马，就一起投了军。他们给瞎娘找了个住处，把老人侍候到死。雷大鹏听说山东来的这哥俩武艺不错，就把他们调入王府看家护院。洛阳王的聘礼送到襄阳，雷大鹏派他儿子雷鄂豫领兵助战，让王九龙、王九虎给雷鄂豫做马童，保护少主。王氏兄弟这才在洛阳北门外战场上露了面。返回头来再说王九龙、王九虎，把雷鄂豫的人头敬献到秦琼马前。秦琼问道：“你们两个是什么人？为什么斩下你家主人首级献于本帅？”王九龙说：“我说秦二爷呀，您真是贵人多忘事，难道说您给我们哥俩忘了吗？哎呀，我看你们很面善，一时回想不起来，你们提醒提醒我吧。二爷呀，您曾记得当年戍守探王庄，捉拿白圈贼啊？我想起来了，你们是王九龙、王九虎吧？谁说不是呢？是我俩。”正这说着，南边阵中可就乱了。秦琼赶紧命人抢回雷鄂豫的尸体。那边王世充一看两个马童杀主降堂，心说这仗又没法打了，只好下令鸣金收兵。不多时，双方各自收兵撤退。秦琼带着王九龙、王九虎来到唐营之中，向秦王和弟兄们
说起这段往事，大家交口称赞。李世民说：“二王兄，这可真是积德胜积金呐、啊！行下春风，望下雨，春种秋收，太好了！九龙九虎，我说你们是不是愿意在唐营里当差呀？”王九龙说：“跟千岁回话，要说当差，别的差事我们都不当，唯独愿意给秦元帅牵马坠镫，就让我们当他的马童吧。”大家齐声说：“好。”李世民说：“这真是营中一对佳话，就这样办吧。来呀，给二王兄和两个马童庆功。”大家一听千岁还要给马童庆功，都暗自佩服李世民不拘尊卑。一视同仁当下挑开桌子饮宴庆功，秦琼写了一封给湖广襄阳王的信，说明二马同为报前恩杀死少主之事，命人将雷鄂玉尸首缝在一起，连信一起送往襄阳。这一仗打过之后，一连七天洛阳王没敢开城亮盾。忽然这一天城里响爆擂鼓，大队人马灌出北门，秦琼闻报也下令把大队亮开，两军对圆了。秦琼往对面一瞧，除了洛阳王和驻镇的各路反王之外，哎，又多了一个和尚。这和尚骑着一匹白马来到阵前，细一看，这和尚身高顶丈一，汉壮魁梧，又高又胖，穿着打扮咱不细聊，掌中这军刃也不一般，大铲一边四个耳朵挂着环儿，当尖一个耳子没挂环儿，铲杆后头没有转，大旗头名叫九耳八环追魂夺命铲。他马到当场口念弥陀，高声叫战。那边程咬金怎么瞧着和尚怎么别扭，说秦二哥，这是哪跑出来这么个大白和尚啊？秦琼说：“诸位将军，你们哪位也别撒谎，带我出去问问他。”他往前一拱当这马就冲出去了。这个大白和尚一瞧唐军阵中出来一员马上大将，金盔金甲，面色淡金，背后插八杆护背旗，后边的道旗上斗大一个秦字，不问可知必是秦琼无疑。他心想，宁打金钟一下，无受挠脖三千。头一阵对面元帅就出马，这是该找我露露脸。洛阳王王世充也纳闷，怎么秦琼倒先出阵了呢？再一瞧秦琼马前马后还有两个马童，正是雷鄂玉那两个马童归他了，心里真是又气又恨。大和尚明知故问：“阿弥陀佛。”对面什么人？秦琼说：“我乃大唐国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秦琼秦叔宝。”

我说和尚，你们出家人以善为本，不准进三场，战场、土场、法场，这是瞪眼就死人的战场，你到死何干？不知你在哪座寺庙出家，法号怎么称呼？那和尚听了哈哈大笑，我说秦兄啊，洒家的寺院和法号你不配知道，若想知道，先要战胜了我这条追命夺魂铲。秦琼不由得气往上撞，看枪，秦琼摔杆就是一枪。那和尚一只右手执铲，铲头朝下，用铲头一拨枪头，左手找底把给枪压住了。秦琼赶紧往回撤枪，跟着一穿把，用枪转打和尚的左脸，和尚合铲吧嗒一挂，二马冲锋错蹬，两个人打在一处，这两个马童前后崩掉，老护着秦琼这马。秦琼与和尚打了五六个回合，趁着又一次二马错蹬，和尚把铲交左手，右手从袖口头伸出一条黑乎乎的东西，像是青绸子，向秦琼顺风抛去。秦琼扒一回头，这东西就在他脸上一拂，他顿时呱唧一扑，滚鞍落马，人是不行啊。往九龙一看，元帅落马，气得大喊：“秃驴呀，我拿刀砍你这马腿！”那和尚见大功已成，急忙拨马返回本阵。那边众弟兄们都急忙上前，把秦琼扶上马去，拾起枪挂在马上，遣回本队。南边一阵得胜鼓响，人马撤入城内，唐军收兵回营，有人把秦琼送到金顶黄罗宝帐，搁到床上。众兄弟们呼唤二哥，李世民呼唤二王兄，秦琼依然昏迷不醒。过了一会儿功夫，他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身体冰凉啊，腰板僵硬。军医赶到，一摸脉，还在微微跳动，呼吸极其细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症，不敢下药调治。程咬金一看二哥要完，顿时放声痛哭：“二哥哟！”李世民也止不住热泪滚滚，说：“二王兄，难道你就这样舍弃小王扬长而去吗？”满营帐的人呐，是哭声一片，没有不掉泪啊。忽听敬德哈哈一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急了，说：“老黑呀，我们都哭得这么难受，你怎么还乐呀？”敬德说：“我跟二哥在美良川也是一个头磕在地下，能不难受吗？我为啥要笑？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儿，二哥有救了。”嗯，大家全都瞧敬德，问他：“你快说，怎么救？”敬德说：“那天我师弟追我到三清观，见到我老师，我老师把师弟留下送我下山时说过

这么一句话，躲在洛阳出了个和尚，要是他打伤了唐营战将，你赶紧找我来，我有办法。看来今天这话就该应验了。大伙一听啊，稍解愁烦，都催敬德快去搬请谢洪道长。敬德不敢怠慢，出营上马，直奔三清观去了。敬德到了三清观，向师父把情况说明。师父谢洪急忙取出个药葫芦，用黄绒绳系在背后，出门上马，带着谢英灯、敬德骑马相随。这爷三个下了红花山，快马加鞭赶到唐营。秦王带人出去迎接道长谢英灯和弟兄们久别重逢，彼此见礼。大家进入黄罗宝帐，谢洪见秦琼闭目躺在远床之上，急忙上前解下背后的葫芦，拧开盖儿，倒到手心里三粒朱砂一般红的药丸，叫人取来一杯温开水，又叫谢英灯用法簪撬开秦琼的牙齿。他把三粒药丸弹到秦琼的嘴里去了，跟着往嘴里灌了半杯水。老道长说，待会儿秦元帅就要把毒物吐出来，大家请都躲远一点。大家闪到一旁，帐篷里鸦雀无声，十分肃静。一会儿秦琼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响了起来，他哼了一声，跟着喊出，好你个和尚，无耻匹夫！猛一翻身，哇，吐了一地，吐出来的东西臭得不可闻。等把肚子里的毒物都吐尽了，有人过来把地面打扫干净，有人扶起秦琼帮了漱了漱口。秦琼醒过来说，诸位，我这是怎么了？谢洪过来说，老仙侄你好了。谢英灯说，秦二哥，您中了和尚的毒气，我跟叔父前来救你，给您灌下药去，通了七窍，这才把毒物吐出来了。秦琼说，哦，我谢谢叔父了。众人把秦琼抬到另一座帐篷，有人扶持着他安寝静养。大家回到黄罗宝帐外间，请谢洪讲讲那个凶僧的来历。谢洪说呀，无量福，这和尚是洛阳城东白马寺的主持盖兄，皆因洛阳王出钱重修了白马寺，听说这和尚向洛阳王买好，说王爷啊，多咱您用得着我，我是万死不辞。秦王兵伐洛阳，洛阳王接连败北，这和尚出来助阵，他打秦元帅用的黑绸子叫做迷魂帕，帕内裹着一种药面叫子午追魂散，谁若闻到这种药散，子时至午时，或午时至子时，是必死无疑。盖雄甩迷魂帕时，自己闭住气，还要找好风头，使毒气顺风而下。这种迷魂帕
本身。

0: 出家人在山中防备狼虫虎豹所用，不想他用来上阵打仗，实在是佛门败类。现在秦元帅身上余毒未尽，我命侄儿护送他到黄花山三清观将养个月七成的，就会好了。秦王说，这样也好。当下谢红、谢英登去看望秦琼，说明此事，就由谢英登护送秦琼到黄花山去养病，王九龙、王九虎这哥俩也跟着一同走了。若我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河为脉，滋养塞上大地，三山为屏，守护宁夏安澜。城市与自然，发展与生态，寻自然之道，助生态之美。守山护水，绘就山河新貌。
1: 守护一山一水，就是守护家乡的革命。
0: 黄河干流宁夏段连续八年保持二类进出，森林面积十年间增至850万亩，荒漠化、沙化土地连续25年实现双缩减，连续10年，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持续保持在80%以上，湿地清雅，万物共生，生态之变，润泽万家。
2: 我是天下黄河赴宁夏，流经四川，
3: 环境变好了，来旅游的人多了，家里的收入也跟着涨了。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顺应自然，守护生态，以绿色发展，厚植民生福祉。
4: 守护绿水青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愿意一直做下去。
0: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筑永续发展的幸福河。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秦琼到黄花山三清观养病去了。他们刚走，秦王命摆开酒席为谢道长接风，正喝着呢，外边来人报启奏千岁，外面罗成将军来了。秦王说：“哎呀，快快有请。”程咬金一听，嘿，我这老兄弟回来的正是时候，太好了。大家出去迎接，罗成向秦王见礼，和各位兄弟见礼，一起入座。大家向他引荐了谢洪道长，说明秦琼负伤养病之事。秦王给罗成续了杯酒，大家接茶喝酒。罗成说道：“谢道长，既是那凶僧伤了我二哥，咱们应当怎么对付他呢？”谢洪一乐：“不要紧，和尚，由我来治想他，一切都不用你们管。”大家点头。秦王说：“师叔说的有理。”明天就这么办。罗将军呐，想当初你大破杨林的城之阵，捣毁杨义臣的铜旗阵，指挥有方，天下闻名。现在秦元帅到黄花山养病去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就由您来代理元帅之职吧。罗成一听：“千岁啊，这不合适吗？”众将都说：“太合适了。”罗成说：“既是千岁器重我，那我可就实受了。”跟着徐茂公又把这些日子战场的情景向罗成说了说。罗成点点头：“徐三哥， 请问那边武王来了之后，我单五哥出阵没有？徐茂公说，对呀，这事儿我倒马虎了，怎么单武帝没露面呢？罗成说啊，既是这样，明天谢叔父治那凶僧，我不露面，先在后边布置一切，是时候我一露面，那边单凶信一露面，就要锁武王定洛阳了。秦王说，哎呀，罗元帅有此等把握，小王我太高兴了。大家说说笑笑，不觉酒足饭饱，各自休息去了。到了第二天，两军鼓炮齐鸣，练开大队，老和尚盖雄在阵中是得意洋洋，心想秦琼已经中了我的迷魂帕，这种药是子不见武，武不见子，是必死无疑。他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都没颠线了。他在战场上趾高气扬，怎么得意咱不说，这边徐茂公早按照老道的意思安排好了，派程咬金往西，敬德往东，各自把住战场外边两条咽喉要路的路口，埋下伏兵。谢洪道长影在尤俊达骑镖二将的背后，不叫和尚看见，听到和尚叫战，谢洪一拱当马灌了出来，来到了战场，口念乌梁符，说，盖雄啊，你认识我吗？盖雄注目一看，说，哎呦，阿弥陀佛，你是不是黄花山三清观的谢道长啊？哈哈哈哈，不错不错，谢道长，你到这干什么来了？盖兄啊，常言说三清三宝原是一家，你们佛门弟子不应进战场，屠杀法场，要扫三心灭四相，

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是你却违背佛威，上阵杀人。今天我是替你们佛祖惩办你这佛门叛逆来了。盖雄一听气就大了，有道修得虎牙，看招。两个人伸手过招，他刚要动法宝香魂棒，被血红老道的诸葛弩两只弩射出去，上边打人，下边打马。盖雄觉着有什么东西奔自己面门来了，猛然一闪，噗噗，上边的弩正剁在他左膀子上，下边的弩正好打在马眼睛上，这马疼的是稀溜溜一声吼叫，啪一撂蹶子，呱唧噗，把和尚给扔下来了。北边的儿郎们不仅高喊，看见没有啊，老道打和尚，和尚下掉马来了。这和尚手里还攥着追命夺魂铲呢，他用铲一着，挺身站起来，撒腿往西就跑啊。谢红并不追赶，拨马返回本队。洛阳王王世聪一瞧，心说要糟，赶快喊和尚跑了，快快打锣收兵啊，当当当。一阵锣响，洛阳王和那几王的人马撤进城去。这边徐茂公也下令收兵，人马返回大营。咱不说别人，单说盖雄啊，往西跑下去了。因为他这牛皮吹得太大了，把话说得太满了，没脸再回洛阳去见洛阳王和那四王，也不能再回白马寺做主持僧，只好落荒而逃，一气跑出去七八里，离唐营很远了。他一看路北有座三官庙，走进庙前，见山门开着呢。原来洛阳一打仗，庙里当家的早带着徒弟们跑了。盖雄在山门前面把铲放在地上，面朝正南坐在台阶上，后悔不该帮王世充守洛阳。如今落得有庙难奔，无处安身，越想越难受，不仅仰天长叹，哎呀，难道洒家已然到穷途末路了吗？他这么一喊一叫不要紧，惊动庙里的一个人，谁呀？程咬金。感情程咬金正在庙里睡觉呢，这程咬金怎么来到这呢？徐茂公派他往西边路口堵截和尚。他来到这里呀，心想那和尚惯使迷魂棒不好惹的，我先到旁边这座三官庙里歇一会儿。嘿，不想他到庙里睡着这儿了，正赶上老和尚在台阶坐着忏悔呢。程咬金偷偷潜踪捏足，拿着香炉就扣到了盖雄秃驴脑袋上了。这和尚蒙圈了，这香灰照了满脸，把这眼睛迷得直叫唤，还能跑得了吗？就被程咬金给捆上了，然后把盖雄老和尚驮到马上，程咬金翻身上马，一踹蹬一拱当，这么踏踏踏
带着老秃驴回营。这一路上啊，程咬金恐怕这老和尚跑了，就使劲摁摁摁。来到唐营，徐茂公问：“你擒的那个和尚呢？”老程说：“那不是，在那边马上呢。”大伙儿过去一瞧，和尚身子搭在马鞍桥上，早被程咬金给压死了。程咬金说：“哎呀，没想到啊，跑这么几步路，他就没气儿了，死就死了吧，算了吧。”李世民说：“来呀，把和尚人头割下，悬挂在正营门外边高杆之上，让对过看看。”这有当兵的过去割下盖雄首级，悬挂高杆。在唐营的庆功宴上，谢宏问罗成：“老贤侄啊，这阿僧已经除掉了，往下你打算怎样定洛阳呢？”罗成说：“谢叔父，你放心，回你的三清观，这里我要引洛阳王和他请来的四王前来偷营，趁机索拿这五王，必定一举成功。”他把自己的计划讲了一遍，谢宏听罢说：“你这主意听着倒是挺好，愿你大功告成。我还得托你一档子事儿，就是那朱武登在黄花山常常思念他的养父朱三。他说，虽然老师您说我的养父有几条大罪，可是对我的养育之恩也不能不报啊。要是朱灿死了，你就把他的尸体运到黄花山来，让朱武登抓把土把他掩埋也就算了。”罗成一听，叔父嘱咐之事，孩儿谨记就是了。酒宴一毕，谢宏告辞，大家把他送出营门之外，敬德送恩师谢宏一直送到了三清观。这一路上，师徒爷两个说了不少的贴心话。谢宏老师告诉徒儿敬德：“敬德呀，封官你就受，别犯死心眼儿。不过呢，我得嘱咐你，往后你要多接近秦琼、徐茂公、程咬金这帮瓦岗弟兄，有事儿就同他们商量，可千万当心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暗算于你。”“徒儿知道了。”敬德一直把谢宏老师送到家里，敬德又看了看二哥秦琼，然后他回到唐营。第二天，罗成命人擂鼓，把众将聚到黄罗宝帐，自己在帅案后边落座，秦王在一旁坐下。罗成说：“诸位将军，在下洛阳连吃败仗，想必不敢跟咱们亮队迎敌了。我这里设下一条计策，待等咱们准备好了，我到阵前露面，那单雄信必出来会我。我要激恼单雄信，引那武王前来偷营。只要王世充一上钩，我就要日锁武王，这洛阳就算定了。”大伙说：“罗元帅，这是一条好计呀，但不知怎么才能诱敌上钩。”

完全退出，埋伏在大营四周。一旦武王闯入这座空营，我这里发出信号，埋伏四起，要锁拿武王。大伙一听啊，这罗成真是有两下子，大家齐声说此计甚好。他们开始演习，演习完之后，一队队陆续撤出大营去。唐军的演习已有20多天了，天天白天入营，晚上出营。罗成将唐军全练好了，就等着锁拿武王了。罗成心想，到时候了，我让他们今夜一定来偷营，大家就准备锁拿武王吧。众将问道，不知罗元帅有何妙计？罗成说呀，咱们吃罢早饭，另开大队，我要在阵前露面了，把单雄信找出来，我故意惹他生气，夜间他必然马踩唐营，他这一来，紧跟着各家反王就得赶到，今夜大家要多多留神，事情成败在此一举。众将说，一切听元帅调遣，计议已定。早饭过后，唐营内号炮惊天，鼓声隆隆，2000人马灌出营门，越过壕沟，把大队亮开了。罗成来到江城叫阵，惊动了王志忠。到这一看，果然是罗成挂帅，一边命手下棋牌官到驸马府报信儿，一边传令亮队迎敌。单雄信得知此信，骑着高头大马直奔洛阳北门而去。单雄信来到北门一看，各路王爷已经在城外，大队亮开。王世充见单雄信骑马过来，用手往北一指，说：“妹夫啊，你看，那是不是罗成？”单雄信看了看，啊，正是小冤家罗成，好啊！他一摆手中的熟铜钉钉狼牙棒，拱当催马出阵，马到当场，这马就站住了。他高喊一声：“罗成！”罗成笑嘻嘻地说：“五哥，你好啊，兄弟有盔铠甲胄在身，不能给您下马行礼了。”说着低了一下头。单雄信怒气冲冲，大骂一声：“呸！罗成，你这个小奴才！哎，五哥，你为什么出言不逊呢？这是怎么回事情？”罗成啊，即便你投唐了，如果对我言明，我也不恼。说实话，洛阳这是虚功名、虚富贵，唐朝那才是真功名、真富贵。你不该在鼓楼前对天明誓，说你送走家眷就回来帮我守洛阳，这不明明是欺哄我吗？五哥呀，我不起誓，您能放我走吗？不放我走，我母亲妻儿半道上出了危险怎么办？现在我投了唐，也是为五哥您好，我要给双方调处说和，一定要保住五哥的性命，碰巧还能保住洛阳王。单雄信哪信这个呀？单雄信说道：“好你个忘恩负义的小畜生，谁听你这套花言巧语？”单雄信

0: 一摆动，马往前撞，摇起了狼牙棒，就奔罗成头顶砸下来了。两个人开始大战，罗成让过善凶信三算，以表礼仪，然后说：“五哥，你敢追我吗？你追我，我就用回马枪扎死你。”善凶信气的是哇呀怪叫，罗成就往一旁跑了。善凶信能不追吗？善凶信撒马后边追赶。此时程咬金一看不好，因为罗成阴呐，他怕罗成使损招，真把善凶信给扎死，就急忙拦住了善凶信：“五弟呀，你追他干嘛呀？你不要命了？他已经投唐了，你们俩说的话我都听见了。”罗成不地道，他不该蒙骗你，变卦投唐，这样的朋友不能交。兄弟，你冲着我了，赶紧回去吧！啊，这时王世聪也带着十几名亲兵骑马上来了，也把他劝回去了。善凶信被大舅子哥王世聪和四哥程咬金一劝，稍微消消气儿，回到城里。他回到城里能消停吗？他这憋着气儿，晚上善凶信是马踩唐营。若往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中秋送礼怕送错，就选金河老桑奶，西北杏味全新登场，真实杏果酱融进每一口酸甜。心意到了，便是团圆。金河老酸奶，礼送家乡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沃夫百瑞公司董事长潘泰安。月圆玉华诞，其礼敬山河，至此共赴美好佳节之际，我代表沃夫百瑞全体员工向全球人民致以节日最美好的问候。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祝听众朋友阖家幸福，喜乐安康，中秋国庆双节快乐，万事顺遂。
3: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4: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3: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4: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3: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4: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3: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99.81千周，78.56千赫。
7: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8: 这场是相声，
9: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0: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11: 相声，
10: 相说，
11: 相说，
10: 你学会了。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3: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4: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5: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2: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相声大会。这在今天节目当中，小楼为您请出的是一对青年相声演员徐涛和刘源。那这二位带来的这段相声叫做《人在囧途》。那徐涛呢，不仅是一位相声演员，同时还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而这位刘源呢，这是名 名门之后，哎，他的前辈是相声界的一位名家，到底是哪位前辈名家的后人，在段子的一开始徐涛会有所介绍，咱们闲言少叙，一起来听相声。
11: 谢谢朋友们的掌声。
16: 对
11: 啊，当然我这类掌声呢，其实不是给我的、
16: 哦、
11: 啊，都是给身边刘源老师的。
16: 哦，都是给我的。
11: 刘源老师是曲艺世家，
16: 世家，
11: 他姥爷就是说相声的。
16: 对，
11: 天津的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叫张庆森。
16: 哎，那是我姥爷，
11: 是他姥爷。
16: 对，
11: 他姥爷给谁捧哏呢？
16: 您给介绍一下。
11: 我要说出来，
16: 嗯，
11: 朋友们一定热情掌声鼓励。
16: 哦，
11: 他姥爷，
16: 嗯。
11: 给马三立先生捧哏、
16: 哎、谢谢大家，
11: 多难得呀
16: 啊！
11: 他老

0: 爷，
1: 嗯，
0: 给马三立捧哏。
1: 是啊，
0: 哼，他
1: 啊，
0: 给我捧哏。
1: 您还真别说啊，
0: 啊，
1: 马三立啊，临去世的时候。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有好话了，知道吗？没有好话了。
1: 咱这艺术怎么跟人家比呀？
0: 这是开玩笑。
1: 是，
0: 你看这个人，
1: 我
0: 上台来挤兑我
1: 啊，
0: 有意思吗？
1: 怎么？你先说的，我还
0: 一天到晚老给我添烦心事
1: 儿。你哪儿那么些烦心事儿啊？
0: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呀。
1: 得了，兄弟，
0: 太多烦恼的事儿、
1: 哎。这么办
0: 啊？
1: 您看我们在座的各位老年朋友，
0: 哎，
1: 都是我们爱八角的忠实观众，
0: 嗯，
1: 都会解劝人。你这么着，你给说说，咱大伙儿帮你分析分析，
0: 行，
1: 好不好？
0: 同着各位爷爷奶奶，
1: 嗯，
0: 我把我心里不愉快的事儿说出来。
1: 哎，您说一说。
0: 首先来说，上班就烦。
1: 上班有什么烦的？
0: 上班的心情跟上坟一样沉重。
1: 哎呦，怎么了？
0: 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我那单位啊，
1: 啊，
0: 我们工作啊，哎、都坐在那小盒里。
2: 来了，我想太
1: 古。
0: 一人一小盒，坐在里边，敲电脑。
1: 您是那个八宝山文工团的是吗？
0: 离这儿倒不远。
1: 什么不远？有在盒里上班的吗？
0: 一人一个小方的那个盒，
1: 那叫工位。
0: 啊，
1: 那叫工位
0: 哦，工位，
1: 哎，
0: 在里边上班
1: 啊。
0: 每天我们单位这女同志啊，
1: 啊，
0: 我就认不全。
1: 怎么呢？
0: 都长得一样，眼睛啊，
1: 啊，
0: 都这么老大，
1: 嚯，
0: 眼角啊，
1: 啊，
0: 都这么老宽，
1: 好嘛，
0: 那嘴啊，
1: 嗯、
0: 啊，都那么老小。
1: 哎呀，这不都是整容整来的吗？这都是。
0: 说对了
1: 啊，
0: 整容啊，都整得一样。
1: 哎呦，
0: 你说别人家那姑娘啊，
1: 啊，
0: 有随爸爸的，
1: 是。
0: 有随妈妈的，
1: 啊，
0: 我们单位这帮女同志
1: 随谁呢？
0: 随大夫，
1: 随大夫啊！
0: 每天到单位啊，
1: 啊，
0: 干一件什么事儿呢？
1: 什么事儿？
0: 小朋友都玩过
1: 啊，
0: 叫连连看。
1: 这连连看怎么玩啊？
0: 我一进办公室
1: 啊，
0: 看哟，
1: 啊，
0: 这姑娘
1: 哦，
0: 哎，跟那姑娘，俩人长得一样，
1: 是准一大夫长得呀。
0: 这姑娘跟这一样，
1: 又画下去
0: 那点一样，这都是一样的，
1: 都这么画呀，这玩意儿。
0: 每天把他们认全了
1: 啊，
0: 至少就下午四点半了。
1: 哎，这一天什么都没干呢。
0: 再者说了
1: 啊，
0: 一天到晚啊，画的花不招展，
1: 哎呦，
0: 花不愣登的，
1: 呵，
0: 穿着小短裙，穿着高跟鞋在单位里走
1: 啊，
0: 就那个穿那短裙的腿啊
1: 啊，
0: 露出来的部分，
1: 嗯，
0: 比我这整条腿都长。
1: 那也没有多长，我跟你说，
0: 别招我心烦。
1: 谁招你心烦？您瞅瞅，
0: 单位同事无所谓
1: 啊。
0: 俗话说得好啊，同志乃身外之物。
1: 哎，这谁说的？这还身外之物？
0: 主要我们那领导也讨厌。
1: 领导怎么你了？
0: 我们领导面试我的时候啊，非让我说英文。
1: 现在这企业都得会外语。
0: 我们本身啊，是一倒木耳大葱的一本土企业。
1: 我还本土企业？
0: 你说你让我说英文干嘛？
1: 啊！
0: 再者说了啊，
1: 啊，
0: 就我们厂子那地方啊，
1: 嗯，
0: 方圆50公里之内
1: 啊，
0: 甭说外国人了
1: 啊，
0: 连一波斯猫都没有啊！
1: 你们那地儿也够偏的，
0: 你凭什么让我说英文呀？
1: 哦，
0: 行，你不让我说英文吗？
1: 是啊，
0: 我就跟你说两句，
1: 都会说两句。
0: To be honest。
1: 说的还不错。
0: My English、
1: 嗯、
0: is 比较差劲、
1: 嗯、啊
0: A little bit、
1: 嗯、
0: 就是有那么一点不乐地道的。
1: 哎呀呵
0: Even small thing、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太不地道了。这是英文吗？这个
0: Thank you。
1: 哎，对，就甭客气了，这玩意儿啊。
0: 进了单位以后
1: 啊
0: 领导也找寻我。
1: 怎么找寻你？
0: 第一天上班开会就跟我急了。
1: 怎么呢？
0: 他自己说的啊，
1: 啊，
0: 你们所有人带着你们吃饭的家伙
1: 啊，
0: 都到办公室来集合。
1: 哦，开会。
0: 我一去以后啊，
1: 啊，
0: 我就傻了。
1: 怎么？
0: 我们同事啊，
1: 啊，
0: 一人拿一笔记本。
1: 你呢？
0: 我拿一饭盆。饭。
1: 哦，拿着吃饭家就拿饭盆去了。
0: 我们领导说的拿着吃饭的家伙吗？
1: 哎呦，
0: 我还没带筷子呢。
1: 哎，对，您还真善良，您这。
0: 领导跟我急了，
1: 啊，
0: 说啊。说下半年公司业绩下滑主要是因为我造成的。
1: 嗨，那准是啊，你不好好工作了。
0: 这人说话不实事求是。
1: 怎么？
0: 根本不能赖我。
1: 怎么不能赖你？
0: 凭什么赖我呀？
1: 啊，
0: 这下半年我就来上4天班。
1: 哎，
0: 凭什么业绩下滑是我造成的？
1: 那就是你造成的，知道吗？一共6个月您就上了4天班。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他给我开的工资开的不对。
1: 怎么克扣你工资啊？
0: 克扣我工资了。
1: 怎么克扣你工资？
0: 拿着工资条一看，

0: 我就急了
1: 啊！
0: 凭什么呀？
1: 哦，
0: 凭什么跟我梦见的不一样啊？
1: 哎，这跟你梦见的不一样啊！
0: 啊，
1: 您这都气迷信了，知道吗？
0: 这无所谓啊！
1: 啊，
0: 多发多花
1: 啊，
0: 少发咱们少花。
1: 哦，对，这想的还真明白，
0: 不是得了吗？
1: 啊，
0: 就这样啊！
1: 啊，
0: 还有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呢，
1: 就还有人要挖你。
0: 上礼拜啊，有一个猎头公司给我打电话，
1: 哦，
0: 想让我呢到我们竞争对手那个公司去上班。
1: 哦，
0: 我就问他呀，
1: 嗯，
0: 哎，我说是不是竞争对手那个公司让你们过来挖我的？
1: 是吗？
0: 他说不是，
1: 哦，
0: 是你们老板呀，
1: 啊，
0: 让我们把你挖走。
1: 啊，
0: 说要是能把你挖到竞争对手那公司呢，
1: 哦，
0: 要多少钱给你多少钱。
1: 哎，对，让你上那霍霍他们去了。
0: 你说他这么说我，我还好意思在单位待着吗？
1: 你早就应该走了，
0: 我辞职，
1: 赶紧吧。
0: 老爷们儿宁折不弯。
1: 哎呦嚯，
0: 知道吗？走的时候我们的老板假惺惺还劝我呢。
1: 怎么劝的呀？
0: 我哄你说呀，小许，
1: 嗯，
0: 你现在呀，
1: 嗯，
0: 离成功的道路还是比较远，
1: 还有一点距离。
0: 哎，不过你放心，
1: 嗯，
0: 你还年轻，
1: 是，
0: 以你目前的状态，
1: 嗯，
0: 你会越来越远的。
1: 啊，这是劝你了吗？这个
0: 走了，不在这儿待着了，知道吗？
1: 兄弟，
0: 烦心。
1: 你呀，眼不见心不烦，不看他们
0: 啊！
1: 你们经理说的那话不对，
0: 怎么着？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在哪儿跌倒了就在哪儿爬起来。
0: 什么？
1: 在哪儿跌倒了就在哪儿爬起来？
0: 对，
1: 哎，
0: 跌在哪儿倒了就在哪儿爬起来。
1: 哎，对。太可气了，怎么还有占便宜呢？这里头
0: 这不是顺着您说吗？
1: 没有顺着我
0: 说。辞职行了吧？
1: 辞职吧。
0: 哎，在单位待着烦
1: 啊！您回家，
0: 回家，
1: 回家，
0: 回家更烦。
1: 回家怎么也烦呢？
0: 回家没有别人啊。
1: 哦，
0: 我们家就跟我媳妇儿，我们俩俩人。
1: 哦，两口。
0: 再者说了，
1: 嗯，
0: 我媳妇儿啊，跟您媳妇儿还是有点区别的。
1: 这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我媳妇儿是女的。
1: 哎，对。
0: 这个谈起我媳妇儿，
1: 我媳妇儿是男的。
0: 哦，是吗？
1: 是什么是吗？
0: 谁呀？
1: 我媳妇儿也是女的。
0: 啊，不能不能不能
1: 啊！
0: 不能，没有这么巧的。
1: 什么叫这么巧的？娶媳妇儿可不都娶个女的吗？
0: 哦，也是女的。
1: 啊，都是女的。
0: 哦，其实呢，嗯，从小啊，我有三个志向。
1: 什么志向？
0: 第一呢，我得锻炼个好身体
1: 啊，身体要好。
0: 第二呢，找个好工作。
1: 啊，
0: 第三，娶个好老婆。
1: 嘿，
0: 我这三个志向呢，还有一共同点。
1: 什么特点呢？
0: 都没实现。
1: 哎啊，都白说了。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啊，这媳妇儿呢，还是我先看上的人家。
1: 哦，你先追的人家。
0: 哎，属于一见钟情。
1: 呵，您听听，
0: 当时一见这姑娘，我就跟她表达了。
1: 哦，
0: 我说姑娘
1: 啊，
0: 一看你就是我喜欢的类型。
1: 哦，是吗？
0: 你知道什么类型吗？
1: 什么类型啊？
0: 女的。
1: 哎，您这个要求还真高了。你说啊，哦，
0: 但是呢，我跟我这媳妇儿其实关系特别好。
1: 哦，
0: 很融洽。
1: 是吗？
0: 而且我们俩人之间在一块儿有很多共同点。
1: 比方说呢？
0: 啊，我总结了四个共同点。
1: 哦，您说一说。
0: 第一呢？
1: 第一，
0: 我们都是北京人。
1: 哦，
0: 第二呢，
1: 啊，
0: 我们都是天秤座。
1: 啊，嚯，
0: 十月份生人，天秤座。啊，第三呢，
1: 啊，
0: 我们都爱吃辣的。
1: 哦，
0: 第四呢，
1: 啊，
0: 我们都瞧不上对方。
1: 哎啊，我说这玩意儿都瞧不上对方了，你们在一块儿干嘛呢？
0: 主要他瞧不上我。
1: 啊，他瞧不上你什么？你说说。
0: 他说我长得比较寒蠢。
1: 哎，什么叫寒蠢？
0: 就是又寒碜又蠢。
1: 好，您就全都占了。
0: 敢说长得比较寒碜
1: 哦，不好看。
0: 哎，真的，咱说实在的，各位爷爷奶奶，你们是明眼人，是不是？您让您说，您说我长得寒碜吗？
1: 寒碜吧，你看有说寒碜的，这都是明眼人。
0: 我招您了啊！不是，认真看我半天，
1: 嗯，
0: 真寒碜。
1: 一会儿给那奶奶办个 VIP 啊，对
0: 对，寒碜，咱实话实说，
1: 嗯，
0: 我这长相，我找过这个医学的专家，
1: 嚯，
0: 整容的专家，我问过
1: 啊，
0: 医学专家也很客观，
1: 嗯，
0: 说小伙子
1: 啊，
0: 说心里话，就你这个模样啊，
1: 嗯，
0: 跟有一歌星叫毛宁，
1: 哦，毛宁，
0: 哎，你们俩呢差的不多，
1: 嗯，
0: 顶多呢就差15到16次整容那么远。
1: 哎，那就跟没说一样，知道吗？
0: 这个折合成长度呢，大概能绕地球2圈多。
1: 嚯，
0: 啊，你说有他这么说话的，
1: 啊，还真是
0: 老招我心烦。
1: 啊，
0: 哎，再者说了
1: 啊，
0: 我媳妇长得就好看吗？
1: 哦，你媳妇长得也不好看，
0: 根本不好看呀。
1: 是吗？
0: 啊，我们俩刚认识的时候讲究那自驾游。
1: 哦，
0: 我开着小车带着我媳妇上山里边去。
1: 哦，
0: 哎，采摘去了。
1: 是，
0: 结果刚到山里边就迷路了。
1: 嗯，
0: 正好旁边有那个耕地的老大爷。
1: 啊，
0: 我说媳妇你下去问问。
1: 啊，让人问问大爷。
0: 哎，我女朋友就下去了。
1: 啊，
0: 哎，大爷，
1: 嗯，
0: 这是哪儿啊？那大爷啊，正那儿耕地呢。
1: 哦，
0: 一抬头看见我媳妇儿，
1: 嚯，
0: 当时就懵了。
1: 哎呦，
0: 再加上那大爷确实没看见我媳妇儿从哪儿来的。
1: 啊，
0: 憋了半分钟，回答我媳妇儿一句话。
1: 怎么说的？
0: 这里是地球。
1: 啊？ 拿你。

0: 媳妇当外星人了。
1: 哎呦，你说她好看吗？
0: 这得寒蠢到什么程度啊？
1: 哎，这大了还好多了呢。
0: 大了还好，
1: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漂亮。
0: 这还是变漂亮了。
1: 哎，小时候更寒碜。
0: 小时候怎么
1: 样？你看咱们这小区都有街心花园。
0: 对呀，
1: 我媳妇她妈啊，从小抱着我媳妇在那个花园里边乘凉。哎呦，周围邻居过来都问，哎呦，这是藏獒吧？
0: 啊，那你媳妇都当狗了。
1: 当时我媳妇她妈就急了，有你们这么说话的吗？
0: 是
1: 啊，这是我闺女。
0: 对呀，
1: 这是我闺女。人家赶紧给她妈道歉，对不起啊，大爷。
0: 啊，好嘛，他妈长得跟男的一样，
1: 这遗传呀。
0: 啊，这遗传还真要命啊。
1: 遗传，就我媳妇长得这么寒碜，我还属于力排众议，我们俩走到一起的呢。
0: 哦，你还非要跟他在一块？
1: 所有人都反对呀。
0: 哦，都不同意。
1: 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会儿我媳妇呢还上学呢。
0: 哦，还是个学生。
1: 还是个学生。
0: 哦，
1: 所有人呢都怕我影响他学习。
0: 还真是。
1: 我跟所有人保证啊，我说叔叔阿姨你们放心
0: 啊，
1: 只要你让你们闺女跟我在一起，
0: 是
1: 我保证她明年能考上重点高中。
0: 哎，初中生啊。
1: 啊，
0: 哎呦喂，你找一初中生？
1: 不是，从小现在就得发掘吗？
0: 哈，你怎么不从娃娃抓起呢？
1: 从小就得发掘，
0: 太早了。
1: 而且说心里话，我找女朋友是有标准的。
0: 有什么标准？
1: 哎，我把我找女朋友这标准呢总结出来一副对联。
0: 怎么说呢？
1: 上联是古人云，曾经沧海难为水。
0: 下联呢？
1: 我认为，捡到碗里都是菜。
0: 哎，嗨，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这不怎么样，
1: 还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这多好啊！哎，再说了啊，我女朋友这个人其实挺可爱的，
0: 是吗？
1: 但是说实在的啊，变化很大。
0: 怎么变化很大？
1: 最开始跟我搞对象的时候啊，跟我说了，徐涛，我什么都不图你的。
0: 是，
1: 你看现在大爷大妈都这坐着
0: 啊，
1: 真的就希望自己孩子本本分分找一对象，
0: 能幸福就行。
1: 哎，我媳妇也跟我那么说，徐涛，我跟你在一块儿，我什么都不图你的，就图跟你啊长相厮守，花前月下，
0: 好姑娘，
1: 多浪漫呀！结完婚满不是那么回事。
0: 怎么？
1: 结完婚以后啊，哪有月下呀？
0: 啊，
1: 就是花钱呀！
0: 啊，就光花你钱，
1: 就是花钱呀！
0: 哎呦，
1: 花钱地儿太多了。
0: 他是怎么花钱呢？
1: 好吃啊，
0: 好吃，
1: 好吃，三顿饭不算啊，
0: 啊，
1: 每天晚上吃完晚饭坐那儿看电视都得吃。
0: 我跟你说，徐涛
1: 啊，
0: 这就是你气迷心的地方。
1: 我怎么气迷心了？
0: 小姑娘看电视都好喜吃瓜子儿、花生、水果，那长期都得给人预备啊。
1: 吃什么？
0: 瓜子儿、花生、水果，长期都得有。
1: 水果
0: 啊？
1: 你们家管酱肘子叫水果啊？
0: 这。我们那叫硬菜，我们那个
1: 每天晚上看电视
0: 啊，
1: 这手拿着遥控器啊，我媳妇这手拿一4斤多酱肘子，
0: 这姑娘手劲儿还不小，
1: 风卷残云啊！
0: 哎呀呵，
1: 我不是怕花钱，各位
0: 啊，
1: 真的叔阿姨，咱说清楚，我不是怕我媳妇花钱
0: 啊，
1: 健康为主啊，
0: 那是
1: 是不是啊？咱们得均衡饮食啊！
0: 啊，对，不能老吃肘子。
1: 劝我媳妇儿
0: 啊，
1: 我说那山大王，
0: 哎啊，好嘛，你等会儿，什么叫山大王？
1: 哎呀，我说山大王，您受个累行吗？我说咱们呀，那个吃没事儿，知道吗？咱有日子吃行吗？咱们得均衡饮食。
0: 哎，对，
1: 我媳妇儿一听这话，茅塞顿开。
0: 哦，想明白了。
1: 哦，得均衡饮食啊。
0: 对呀，
1: 这时候把遥控器放下，又抄起一个，
0: 嚯，
1: 这回够均衡了吧？
0: 哎呀，行了。他妈那点基因又显现了，
1: 好嘛，
0: 这还是山大王啊，这
1: 就是吃啊，
0: 不是
1: 啊，
0: 就光天天吃肘子，这也吃不穷你啊，
1: 光吃就完了吗？
0: 啊，
1: 满世界的玩去呢，
0: 哦，还旅游去？
1: 哎，结婚好几年了啊，天天外边玩去。
0: 嚯，
1: 今儿上西班牙桥斗牛去吧？
0: 哎呦，
1: 明儿上泥河里边瞧鳄鱼去吧？
0: 哦呵，
1: 后天上泰国瞧大象去吧？
0: 哎呀，
1: 我就不明白了，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呀？
0: 嗨，
1: 啊，
0: 还真是，
1: 全世界。跟我瞧，你能给我生个混血是怎么着呀？
0: 要生混血你就更着急了。
1: 你别招我心烦，对对，知道吗？
0: 你就甭说
1: 啊，别招我心烦，知道吗？那天说了 我们俩正好赶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日子。
0: 什么日子？
1: 要跟我过3周年的忌日。
0: 哎，对，一块儿约着上八宝山呢，是怎么着呀？
1: 干嘛呀？
0: 3周年的纪念日。
1: 这么造还能活得过4年吗？
0: 嚯
1: 啊，
0: 这都没有希望了。
1: 过3周年的纪念日
0: 啊，
1: 爷们儿，咱俩玩一趟去吧。
0: 我还爷们儿，
1: 玩您上哪儿啊？
0: 啊，
1: 咱俩上趟新马泰。
0: 哦，新马泰，
1: 新街口马甸台盆庄啊。
0: 啊，都没出北京，
1: 不是这地方。
0: 嗯，
1: 我说那你上哪儿啊？咱俩能不能上趟马尔代夫啊？
0: 哦，马尔代夫，
1: 马尔代夫 啊，确实是非常美丽。
0: 对，
1: 咱说心里话，机票我就不提了。
0: 嗯，
1: 我跟各位说说，你知道马尔代夫现在分的房分的很多种。
0: 哦，都有什么种类？
1: 有一种呢叫这。

0: 这个叫这个星光套房。
1: 哦，星光。
0: 哎，还有一种叫海景套房。
1: 这都有什么区别呢？
0: 这个星光套房便宜一点
1: 啊，
0: 500块钱一宿，
1: 嚯，也够贵的。
0: 海景套房是5000块钱一宿。
1: 嚯，
0: 我说咱
1: 俩5000块钱，
0: 便宜一点呗
1: 啊，
0: 咱就住一个那个星光套房吧。
1: 哎，对，以玩为主嘛。
0: 到那一看傻眼了
1: 啊。
0: 没有房子底儿，您就说没有房子底儿
1: 啊？
0: 叫什么星光套房啊？
1: 我就睡马路上看星星啊！
0: 啊，有这么骗我的吗？
1: 哎、还真是，
0: 拉着他怎么也得住一晚海景套房啊，
1: 得有盖儿啊。
0: 结果到那儿以后啊，5000块钱都没有了
1: 啊，
0: 就剩下10000块钱一宿了。
1: 嚯，这太黑了！这
0: 真的，咱一个月挣多少钱？各位，
1: 就是啊，
0: 3-4千块钱不错了嘛。
1: 啊，
0: 一宿10000呢？
1: 啊，
0: 什么床啊，10000？
1: 就是说，
0: 我得问问他呀。
1: 啊、
0: 人家服务员很客气
1: 啊，
0: 人说先生为什么贵？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屋子啊，一进屋往右边一看，就是整片的大海，
1: 哦，就离海这么近，
0: 海景套房
1: 啊，
0: 所以这么贵。我跟他商量，
1: 哦，
0: 我说这样行不行？
1: 嗯，
0: 我呢进了屋，保证不往那边瞧
1: 啊哈。
0: 您给我打个折、哎、行吗？
1: 那人家怎么说呀？
0: 人家小姐很客气、
1: 哦、
0: 先生、
1: 啊、
0: 滚，
1: 嚯，
0: 滚，
1: 这还跟你客气呢，这
0: 啊，
1: 好嘛，
0: 回来吧，
1: 赶紧回来吧，
0: 到北京了啊，
1: 太丢人了，
0: 我媳妇还跟我这找呢
1: 啊，
0: 这回知道给我省钱了
1: 哦，
0: 爷们儿、
1: 哎、
0: 我找一便宜的、哦、我找一便宜的，
1: 哪儿啊？
0: 河内5日游800，
1: 上越南河内旅游去，才800块钱，
0: 赶紧报团吧！
1: 赶紧报！
0: 报团以后啊，
1: 啊，
0: 通知早上5点钟集合。
1: 哦，
0: 有点早
1: 啊，是
0: 没关系，便宜嘛。
1: 对呀、啊，
0: 该忍得忍呀。
1: 啊，
0: 5点钟通知呢，到机场集合。
1: 哦、5点钟上飞机场，
0: 啊？
1: 你不说5点钟到飞机场吗？
0: 啊，不是不是，
1: 哪儿啊？
0: 养鸡场。
1: 养鸡场。
0: 5点钟到养鸡场集合。
1: 啊，
0: 我可能我也明白啊，
1: 哦、
0: 可能是便宜嘛，拉着这帮人一块儿从养鸡场再到机场坐飞机走。
1: 嚯、哦，你想什么美事呢？嚯，
0: 别找我心烦
1: 啊、哦！
0: 我们一块儿就坐着那大巴了。6点钟不到，车就停下来了。
1: 哦，
0: 导游说话了：“你、
1: 嗯、
0: 好，河内5日游的朋友准备下车开始游览了，
1: 这就到了。”
0: 我说哪儿就到了，
1: 就是啊，
0: 黑了黑灯的我就下车了
1: 啊，
0: 下车一瞧什么也没有
1: 啊，
0: 旁边啊
1: 啊
0: 就是一臭水沟，
1: 哎，不是说到河内吗？
0: 这不河吗？
1: 这不河内呢？
0: 跳啊，
1: 跳，往河里头跳就叫河内啊。
0: 那哈，我们都是诚信经营、
1: 啊、
0: 到5天准上这旮捞你嘞。
1: 哎，对，你要3天淹死了怎么办呢？
0: 到2天我就飘上来了，
1: 还真是。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0: 条件。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一年报时。

0: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来看详细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5号，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25号，韩正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4号主持召开专题会议，要求政法机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陈文清强调，要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蔬菜水果等重点领域，聚焦生产加工、终端餐饮、食品进口等重点环节，全链条惩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要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健全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通过严格执法解决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要推动压实各方主体责任，完善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依法治理。王晓红出席会议。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各地假日氛围依旧浓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大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佳节。
1: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这两天，广州海珠国家湿地公园的近1万平方米花海正值盛放，吸引不少游客来这里拍照打卡。
2: 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啊，其实是这个海珠湿地非常经典的一个打卡位。如果大家来到这里的话，站在我这个位置，拿出手机之后呀，就能够得到一张这样的照片。那么能够看到这个最前面是绚烂的花海，后面是波光粼粼的湖面，在远处呀，就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广州塔。那么在这里啊，随手一拍就是一张大片。除了这个游园和赏花之外呢，还隐藏着很多其他的玩法，比如说在下午3点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附近的湖面上有很多人来到这里划桨板。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呀，从5月到9月，基本每天的这个桨板的体验几乎都是场场爆满。在中秋假期期间啊，每天这个桨板的预约体验人数是接近200人左右。
1: 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当地组织了一系列戏剧演出和非遗展演，将古城变成了舞台，现场气氛热烈，市民游客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
3: 让我们觉得很震撼，因为是我们第一次在古城看到这种非遗的剧目。
1: 在咸阳老街，当地为双节假期精心布设了70多个特色展位，涵盖美食、文

0: 情侣体验、特色好物选购等热度持续攀升，不仅吸引了本地市民，还给外地游客带来了别样体验。
1: 咸阳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个城市，围绕着古街这一片的旅游景点，我觉得咸阳做得很好，就是为了这个古街专门设计了一条专门的线路，秦桧楼啊、廊桥啊我们都走了，我就感觉很不错。
0: 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2: 每年中秋节前后都是钱塘江大潮的最佳观赏期，潮水自杭州湾涌入，在尖山入海口附近抬升成型，抵达浙江海宁黄湾镇塔山坝时，已是一道颇具规模的潮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的镜头一起去观潮。
3: 此刻我们在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和大家继续一起追潮，可以看到现在的潮水形态形成了一个类似的人字形，现在最早的一股潮头已经撞上了塔山坝的坝身了，一部分水流被坝体阻挡之后折返回来，形成了小股的回头潮。大家注意看这个坝头附近折返的水流，它们掉头反扑，翻卷着撕扯着，在坝体附近搅出了一片白色的水花。
0: 观完大潮，接下来这一天怎么玩呢？在浙江海宁老岩仓江边公园，当地打造了一场江月集市，游客们在这里观潮后就可以来集市转一转，品尝特色美食，解锁非遗体验。为了便利旅客出行，今年长三角地区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线路，运行时间覆盖整个中秋国庆假期。
2: 方寸之间锤炼本领，毫厘之内磨砺匠心，全球上千名青年齐聚上海，64项技能同台比拼。
4: Stop and we will give you wonderful solution and answer。
5: 对这个缝隙，包括你们至少眼睛要过得去。
6: 当你能站到领奖台上的那一刻，是非常的激动的。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青春逐梦，匠心闪耀。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世界技能大赛赛场既有硬核技术的比拼，也有不少贴近生活的服务类赛项，酒店接待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个赛项比的可不是铺床叠被，而是真实酒店场景下全天候的复杂服务。那么选手会面临怎样的考验呢？
7: 世界技能大赛的酒店接待项目可不是简单的端茶铺床，这个项目分为前厅、小组、竞速和后台4大模块，考察的是真实酒店场景下全天候的复杂服务对决。赛场直接1:1复刻真实高端酒店场景，模拟完整的4天繁忙营业周期。今年比赛的最大难点就是不可预测，近20名专业演员在赛场扮演客人，随机抛出各类离谱又真实的状况，看看你会如何接招。所有赛题全程保密，完全考验选手的临场反应。
8: 突如其来的一些问题完全是超出就是这个年龄组的认知思路，没有完全打开。
9: 我们当时就只是不同的客户分类做前台，然后后台的任务也都是比较固定的，但是现在的话它变成了一个全天候的，像真的去上班一样，然后随时随地会有打断。像我们最开始只有一位客人在前台，到现在已经会有一群客人。
10: 打分的标准其实有超过大概400条，那么我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是一个好的酒店接待员，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具有高潜力的酒店管理者。
7: 也正因这项技能的高门槛，国家队选手的选拔堪称百里挑一，从上百人的备选队伍层层筛选，层层淘汰，最终只留下3至5名核心备选选手。选拔标准不只看礼仪、外语、专业技能这些硬实力，更看重选手的初心和特质。
8: 满眼睛都是客人， 看人眼睛带着小星星，代表中国参赛的只有一位，但是我们培养的人可不是一位，那我们要培养是一批人，这批孩子他都可以在国际品牌或境外酒店实习并就业。
2: 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竞技舞台上，两位女性选手表现亮眼，吉林女孩陈丽夫深耕现代零售技艺，香港姑娘戴欣怡坚守瓷砖贴面匠心，他们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以青春之姿巾帼之力，让世界看见中国女性技能者的耀眼光芒。
11: Next week, please, madam. Welcome to our store.
0: 画面上这位正对着镜子反复校准手势的女孩就是陈丽夫，长春科技学院英语专业大三学生。记者来访时，他正在备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零售项目的比拼。技能大赛中的零售项目与我们想象中的传统销售大不相同，选手要懂得门店氛围营造、商品陈列，还需掌握直播销售、售后服务等多项技能，在4天的比赛时间内完成从店铺布置、线上线下销售再到售后服务等环节的完整流程。
12: 比如说我们的宝宝背带和妈咪包两个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的产品，也不利于美感观看，我们将放在最底层。
0: 除此之外，零售项目是全程英文竞赛环境，选手需要具备良好的英语沟通与跨文化服务能力。这两年英语专业出身的陈丽夫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与对竞赛的热爱一路披荆斩棘，2025年9月在第3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零售项目中脱颖而出，以黑马姿态一举斩获金牌，实现了吉林省在该项赛事中金牌零的突破。光环背后是鲜为人知的千锤百炼，学院为他打造的教练团队一路陪伴，每位教练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全方位训练他，30秒精准识别27类顾客需求，保持45度标准商品展示手势，每分钟120字的标准语速，快速应对50余种突发情况。陈丽夫每天的课表都排得满满的。
13: 从丽夫一升学来到我们学校来，就积极地参加各类大赛。他一是表现力极强，第二呢又比较沉稳踏实，
14: 一步步陪着丽夫在进步。在他身上呢，我也学会了什么，就是 nothing is impossible。
0: 如果说陈丽夫在现代服务领域绽放芳华，那么来自中国香港的戴欣怡则在传统工匠赛道上尽显巾帼担当。在试赛现场瓷砖贴面项目中，戴欣怡的身影格外亮眼，她是该项目唯一的女选手，彻底改写了这个工种男性主导的固有印象。赛场上戴欣怡专注每一道工序，平整的铺贴、均匀的缝隙、考究的细节，尽显扎实功底。21岁的戴欣怡就读于香港建造学院，因公益课与瓷砖贴面结缘，在老师鼓励下潜心钻研这门手艺，为站上世界赛场，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长时间蹲、跪、站立，几乎没有休息时间，用汗水筑牢基本功。又美又飒的模样也让不少人坚信，职业技能不分性别，匠心传承不问男女。
15: 女生看这个活挺不容易的，然后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场馆，从那边拐过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中国香港选手嘛，心里面还有点小激动。
16: 我感觉他很厉害，然后能够在站上这个赛场非常不容易吧。
17: 他的动作非常的利索，我觉得可能同为女生，我感觉到他的毅力以及他的行为就是非常鼓励着我们吧，告诉我们其实很多的工作不是受性别的限制，可能只要你有能力，你就可以上台去展示。
2: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小将是第3届全国技能大赛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的金牌得主，如今他作为国家队选手出征世界赛场，用一根根光纤搭建起网络信息高速公路。

眼前这个凝神专注的青年就是刘宇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信息通信技术网络基础设施项目的国家队参赛选手。互联网的数据信号依靠光纤传输，刘宇轩的角色就像是网络高速公路的铺路者，构成网线的光纤

0: 一点点的练。刘宇轩的汗水和付出，教练张洪豪都看在眼里。
1: 我们的切割刀，一个刀片大概能切6万次左右，光给刘宇轩买刀片就买了十几个了。
2: 他光是切这个动作他就练60万次。
1: 对，
0: 努力最终会开花结果，高强度的打磨换来了刘宇轩光纤熔接速度和精度的双重突破。
1: 有一次他熔接了96星的光纤，然后我们拿专业的仪器去测试，一看，实际的能够被测出来的熔接点只有4个，
2: 其他的都是没有看出来熔接痕迹的。
1: 对的，
2: 就很完美。
0: 在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的赛场上，刘宇轩从一众强手中突围，站上了冠军的领奖台。然而国赛的奖牌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所有的付出只为了完成赛场之上的那最后一道题。
3: 这一道题背后3年半呢，就把我这个最后一道题做完美做好，在我心目中是它是完美的，它就是完美的。
4: 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2组，
11: 多拎2个，多走2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亚运会乒乓球首个单项比赛今晚进行，中国队包揽混双项目冠亚军。我们来看最新的赛况。
14: 决赛在林诗栋快慢组合和卫冕冠军王楚钦孙颖莎组合之间展开，林诗栋快慢凭借落点灵活和防守强势，最终以11比9、13比11、11比9、11比9直落4局战胜对手，首次斩获亚运会混双金牌，王楚钦孙颖莎无缘3连冠。今晚的田径比赛在大雨中进行，男子3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凭借第3跳17米42的成绩获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3: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讲述了美国人赛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赛考斯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提到他的名字，令他激动不已。
15: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16: 赛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殷玉珍扎根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正在河南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的赛考斯。他随即奔走联系多家美国机构，向殷玉珍捐资5000美元，支持他治沙。今年，赛考斯和殷玉珍实现跨洋重逢。在谈到他与殷玉珍这段延续26年的友谊时，赛考斯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来形容中美关系。
15: Our story is the seed. In 1999-2000, we planted the seeds.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tree forest. In 2026, our story has now planted the seed.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16: 赛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
13: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霜

0: 近日将赴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国际合作。
1: 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生，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很高。大熊猫福双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生，头顶一小撮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历史。1999年，大熊猫伦伦和洋洋来到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合作，到2024年结束，期间共繁育成活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此次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赴美开启为期10年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公众教育以及野外种群和栖息地保护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表示，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
0: 近期，欧洲多国汽油和柴油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欧盟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欧盟机动车汽油、柴油和润滑油价格延续此前上涨态势。
3: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13.7%、16.9%和23.8%。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2.4欧元每升，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2.2欧元每升。
4: First reason is the wa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e closure of the Hormuz Strait.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the Yemenis Houthis have closed the other strait, the Red Sea. And on top of that, we have the big crisis in Russia-Ukraine war.
5: 我现在呢就是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的一个加油站前，大家通过我身后的这个价格牌呢，可以看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这里的柴油价格已经高于了汽油价格。
3: 通常情况下，欧洲的汽油要比柴油价格更高，但最近两者的价格出现倒挂。对此，专家表示，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了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1倍以上。专家表示，能源价格的上涨将直接影响到电价和交通运输，并传导到食品百货和工业原材料等商品，最终将影响到各行各业，推高通货膨胀。
5: 眼下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专家表示，如果欧洲燃料价格的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那么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总台记者保加利亚索菲亚报道。
0: 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莱茵河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此前有研究称，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第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梦之蓝，梦六家。
0: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旋律是无声的文字，总能精准地描摹出我们心底藏着的万千心绪。今天我们就继续在歌声当中来解锁所有的心事。很多心事都藏在遥远的过往里，那些未曾说出口的遗憾，那些匆匆擦肩的遇见，那些念念不忘的期许，都会被时光酿成一首绵长的歌。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这首遥远的歌。有些远方看似遥不可及，却始终停留在记忆深处，成为独属于自己的珍藏，抚慰着每一个念旧的人。

舒缓绵长的旋律，我们切换一种心境。在生活里，每个人都曾有过不被理解的时刻吧。我们特立独行，坚持自我，不迎合世俗的标准，不盲从大众的脚步，在旁人的眼光里，可能就成了格格不入的存在。可所谓的与众不同，从来不是缺陷，而是独有的棱角和锋芒。敢于做自己，敢于对抗平庸，本身就是一种勇敢。不必畏惧非议，不必迎合世俗，就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接下来就聆听这首《作为怪物》。

人世间万千情愫，最动人的莫过于心底的期许。感情里的奔赴从来都是藏着忐忑和期待的。我们怀揣热忱靠近一个人，默默坚守，静静守候，盼着心意被回应，盼着真心被看见。等待的过程或许漫长，或许辗转，可心底的那份赤诚从来不曾消散。所有的沉默与观望都是源于满心的欢喜和期许。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这首《等你说爱我》。

0: 虚构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我们继续来听歌。人的一生就是一场不停歇的前行之路，前路漫漫，有坦途，有坎坷，有相聚，有别离。我们背着行囊，怀揣初心，一路奔波，一路成长，看过人间百态，历经世事风霜，却依然步履不停。这条漫漫人生路，藏着理想，藏着坚守，也藏着无数平凡人的执着和热爱。

人生如同长路，我们每个人都是世间匆匆的旅客。我们路过山川湖海，路过人间烟火，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大大小小的故事。我们在得失中成长，在辗转中释怀，所有相遇别离，悲欢起落，都是旅途当中独一无二的风景。不必执于过往，不必焦虑前路，就认真地走过每一段旅程，当好每一段行程当中的旅客吧。

作为人生旅途当中最动人的篇章，爱情总能牵动人心。陷入爱恋的人总会变得那样的纯粹又笨拙，会满心牵挂，会患得患失，会把满心的热忱都交付出去。我们常常会忍不住自问，是不是所有奔赴爱意的人都会这般执着，这般忐忑，这般义无反顾。这份直白又真挚的心境，藏着无数人的恋爱常态。此时此刻，让我们来聆听，是不是每一个恋爱的人都像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回到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心绪百态，音律寄情，让我们继续来听歌。世间万般情绪总在静谧时刻会悄然翻涌起来，当周遭归于安宁，心底的思绪便会随风蔓延。我们会回想过往的旧事，惦念心中之人，释怀过往遗憾，在风声中与自己的内心静静对话。一起聆听这首《夜阑卧听风》，清风寄思绪，旋律诉衷肠。所有藏在心底的细碎情绪，有可能在这首古风旋律里找到归宿。

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的，会陷入各种各样的困顿，或许是情绪的纠缠，或许是心事的牵挂，或许是前路的迷茫，被思绪裹挟，被现状束缚，明明满心期许却深陷两难，进退好像无从抉择。这种难言的纠结是很多人都经历过的心境。接下来就一同听这首《困》，读懂心底的纠结和挣扎。

脱心底的困顿，我们总要奔赴开阔和自由。生活不只有纠结和牵绊，还有远方的山海和坦荡。蔚蓝的海岸线自带治愈的力量，能够吹散心底的阴霾，抚平积攒的烦闷。站在辽阔的山海之间，所有的纠结、迷茫、困顿都会变得非常渺小。心怀山海，自由坦荡，希望我们都能挣脱桎梏，奔赴属于自己的蔚蓝和自由。就一起聆听这首《蔚蓝海岸》。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我们继续一起听歌。这世间有太多太多平凡的普通人，我们都是其中一个。我们为了生活奔波，为了理想闯荡，经历坎坷，承受磨难，却依然心怀希望。平凡的日子里有烟火琐碎，有酸甜苦辣，但更多的是向阳而生的勇气。抛开烦恼，看淡得失，自由洒脱的生活就是普通人最珍贵的幸福了。一首张三的歌送给每一个平凡

人生有圆满，也有缺憾，世间情爱从来都难尽如人意，有朝夕相伴的圆满，也有擦肩而过的遗憾，有满心期许的奔赴，也有无可奈何的别离。一寸相思，一寸过往，那些求而不得，念而难忘的情愫，都化作心底的执念，留在了时光里，咫尺天涯，万般无奈，皆藏在这首三寸天堂之中。

经历过情爱里的期许和遗憾，我们总会忍不住追问爱意的本质。我们曾经满心赤诚奔赴，曾经毫无保留的付出，以为爱意皆能圆满，真心皆有回响。可现实总会有落差，很多的感情始于热烈，终于平淡，始于期许，终于遗憾。这份不解、不甘、怅然，都是情爱里最真实的模样。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在尾声部分就分享给各位这首《爱怎么会是这样》，在疑问当中也沉淀所有的情绪，结束今天听歌的环节吧。下期再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放下心底的浮躁，跟着节奏慢慢沉淀，在音乐里读懂生活，读懂自己。人生路上很多境遇都是对半分的状态，得到与失去，热烈与平淡，执着与释怀，各占一半。我们一边奔赴憧憬的未来，一边和过往的自己和解，在对半的人生里慢慢成长，慢慢自愈。没有谁的生活是圆满无缺的，正是这一半欢喜一半遗憾的搭配，才让平凡的日子变得真实又鲜活。今天的开场曲目，就一起聆听这首《一半一半》，在清澈的唱腔里接纳人生所有的不完美吧。
2: 如果告别你好像白痴这样轻易，怎么泪眼都未用上几下子，假设尽数可大事

唱歌的人都是平凡生活里的追光者，他们用旋律记录百态人间，用歌声诉说心底心声，不畏惧前路坎坷，也不辜负每一份热爱。所谓歌者，不为喧嚣造势，只为心声发声，把世间悲欢人间百态都融进一首旋律之中，这份纯粹的坚守格外的动人。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歌者，感受热爱最本真的模样。

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地奔赴，奔赴山海，奔赴热爱，奔赴藏在岁月里的爱意。或许路途遥远，或许步履匆匆，但心底的赤诚永远不会褪色。爱从来都不是虚无的概念，它是牵挂，是陪伴，是跨越山海也想要奔赴的坚定。只要心怀热忱，所有深情和期许终会穿越人海，稳稳抵达。一起来听这一首《让爱抵达》。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一起听歌。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纷杂，偶尔会停下脚步，问问自己，步履匆匆究竟奔赴何处。一首到哪儿了，没有浓烈的情绪，只有最朴实的倾诉，像独自赶路时的自我对话，安抚着每一个步履匆匆心怀迷茫的人。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能够寻得内心的笃定，看清前行的方向。

生活不需要一直紧绷前行，偶尔也要松弛下来，拥抱烟火人间的浪漫。城市霓虹闪烁，人间烟火温柔，总有细碎的美好治愈我们的疲惫。轻快的节奏，鲜活的旋律，自带满满的氛围感，把都市的浪漫和热烈一一唱出。抛开所有烦恼和焦虑，就跟着轻快的节奏放松身心吧，一起来听霓虹甜心。

人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着不确定性，很多故事开篇满心欢喜，结局始料未及，很多遇见满心期许，最终只剩擦肩别离。我们总以为一切皆可掌控，可世事万千，诸多境遇都来得猝不及防，那些突如其来的遗憾，那些未曾预料的结局，都是成长必经的历练。相约有晴天，此刻邀你收听这首《始料未及》，希望你接纳生活所有的未知和变数。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感谢各位回到相约有晴天，继续和焦雷一起听歌。人世间所有的相逢相知相守皆为缘分使然，大千世界人海茫茫，能于万千人之中相遇相伴，本就是难得的幸运了。缘分如桥，串联起所有的遇见和羁绊，跨越山海，不负相逢。一起聆听一首非常大气磅礴的歌曲，将江湖豪情和世间缘分相融，旋律恢宏，意韵悠长，缘分一道桥。

抛开所有的 emo 和沉闷，生活本该是鲜活又热烈的，不必被情绪束缚，也不要被过往牵绊，保持松弛自在的状态，享受当下的每一份精彩。一起聆听一首节奏动感、旋律轻快、满满的青春活力扑面而来的歌《帽子戏法》。

人这一生不停地在奔赴着远方，追逐着梦想，看过世间万千风景，走过四方繁华街巷，心底最牵挂的可能始终是归途吧。归是心底最深的执念，是漂泊之人最终的期盼。无论走得多远，无论飞得多高，总有一方天地为你留灯守候，等你如期而归。 温婉的旋律道尽了思乡之情和归途之美，一起来听这首《当归》。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邀你继续一起听歌。世间没有极致圆满的人生，也没有毫无缺憾的幸福。太过完美的生活反而少了几分回味和期许。人生最好的状态莫过于拥有二分之一的幸福，留一半期许，留一半留白，一半拥有，一半奔赴。不苛求圆满，不纠结缺憾，知足当下就是最好的生活。来聆听这首非常经典的二分之一的幸福，来自张学友。
2: 若即若离，把寂寞当作你安慰自己，这就

很多人都害怕独处，害怕无人牵挂，无人偏爱时刻的孤寂，但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一场独行的旅程，偶尔觉得无人偏爱，无人奔赴，那也是人生常态罢了，不必为此感伤低落。没有人爱的时刻，恰恰是沉淀自己、取悦自己、治愈自己的最佳时光。先好好的爱自己，才能拥抱世间所有的温柔和善意。来聆听这首《没有人爱》。

人间百态，世事万千，不必倾尽所有，不必事事较真，留半点心给自己，留半分清醒，留半分洒脱，不困于情，不扰于心，恰到好处的留白，张弛有度的心境，才是最舒服的生活状态。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带有治愈力量的半点心，为今天所有的心绪收尾。那相约有晴天，我们就下期再会了。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6: 相声，
7: 相声，
8: 相声，
9: 你学会了。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3: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1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提起一件东西，这个用处啊真的是非常多，有人呢用它办公，有人用它游戏，有人用它社交，有人用它订餐，有人用它出行。那没准此时此刻您正在使用这件工具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说的这是什么呢？相信您已经猜出来了，这是手机。有人说这个手机是我们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因为它真的是深深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正因为功能强大，这个用途众多，确实也有朋友啊为这个手机着迷。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段相声，这名字就叫手机，二位表演者是程磊和汉红珍。
14: 谢谢大家热情掌声，
15: 谢谢大伙儿啊。
14: 哎，
15: 你看我一上来啊，大伙儿就乐了。
14: 是
15: 啊，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哈。
14: 乐什么呢？
15: 啊，有的朋友说，你看这孩子真喜庆，哈哈。啊，其实我知道你们乐什么的。
14: 哦，
15: 乐我没眼睛吗？不就是，是不是？
14: 哎，
15: 其实不是没眼睛哈，
14: 是
15: 这个眼睛稍微的小了一点儿。
14: 哎，
15: 但是有的朋友们喜欢啊。
14: 哦，
15: 嗯，说你看人程磊长得漂亮
14: 啊，
15: 人程磊长了一双凤眼。
14: 哦，
15: 听见了吗？
14: 怎么着？
15: 凤眼，
14: 别臭美，门缝的缝。我替你翻译一下，
15: 我让你夸我了是的。
14: 您不是问我呢吗？
15: 不就小一点
14: 啊？
15: 小眼迷人呢，
14: 是吧？
15: 啊，真的啊，说实话，
14: 嗯，
15: 哎，说实话，相声演员啊，
14: 啊，
15: 长得漂亮的不多。
14: 是，
15: 哎，您来剧场听相声，您不为了看谁长得漂亮，
14: 对，
15: 是不是啊？
14: 啊，
15: 就为了哈哈一乐，
14: 哎
15: 哎，多开心呢！
14: 可不是
15: 啊，这比跟家待着舒服
14: 啊
15: 啊，家里边这么热天
14: 嗯，
15: 您还得开空调，
14: 对，
15: 开空调。您不得交电钱吗？
14: 是啊，
15: 是不是啊？
14: 啊，
15: 哎，到这儿，吹着空调，
14: 嗯，
15: 两个小时凉凉快快的，哈哈一乐，多开心呢，
14: 多好啊，
15: 是不是？
14: 嗯，
15: 我发现现在咱们这个好多好朋友啊，
14: 嗯，
15: 这个业余生活特别的贫乏，
14: 是吗？
15: 嗯，
14: 怎么呢？
15: 工作压力大呀，
14: 啊
15: 啊，没有什么可玩的，
14: 嗯，
15: 能上剧场听听相声来，哈哈一乐，你也是一种放松。
14: 对，
15: 现在放松的这个活动不多，
14: 是
15: 啊，但是还好啊。
14: 怎么着
15: 啊？
14: 嗯，
15: 我发现咱们现在每个朋友手里边
14: 嗯
15: 都有一样好玩意儿。
14: 好玩意儿
15: 什么？
14: 嗯，
15: 哎，你看，
14: 嗯，
15: 小朋友都说你都有吧。
14: 嗯，
15: 啊，你看现在上小学都有手机了。
14: 嗯，
15: 就是手机
14: 沟通方便。
15: 哎，这个挺方便的。
14: 是，
15: 但是我发现这有问题。
14: 什么问题啊？
15: 这个容易得病。
14: 这得什么病啊？
15: 哎，我最近研究了啊。
14: 啊，
15: 您各位这手机搁兜里搁着，
14: 嗯，
15: 平均30秒摸一下手机的，
14: 哦，
15: 您这就有病了，
14: 这就算得病了。
15: 哎，
14: 什么病啊？
15: 啊，
14: 嗯，
15: 手机病。
14: 手机病。
15: 20秒摸一下手机的，
14: 这是
15: 您得上医院，
14: 哦，得治疗一下了。
15: 10秒摸一下手机，
14: 这是
15: 您得住院治疗了。
14: 嚯，够严重的。
15: 5秒摸一下手机，
14: 这是
15: 化疗都好不了了。
14: 好嘛，
15: 哎，
14: 啊，
15: 就这么严重，
14: 太可怕了
15: 啊！什么时候都摸手机？
14: 哎，
15: 你看过去没有手机，
14: 嗯，
15: 这个人这生活也挺好。
14: 对，
15: 现在有了手机了，我觉得倒是负担了。
14: 是吗？
15: 啊，汉红珍老师，
14: 我
15: 天天离不开手机，
14: 我老攥着
15: 啊。你就这个上台这么会儿功夫，
14: 嗯，
15: 不拿着了。
14: 是，
15: 下台第一件事儿拿手机。
14: 对
15: 啊，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啊，
14: 啊，
15: 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儿
14: 怎么着？
15: 干嘛呀？
14: 干嘛呀？
15: 哎，尤其男同胞，
14: 嗯，
15: 这个有烟瘾的那个，
14: 是
15: 闭着眼啊，不睁眼，嗯，先得摸。
14: 摸什么呀？
15: 摸烟。
14: 哦，找烟。
15: 摸着烟， 点一根烟，
14: 嗯，
15: 说醒醒盹儿，
14: 是，
15: 再起来。
14: 对，
15: 现在不去了。
14: 现在呢？
15: 现在起来第一件事啊，
14: 嗯嗯，
15: 不睁眼，先摸手机。
14: 我先找他，
15: 摸着这手机了，抱着手机闭眼醒一会儿。
14: 您瞧瞧，
15: 只要这一下摸不着这手机，
14: 摸不着，
15: 腾就坐起来了。
14: 怎么了？
15: 扭脸看媳妇儿。
14: 看媳妇儿干嘛呀？
15: 看这手机在没在媳妇儿那儿。
14: 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
15: 哎嘿嘿，这手机要在媳妇儿那儿
14: 啊，
15: 跳河的心都有。
14: 我至于不至于？
15: 哎，真的，您不信，您今儿听完这相声，您回去试试去。
14: 是吗？
15: 尤其哎，尤其女同胞啊，
14: 啊
15: 哎，结了婚的啊，您回去试试
14: 啊
15: 啊，您爱人睡觉，这手机保证跟他枕头底下搁着。
14: 哦、
15: 哎，你甭理他啊。
14: 嗯、
15: 等他睡着了，
14: 嗯，
15: 你偷偷摸摸，你把手机给他拿过来。
14: 什么损招啊？
15: 但是你也别看啊，
14: 嗯、
15: 看你也看不见，全是密码。这哎，这一手机里八十多个密码，我告诉你吧。
14: 好家伙！
15: 啊哈哈啊，有指纹的、
14: 嗯、
15: 啊，还有脚纹的呢，你看。哎，让你这逮不着。哎、
14: 哦，
15: 你给他拿过来，你别理他。
14: 嗯，
15: 你看他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第一件事儿，准是伸手摸手机。
14: 摸他，
15: 哎，摸啊，
14: 嗯，
15: 一摸不着，你眯缝着眼看着他啊，
14: 嗯嗯，
15: 腾就起来了，
14: 我精神了，
15: 扭脸就得看你，
14: 哦，
15: 嗯，你别理他
14: 啊，
15: 他保证不会问你，
14: 嗯，
15: 我手机呢，保证不会问，
14: 还不问，
15: 从卧室腾就奔客厅，
14: 啊，
15: 开始找。
14: 嗯、
15: 茶几上有没有？
14: 哦，
15: 沙发上有没有？
14: 嗯，
15: 全没有。坐沙发愣神儿得想，哎呦，我昨晚上我回来，我手机搁哪儿了？
14: 放哪儿了？
15: 哎呦，卫生间呢？腾，再上卫生间找去。
14: 哎，
15: 还找不着
14: 啊！
15: 再回卧室。
14: 嗯，
15: 这会儿你问他，哎，老公，你今儿怎么醒那么早啊？
14: 怎么回事啊？
15: 有事儿吗？啊，没事没事，我今儿突然不困了。你
14: 什么叫不困了？
15: 哎，你是不是找手机呢？
14: 啊，
15: 一看见他手机的眼睛都发亮啊！对，我想起来有一个重要的事儿，我一电话我现在得打。
14: 哦，
15: 哎，你给他。
14: 嗯，
15: 从这儿开始拿着这手机，这一天就算不离手了。
14: 老攥着了。
15: 哎，您看着，这老爷们儿晚上回家啊，
14: 嗯，
15: 一进门换衣服，外边的西服，哎，都脱了，换上家居服。
14: 哦，
15: 但是您注意啊，
14: 嗯，
15: 哎，今儿我说完这相声，估计得挨揍，是吧？
14: 是，后面弓都拉开了。
15: 但是您注意啊，
14: 啊，
15: 换衣服是换衣服，
14: 怎么着？
15: 这个手机绝对不离开手。
14: 哦，
15: 换上家居服，这手机也得跟兜里搁着，
14: 也得装这儿。
15: 哎，我统计了一下啊，
14: 怎么着？
15: 这老爷们儿回家，有80%
14: 啊，
15: 这手机都调静音了。哎，您看，您回去保证听不见您爱人手机响，为什么呀？
14: 为什么呀？
15: 调静音了
14: 啊，
15: 80%全调静音。
14: 哦，
15: 哎，还有20%，
14: 还有20%呢？
15: 那就关机了，彻底的，
14: 彻底听不见了。
15: 哎，你比如说晚上回来干嘛？
14: 啊，
15: 洗澡啊。
14: 嗯嗯。
15: 现在天热呀，
14: 是
15: 给洗个澡
14: 啊。
15: 你看他洗澡，他进卫生间，
14: 嗯，
15: 他也得拿着手机。
14: 带着一块鞋是怎么着？
15: 哎，你比如老爷们儿洗澡啊，
14: 啊，
15: 有个10分钟就够了。
14: 哦，
15: 你比如说你发现今天回来洗澡，
14: 嗯、
15: 这手机忘在茶几上了，
14: 放茶几
15: 进去洗澡、
14: 啊，
15: 你放心，他3分钟就得出来。
14: 怎么洗那么快
15: 啊？你问他，哟，今儿怎么洗那么快？哈、啊，今儿我不脏啊。其实哪儿不脏？手机忘外边了，
14: 这是亏着心呢。
15: 啊，你说这手机里有多少秘密？
14: 是
15: 啊，就开始拿着
14: 啊
15: 啊，早上厕所也拿着。
14: 是，
15: 潘宏真老师就这样
14: 啊，
15: 早上一睁眼。手机拿着了，
14: 嗯，
15: 上厕所，
14: 上厕所，
15: 哎，看看朋友圈啊，
14: 啊，
15: 看看都发什么美食了，
14: 在厕所里看美食啊，
15: 哎、你这个、哎，这很有情调啊，
14: 什么情调？
15: 哎，洗完脸，漱完口，
14: 啊、
15: 换上衣服，该出门了，
14: 是，
15: 哎，拿着手机，
14: 哎，
15: 甭管是坐公交啊，
14: 哎、
15: 坐地铁呀、啊
14: 哎，
15: 这手机得拿着，
14: 是，
15: 哎，我发现了啊，
14: 哎、
15: 尤其是坐这个公交、地铁，
14: 哦，
15: 很多人都拿着手机看。
14: 哎
15: 啊，你放心，
14: 嗯，
15: 尤其这个老爷们儿
14: 啊，
15: 他保证不是看新闻的。
14: 那看什么呢？
15: 拿着手机，你看啊，嗯，
14: 这是帕金森后遗症。
15: 是帕金森后遗症啊？
14: 这什么意思啊？
15: 摇一摇，哎，看一看
14: 啊，
15: 旁边有没有美女？啊，
14: 摇美女
15: 啊，尤其呢没结婚正搞对象的啊，
14: 哦，
15: 地铁上看您美女，
14: 嗯，
15: 你不能上去跟人打招呼去，美女你挺漂亮的，留一微信行吗？
14: 太冒昧了，
15: 扭脸给你大嘴巴，
14: 是，
15: 哎，这得摇一摇，
14: 哦，
15: 看看这个美女是不是在我的范围之内，
14: 哦，
15: 在我的范围之内说句话，加一个好友，
14: 嗯、哦，
15: 哎，这就算聊上了，
14: 是，
15: 啊，摇， 摇，
14: 哎，摇出来了吗？
15: 过站了，
14: 过站了。
15: 哎，这耽误事儿啊。
14: 是是
15: 啊，还有现在啊，聚会，我就发现我们聚会就有这问题。
14: 什么问题啊？
15: 就是聚会了，大家出去吃饭去。坐一桌，十个人
14: 啊
15: 啊，吃饭，这菜还没上来呢。
14: 哦，
15: 头些日子我们吃火锅去，吃那九宫格啊。
14: 啊，老火锅。
15: 哎，老火锅啊。啊，这菜还没上呢啊，服务员端上了一盘糖蒜。往这一搁，
14: 哦，
15: 你看这一圈十个人啊，
14: 嗯嗯，
15: 同时啊，别动！
14: 哎，干嘛呀？这是
15: 我自拍，
14: 这一糖蒜有什么自拍的？
15: 一会儿上了一盘酱豆腐，
14: 哦，
15: 那又站起来了，别动！
14: 怎么着？
15: 我也拍一个。
14: 哦，酱豆腐也不放过
15: 啊！韭菜花啊，一块拍
14: 啊！哎，
15: 一会儿锅子端上来了，
14: 啊，
15: 你看那脑袋扎锅子里了，我也来一个。
14: 这拍什么呢？
15: 我这叫麻辣烫，是啊，
14: 给自己涮了。
15: 你说十个人坐一圈，
14: 嗯，
15: 全拍，拍完以后这十个人全发朋友圈，
14: 哦，
15: 发完朋友圈这十个人相互点赞，
14: 啊，
15: 你说这不是有病吗？
14: 吃饱了撑的，
15: 你说这是不是没事干了？
14: 是，
15: 你都见着面了，你说啊，你拍这个我也拍了，你拍的挺好，你拍的也挺好，这不是完事儿了吗？
14: 啊，
15: 所以说这就使人和人之间的距离。

0: 就远了，
1: 对，
0: 是不是？
1: 是，
0: 你看头些日子我就发现了
1: 啊，
0: 老有这个同学聚会，
1: 是
0: 啊，什么战友聚会啊，
1: 对，
0: 以前这种聚会啊，我觉得是特别特别激动人心的时刻。
1: 哎，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有的同学啊，
1: 哎、
0: 一分开20年
1: 哦，
0: 见不着面，
1: 是
0: 战友
1: 啊，
0: 一分开40-50年见不着面。
1: 您瞧瞧
0: 啊，过去没有手机，
1: 嗯，
0: 想找联系方式特别的难，
1: 对，
0: 都得相互的打听。
1: 是，
0: 好不容易找着了
1: 啊，
0: 还没有手机，是座机电话。
1: 哎呦，
0: 找着这个电话，又说这是我那个老张那个战友的电话吗？
1: 啊、
0: 说是，哎呦，我找他30多年了，真不容易，我得给他打一电话。
1: 是，
0: 拿起电话拨号码啊，这手都哆嗦。
1: 哎呦，
0: 这个心蹦蹦的跳。
1: 是，
0: 30-40年听不着老战友的声音呀、啊。
1: 嗯，
0: 一通话，那真是眼含热泪呀、
1: 啊。
0: 哎呀，聚会那聚在一起，甭管是同学也好，战友也好、
1: 嗯、
0: 一屋子人聚在一起，你看啊、
1: 嗯、
0: 一见面有特别亲热，
1: 是
0: 啊，有聊一聊往事的呀、
1: 啊、
0: 回忆的呀，
1: 对，
0: 有的那个感情冲动的呀都说过来抱抱哭一哭、
1: 嗯、
0: 为什么呀？太激动了。
1: 是，
0: 我发现这是为什么呀？
1: 啊，
0: 就是因为啊，能够找到老战友、老同学太难了，
1: 太不容易了，
0: 所以这份感情就特别的珍惜。
1: 对，
0: 你现在不行了
1: 啊！
0: 你现在同学、战友聚会啊，之前联系好了，全留微信。
1: 是，
0: 这留微信没有距离啊！
1: 啊，
0: 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
1: 老在手机里。
0: 想那，你想什么时候联系什么时候联系啊？这倒不联系了。
1: 你瞧。
0: 原来拿一个电话
1: 啊，
0: 哎呦，这老战友的电话，隔三差五的得问候一下，身体怎么样啊？
1: 是，
0: 最近天热呀、
1: 啊，
0: 你得注意啊、嗯，你别热着。
1: 对，
0: 你现在有了微信了
1: 啊，
0: 倒不问候了，
1: 是，
0: 觉着没有距离了，
1: 嗯，
0: 不用这么问候了。
1: 哎，
0: 那你就觉着这人和人距离就远了吧？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同学战友聚会坐一圈。10个人就一人拿一手机，
1: 嗯，
0: 一人拿一手机跟那玩，
1: 哎，
0: 你知道的这是同学聚会，
1: 不知道的
0: 你以为单位开会呢，
1: 拿着啊，好吧，
0: 一会儿还要困了
1: 啊
0: 啊！你看，你说同学战友重要还是你这个手机朋友圈重要啊？
1: 就是啊，
0: 所以说这就特别不好，
1: 没错
0: 啊。后来就发明了啊，有聪明人啊，说咱们聚会谁也不许玩手机了。
1: 啊，怎么着？
0: 咱们聚会拿一盘，服务员拿一盘，搁这儿啊，最大号那盘搁这儿。
1: 干嘛呀？
0: 咱把所有手机都搁盘里头，啊哈哈，
1: 哦，
0: 都落着，
1: 都交出来，
0: 谁也不许动。
1: 哎，
0: 谁动一下手机，
1: 怎么着？
0: 啊
1: 啊，
0: 罚100块钱。
1: 哦，还罚钱
0: 啊？都跟那儿扣着、
1: 哎。
0: 你看这手机跟这盘里啊，
1: 哎、
0: 跟蹦豆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蹦，震动响、
1: 哦
0: 啊。啊，看着真想摸呀。
1: 嗯。
0: 啊，真不敢摸。
1: 是。
0: 一摸兜里钱没了。
1: 对。
0: 你这好吗？
1: 啊。
0: 这也不好。
1: 啊、
0: 你赶上一喝多了的。
1: 嗯。
0: 啊，这同学高兴。哎、
1: 啊，
0: 我这下次还得这还有一盘白薯片呢，没涮呀，哗啦，全给倒锅子里了。
1: 好嘛，哎，
0: 你说这个多麻烦呀？
1: 是啊，
0: 所以说这个手机 啊，现在有了是方便了，
1: 哎，
0: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就远了。
1: 是，
0: 其实我觉得大家聚会的时候还是少玩手机。
1: 对
0: 啊，韩红珍老师，我老说他，
1: 我怎么了？
0: 他就是我刚才说了，手机从来不离身啊，
1: 啊，
0: 什么时候都玩。
1: 我强迫症。
0: 他媳妇儿好、
1: 嗯、
0: 啊，一个这个贤内助啊，
1: 啊，谢谢
0: 啊，家里边洗衣服、做饭呀、带孩子都是他。媳妇儿
1: 好着呢，
0: 媳妇儿不玩手机
1: 啊。
0: 有时候我们一块儿排练节目，媳妇儿看见我老说：“你说说那个红珍吧，你看她什么时候，她孩子都不管了
1: 啊
0: 啊！你这一回家什么时候就拿这个手机，老跟着弄，我都不知道她弄什么呢。
1: 嗯”
0: 我说：“这弄朋友圈呢呗
1: 啊，
0: 啊，这朋友圈里有什么呀？”我说：“朋友圈里有美女啊
1: 啊，坏不坏、
0: 啊？”我们老汉不是那样人，
1: 对，
0: 我说是不是那样人呐？
1: 啊，
0: 这你这个说了不行，
1: 嗯，
0: 哎、啊，我说弟妹，你得试试她
1: 啊，
0: 哪天你跟。跟红珍说，你说这样啊，我今儿啊这手机啊有点问题，但是我今儿有紧急的事儿
1: 哦，
0: 咱们俩啊换手机使一天，你把你的密码都告诉我。我说你这么说完以后，汉老师就直接上吊了。
1: 那缺德不缺德、啊、
0: 就是说呀、
1: 嗯、
0: 其实没有什么秘密
1: 啊、
0: 嗯、但是这个手机就不能离开手
1: 哦，
0: 老得拿着。
1: 是
0: 啊，他你说手机玩游戏、
1: 嗯、
0: 你说那个游戏有什么可玩的呀？
1: 也很丰富
0: 啊现在手游啊、
1: 嗯、
0: 特别的流行啊。
1: 对
0: 啊，什么时候都玩。你说你没事的时候
1: 啊，
0: 你特别空虚的时候
1: 是
0: 玩一会儿是吧、
1: 嗯、
0: 这无可厚非。
1: 哎，
0: 他都不成
1: 啊，
0: 上瘾了。
1: 对
0: 啊，
1: 抓妖怪去。
0: 哎，除了台上这么会儿功夫啊，
1: 啊，
0: 什么时候下台你找不着的。
1: 嗯， 怎么着？
0: 你找一犄角旮旯准玩手机呢。
1: 是是是
0: 啊，我一看倒不是什么聊天啊，倒不是找没。

0: 美女啊，
1: 是，
0: 哎，就玩这手游，
1: 我就迷恋这。
0: 哎呀，你说这上班早上起来，起来就玩，出门也玩，
1: 是
0: 啊，你说到单位上班也玩，中午吃饭也玩，下午还玩
1: 啊，
0: 开会也玩，
1: 是，
0: 下班还玩，坐车还玩，你到了剧场还玩命的跟那玩，
1: 哦，
0: 这不分时候了，大夜里天天玩啊。那天我下一新游戏啊，跟我说哥，我下一好游戏，我这回玩吧，24小时都得玩啊，我不玩我活不了了，我不玩都得死。哎呀，天天跟这儿玩还好，回家晚上大夜里得玩啊，不睡觉啊。那天玩的就不分这白天黑夜了，跟那玩。哎呀，行好啊，杵，拿手指头杵这屏幕。哎呀，太好玩了，我这就要赢了。正杵着呢啊，媳妇儿抡圆了，叭给一大嘴巴，
1: 还打上了。
0: 大夜里不睡觉，你抠我脚心干嘛呀？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咱们是听了一段相声，程磊和汉红珍合说的手机。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请出来自东北的两位相声名家杨振华和金饼厂。那这二位将给您带来一段醉酒司机。
3: 您看这喝醉酒的人呢，多会儿不带承认他喝醉了的。
4: 哦，
3: 我们院有个马师傅，
4: 怎么着？
3: 昨天喝的都找不着嘴了，还不承认醉。
4: 哦，不认为自己醉。
3: 你要说他醉了，他跟你急。
4: 是吗？
3: 谁醉了？
4: 啊？
3: 谁醉了？
4: 你醉了呗。
3: 你说喝多少酒，都不得耽误工作的。
4: 哎，我说你干什么工作的？
3: 开车的。
4: 司机。
3: 司机，
4: 这可不能喝酒，
3: 怎么
4: 啊？
3: 怎么了？
4: 知道吗？司机违章啊，喝酒。
3: 哎，没事儿。
4: 没事儿，
3: 只要你不撞交通警，就没事儿。
4: 你撞谁也不行啊。
3: 我呀，
4: 啊，
3: 跟你说，
4: 哎，
3: 开车20多年，没撞过人。
4: 是啊，
3: 就是去年撞过一头牛。
4: 哪儿撞的？
3: 还不是在马路上撞的。
4: 什么地方？
3: 我是先撞的牛棚，后撞的牛。
4: 我说啊，你都撞到牛棚上了，什么样的司机这是？
3: 司机要都像我这样还好了呢。
4: 怎么了？
3: 司机也分3、6、9等。
4: 是啊，分多少等啊？
3: 分10等。
4: 哪10等？你说说。
3: 1等司机，开轿车，
4: 哦，
3: 跟着经理混吃喝。
4: 二等司机
3: 开大客，亲戚朋友都有座。
4: 三等呢？
3: 3等司机开大货，
4: 哦，
3: 一年四季都是喝。
4: 四等司机
3: 开面包，
4: 哦，
3: 不缺吃来不缺少。
4: 五等司机
3: 开吉普，
4: 啊，
3: 星期礼拜拉家属。
4: 六等司机
3: 开大拖，
4: 啊，
3: 啤酒白酒管够喝。
4: 7等呢？
3: 7等司机开挂兜
4: 啊，
3: 又挂烟来又挂酒。
4: 8等司机
3: 干个体，今儿个宰老张，明儿个宰老李。
4: 九等司机
3: 开四轮
4: 啊，
3: 颠颠打打的还刁难人。
4: 你看10等呢？
3: 10等司机开首扶
4: 啊，
3: 开车的一身土，坐车的点屁股。
4: 怎么琢磨了的你还？
3: 对了吗？
4: 哦，
3: 清醒着呢。
4: 我说，
3: 哎，
4: 你这样的司机没人敢坐车。
3: 嘿，
4: 啊，
3: 不是敢坐说。
4: 哎，
3: 就冲你这个话，
4: 怎么着？
3: 今天我拉你一轱辘，
4: 你可千万别上。
3: 我能坐他这车吗？
4: 啊，
3: 坐他这车不半死也差不多少。
4: 危险。
3: 我说不行，今儿我有事，我哪天再说吧。
4: 对，
3: 不行。
4: 怎么着？
3: 今天非坐不可。
4: 非坐。
3: 跟着我走。他是膀大腰圆力气大，
4: 嚯，
3: 揪着我像揪小鸡子似的。走，
4: 你看看，
3: 我车就在门口呢。
4: 啊，
3: 到门口一拉，唰就把我扔上去了。
4: 这么大劲！
3: 一上车一踩油门，
4: 嚯。
3: 坐没了啊，
4: 这就开上了。
3: 坐没了
4: 啊，
3: 我说你这车我能坐稳吗？这个
4: 怎么了？
3: 你看你晃荡什么？你晃荡什么还
4: 啊？
3: 我你老往马路牙子上开，我能不晃荡吗？
4: 嚯，
3: 还这个速度还
4: 太快了。
3: 不快不快
4: 啊，
3: 不快。
4: 多少迈？
3: 150迈吧。
4: 还不慢呀？
3: 我说你小心点儿，那树，你这怕什么？这还你哎，
4: 赶快注点意，
3: 你别拽我，你
4: 谁拽你了？
3: 你看你这不就这咣？
4: 你看看撞上了不是？
3: 稀里哗啦。劈着啪嚓，一棵大树让我撞上了。
4: 还有新唱的。
3: 满地的玻璃碴，其中还有我的牙，我的那个鲜血往下直滴答。
4: 你瞧瞧，
3: 警察把我送到了医院，大夫说我的肋条折了三。
4: 行了，还别拖腔了。
0: 捏了迷糊的，我就听大夫说，
4: 说什么？
0: 快点把他推到手术室去，
4: 要手术。
0: 快点推，快点推。
4: 嗯，
0: 到了手术室，大夫说他那个鼻子呢？
4: 啊，
0: 把他鼻子给他缝上。
4: 鼻子没？
0: 那个护士说，刚才还在鼻子上当啷着呢。
4: 啊，
0: 现在哪去了？
4: 嘿，
0: 哎呀，来那儿呢？谁给提墙根儿去了？
4: 你瞧瞧。
0: 大夫说，快捡起来，捡起来，趁热乎给他缝上。
4: 嚯，
0: 那个护士手把真利索，稀里糊涂就给缝好了。
4: 是啊，
0: 缝完了我拿手一摸呀，我这不行。
4: 怎么了？
0: 快点拆喽！
4: 哎，他干嘛呀？
0: 鼻子眼儿朝上了。
4: 是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杨振华、金饼厂二位合说的《醉酒司机》。那看一下时间，今天的相声大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俗话都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小暑呢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暑指的就是炎热，因为呢还不到最热的时候，所以就叫做小暑。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穿越回古代，借鉴一下古人的智慧，看一看在这么热的天气当中他们又是怎么样度过的。因为呢我们现在的夏日烈日当空，热气腾腾，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理想的夏日生活可能就是枯藤老树昏鸦，空调 WiFi 西瓜，夕阳西下我往床上一趴。都说夏天的命是空调给的，在这么热的天，唯有西瓜和空调是不可辜负的。可是古人没有空调呀，他们又是怎么样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求生的呢？其实啊，古代不仅是没有空调风扇这样的电器，气温呢在有些朝代也是比现在还要高的。大家知道古代的夏天有多热吗？我们在前段时间也说到了，我们中国气候史上曾经出现过四个温暖期，比如说隋唐到北宋初年的时候。所以呢古人享受夏季桑拿的时间一点都不比我们少。我们还提到了在乾隆八年的时候，北京史上最热的夏天也诞生了，当时呢甚至给很多人的生命都带来了威胁。所以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古人没有空调，他们究竟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来看一看古人的智慧究竟有哪些还是在时至今日值得我们去借鉴的。

而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从衣食住行这些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我们的古人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智慧来避暑的呢？而我们对古人又有着什么样的误解呢？其实首先要说到的就是这些年呢，喜欢穿汉服的人我发现是越来越多了。那大家说到汉服呢，脑海中的第一反应一定都是宽袍大袖，里三层外三层，一定会觉得古人肯定得热死吧，那我们穿着这样炎热的汉服在夏天肯定是受不了的。那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因为古人也是人呀，毕竟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又没有空调，大家也是要过日子的呀。首先呢，我们就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一看，比如说在当时的富人阶层呢，大家会选择用丝绸去做夏装。丝绸的夏装大家可以想象，可想而知一定是很凉爽的。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在马王堆出土的素纱单衣，大家可以想象的吗？一整件衣服竟然可以塞进一个火柴盒当中，这么薄的衣服在夏天穿起来当然也是非常凉爽的。而除了这些富贵人家呢，普通人家也有着自己独特的选择，比如说采用麻布这些呢，所以呢即便是长袍长裤倒也是很凉快的。而且我们的古人并不是所有人都穿着宽袍大袖，那些我们想象当中的宽袍大袖呢，其实大多是属于礼服的。而且我们古人的纱袍长裤遮盖皮肤呢，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不直接接受到阳光的照射。比如说啊，当外界的温度高于皮肤的温度，像是37摄氏度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呀就会不自觉的吸热。所以呢，古人的长袖的袍子呢，其实也起到了防晒衣的作用。所以有的时候呀，并不是穿得越少就越凉快。大家呢也可以试一试学习我们的古人，选择一些真丝的、纯棉的或者是棉麻的天然纤维，透气又舒服，并且呢在烈日炎炎的时候也可以试着穿一些相对比较长袖长裤的，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就没那么炎热了呢。从说完了穿着，我们来看一看食物。古人呢不仅是做冷饮，古人对于吃的讲究其实是非常之多的。我们也跟大家不止一次提到过了，我们古人也有他们相应的冰箱。其实古代的冰箱呢跟我们现在的冰箱当然是不太一样，他们是在冬天的时候呢把冰取过来藏在地窖里面，等到夏天的时候再拿出来享用。比如说到了唐朝末期的时候呢，大家在生产火药的时候开采出了很多的硝石，结果就发现呀，硝石溶于水的时候会吸收大量的热，这就可以使水降温到结冰，所以呢古人就终于学会在夏天也可以制冰了。而在先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中国的古人就利用天然冰来制冷，给食物保鲜做冷饮。在周礼当中就有记载，当时的周王室为了保证夏天有冰块用呢，专门成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叫做冰政。而管理冰政的人呢就叫做伶人。一般从每年的冬天的12月起呢，工人就开始采集天然的冰块，运到一个名叫灵荫的冰窖当中去保存。所以呢，在从古至今，我们的古人一直都有对夏天相应的储藏冰的方法，甚至到了唐代还学会了自己制冰。当然了，在很早期的时候，普通的百姓想要享用到这些冰块，那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到了隋唐之后呢，我们的深井贮冰法等等各种方法都诞生了，天然冰块的存储效率也提高了，所以呢，民间也开始有商人藏冰了。他在唐代的时候就出现了冰商，也就是商业性的藏冰户，冬天藏冰，夏天拿出来卖。很多文人士大夫呢也会自己动手去制作冰食。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也都喜欢在家里去做上一些好吃的冰饮，大家呢也可以再试一试做一做，看一看我们古人的做法在现在做出来你还会觉得很美味吗？
首先我们来介绍到的一款古人吃的冷饮，就有元代的商人做出类似的冰淇淋的降暑品，他们在冰当中呢加上蜜糖、珍珠粉还有牛奶做出冰酪。据说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呢，就曾经吃到了这样的一款冰酪，里面就是由果汁、牛奶、冰块等等调制而成的。后来呢，马可波罗也把冰酪的技术带回了意大利，意大利对这样的技术严格保密了300年后呢，被法国人高价的买走了。此后又传到了英国，后来就制作出了我们全球风靡、大家在夏天非常喜欢吃的冰淇淋了。甚至呢，到了清代之后呢，冷饮的种类更多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喝的冰镇酸梅汤是清代大家最喜欢的冷饮，而到清末呢，甚至出现了汽水，名字呢叫做荷兰水，这就是我们在清朝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有汽水喝了呢。而说到住呢，我们的中国古人没有空调，但是呢，大家崇尚的可是天然环保、最妙的自然风的聪明住宅。我们常说的风水，风水其实呢，有的时候就是结合我们的大自然和我们的居住环境，让我们能够居住的更加舒适。所以呢，现在我们很多建筑大师设计房屋的时候会特别的强调自然，这就跟我们的古人思路不谋而合。在那个时候呢，大家就已经善于运用冬夏季日影的角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太阳高度角，来设计屋檐的角度。所以呢，很多地方呢会根据屋檐的角度，让我们起到在夏至前后屋檐遮阳，到了冬至前后呢，阳光又可以洒满房间，所以呢，房间就可以借助太阳，有着冬暖夏凉的感觉了。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古人呢会吃冰，而且还会用冰，所以呢有条件的人家呢还会有一定的冰房、凉房、夏房，也就相当于是我们古人的空调房了。甚至呢后来还有了各种各样非常有趣的像是机关一样的设计，就比如说曾经我看到过有一个亭子，上面是可以流水的，流下来像雨帘一样的，也是可以通过水起到降温的作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唯美，我也想去亲自体验一番呢。我们古人对于应对夏天的方法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说也是说不完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看，在炎炎夏季，古人都在玩什么？毕竟天这么热呢，我们光是坐在那儿就会觉得大汗淋漓，一动也不想动了。那在这种天气里呢，古人该怎么把炎热的夏日变得多姿多彩呢？像我们可能会在夏天选择去商场、超市或者是博物馆、图书馆去蹭空调，这种情况可不少见。但是呢，这可不是我们现代人独有的小妙招哦。古代呢，其实也有蹭风一族。我们都知道有蹭饭族，但是没听说过还有蹭风族。其实呢，蹭风族在南宋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人数还不少呢。夏天呢，有凉风徐来，当然感觉非常的妙了，但是自然风可不是你想来就能来的。但是有一种风呢，却可以经常有，那就是茶楼酒馆各种营业场所的水机扇车。它吹出来的风呢，在南宋时的这种风扇车已经走到了很多家庭当中，但并不是大规模普及的。而茶馆酒楼呢，是一定会有风车的，也有诗句为证，很多诗句当中都提到了这种风扇车。所以呢，大家想要享受清凉舒适的风呢，就会选择去这些茶楼酒馆当中做一个蹭风族了。原来古人的生活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在大夏天的时候，大家喜欢去商场里泡上一天，因为商场里有中央空调，而南宋人呢蹭茶馆酒楼的风车。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古今啊，突然实现了一种对话，一种穿越呢。也让我觉得古人的形象呢，在我的想象当中，从这种有种褪色泛黄的感觉呢，突然有了一种鲜活又有点可爱的色彩呢。那学者有爱好，文艺青年也有自己的独特爱好，就比如说喝茶、斗酒、纳凉，这些呢也是非常有趣的娱乐活动。我们呢现在可能大家会喜欢在手机电脑前呢度过一个充实的夏日，来刷一刷视频，玩一玩游戏，跟朋友呢可能会做一些互动。但是呢，古人呢他们有自己的小妙招，比如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呢借宝玉的口就做了一首诗，叫做《夏夜即事》。诗中呢就写到了非常多度夏的方法，比如说啊，其中写到了倦秀佳人幽梦长，金龙鹦鹉换茶汤，窗明射月开宫镜，室矮谈云品玉香。其中写到了非常多非常唯美的景色，但是呢，其中也有很多的细节体现到了古人当时的贵族夏日避暑的小妙招。可见啊，在《红楼梦》当中的描写，古时的大户人家的小姐呢，夏天一直玩到夜深才卸妆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在大观园里的姑娘们伴着鹦鹉描鸾刺凤，累了呢就慵懒地睡下，或是点上玉香揽镜上妆，或是在水边凉亭里轻摇罗扇纳凉喝酒逗趣。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闲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三伏的时间呢会整个长达40天，古代呢其实也有啊三伏，初伏、中伏、暮伏，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度过这样的大热天的呢？
1: 是的，今天我们也会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古人当中的三伏到底是什么意思，它是怎么来的呢？那三伏天又应该做一些什么呢？我们就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说到了。
0: 是的，说到古人认为哈，伏呢就代表阴气，在三伏天呢阴气受阳气所迫，就藏在这个伏的地下，所以为了我们身体健康啊，大家应该尽量的避免外出劳作，闭门在家休养生息比较好。而且呢在古代入伏日哈、都是要休假一天的，希望可以休假，我就是好
1: 想想吧。
0: 说到三伏天呢，古代有哪些风俗习惯，大家也可以来了解一下，看看跟我们现当下是不是一样。说到头伏呢，一般来说古人喜欢吃饺子，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也就是说初伏一般都吃饺子，有这种伏贴伏贴的意思嘛，伏和伏都是有谐音的意思哈。然后呢说到饺子也是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伏天吃面条的习俗呢也在三国时期就有了，所以才有了后面这个二伏面的说法。
1: 是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明天正式入伏了，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俗语来吃一点饺子，也算是应节了。不过呢大家也会好奇，为什么大热天的本来就酷热难耐还会吃像是饺子呀、热汤面啊这些热腾腾的东西呢？
0: 说到这个原因呢，就要说到六月伏日食汤饼，它有驱邪的意思哈。你想啊，在这样的大热天，本身就是应该顺应天意，让自己发发汗，所以吃这些汤汤水水、热热腾腾的东西呢，能够帮助我们自己更多的把身体当中的一些寒气呀、用一种流汗的方式把它逼出体内。
1: 嗯，但是光吃热的肯定也不行，那一定会很难受，所以呢从古至今大家也都会喜欢在天热的时候吃一点冰冰的东西，会很凉爽。就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古代就有藏冰这样的习俗了，所以呢皇帝也会在这个时候把曾经藏的这些冰赏赐给大臣们，并且呢这种习俗流传不息，按照各等级的高低大家会纷纷去赠予冰块。每到了三伏呢，古人也会选择清凉的饮料来避暑，举行相关的风俗活动，比如说饮酒避厄等等这样的活动。
0: 嗯，确实哈，其实现当下呢我们避暑的方式跟古人也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在这样炎热的夏天喜欢吃吃冰西瓜呀，或者是喝上一碗冰的绿豆汤，都能够帮助我们解暑降温。
1: 是的，除此之外也可以让大家来喝一点茶，因为茶也是解暑的非常好的饮品之一了。像是《黄帝内经》就明确指出过，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也就是说呢在伏天喝茶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很多民间呢也都有着喝伏茶的习俗，因为喝茶有解暑止渴的功效，而在一些凉亭里面呢，码头上、街道边，现在也仍然会保持着一些饮茶的小摊茶铺，也是体现出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对茶的喜爱了。
0: 嗯，我还挺喜欢那种小店小摊的，就是可以特别接地气的去享受生活哈。
2: 在草林横向晚景，半生流色半生笔，望江女作揖。

0: 有的时候呢，蚊子吸血跟你的血型没有关系，但其实也是有非常多的因素是能够吸引蚊子的。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天生的体温更高，或者是体味更大，又或者是你喜欢穿深色的衣服，这样都是更容易吸引蚊子的。大家也可以从各个角度来避免这种几率了。
1: 是的，你也来说说看你和蚊子智斗智勇的故事哈。说到古人和蚊子也是有着千年的血泪史哈，就是不光是我们怕蚊子，
0: 是的，
1: 那蚊子已经是在地球生存了1亿多年了，所以其实呢，它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发展史哈，并且它的种类呢有3000多。古代很多的文人墨客呢，都饱受着蚊子追逐之苦啊。你想想看，漫漫长夜里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只好爬起来奋笔写诗了。哎，也挺好的，我怎么没想着被蚊子咬的时候起来写一篇这个小说呀、散文之类的。
0: 反正我是崩溃的，就是拳打脚踢，希望把蚊子暴打一顿。
1: 就是我们被蚊子叮咬起来，怎么就只知道在找蚊子？你看看古人起来就开始作诗了。
0: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古人他没法开灯，也没有电蚊拍，所以没办法，只能写诗啊。
1: 好，原来如此哈，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古人和蚊子之间的故事。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也开启了这会儿啊穿越到古代的进程哈。我们今天聊的呢和入伏和夏天的蚊子有关，那其实呢这些也都是困扰着古人的话题。
1: 是的，从古至今以来呢都有蚊子。其实我之前去逛到一些我们中国古典园林的时候，我也会很好奇，哎，他们生活在这些水边植物边难道就不怕蚊子咬吗？难道古代没有蚊子吗？今天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0: 说到蚊子哈，蚊子你知道我们在说你吗？蚊子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1亿多年了，种类呢有3000多，几乎也是贯穿了我们人类的发展史哈。刚才也说到古代呢，其实很多的文人墨客都饱受着被蚊子追逐的痛苦啊，漫漫长夜被蚊子闹得睡不着觉。他们不跟我们一样，我们起来逮蚊子，他们是爬起来奋笔疾书。
1: 是的，而历史记载当中呢，最早表达这种对蚊子的愤慨之情的呢是庄子，他在《天运篇》当中就说到了被自己被蚊子咬得通夕不寐矣。我觉得这一点真的跟我特别有共鸣，我常常就是在晚上一整夜都睡不着觉，被蚊子咬的，结果一看天已经亮了。
0: 确实是哈，你不要小看几只小小的蚊子，但是他们却不知疲倦的会在我们耳边盘旋着似近似远若有若无，竟然会令心静如止水的庄子也辗转反侧彻夜无眠哈。
1: 是的，而且呢这个庄子还是特别喜欢做梦的，还喜欢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我觉得简直对他来说就是一种噩梦了，
0: 扰了别人的美梦。那除了庄子之外呢，像唐代的诗人白居易哈，他们也是难逃被蚊子攻势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恐怕也是因为被叮咬之后啊，以痛止痒太过用力了，以至于呢会伤到皮肤，会有很多的抓痕。那么说到明代的吴门四家当中，涵养最好的沈周也被蚊子的尖嘴整夜逼迫的连讽带骂，就是他写下了骂蚊子的语句啊，
1: 而且写得非常的生动。
0: 来听一下：尖尖小口如锋刀，叮能痛人，叮能痒人，娇声夜摆迷魂阵，好无情，偷金云雪犹自侠啊，这个犹自假惺惺，就是说形容这个蚊子哈，叮人疼，咬人痒，并且呢它的那个嗡嗡声啊就像迷魂阵一样，而且呢他说蚊子好无情啊。
1: 是的，偷偷吸你的血，然后呢还假惺惺的。当然了，这还不算是骂得最狠的，最夸张的恐怕是一位叫做封坊的明代骑士，他呢因为对蚊子厌恶到了极点，甚至呢用了各种办法，甚至向天祈祷，希望可以对蚊子实施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
0: 哇，看来古人对蚊子的痛恨哈也是在这个明面上的，在他们的这个笔墨下的哈。那说到蚊子呢，其实这么久到现在，现当下古人可能也没有能想到他们一直讨厌的蚊子其实还在跟我们共存着。所以其实要感慨世界之大哈，万物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生存的法则。
1: 是的，除了写诗骂一骂蚊子呢，其实我们的古人也有很多的应对方法，而且很多方法呢也是沿用至今的。就比如说蚊帐，刚刚也文飞也说到了自己的童年呢很多时候就是靠蚊帐来度过的。
0: 而且我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深刻，是用那个竹竿撑的蚊帐，我小的时候，然后慢慢的好像蚊帐它都不断的在更迭，有了很多新的样式，包括呢可以一撑就撑起来，根本不需要那么麻烦的。包括到现在其实很多人家都不用蚊帐了。
1: 对，现在呢我们其实对于蚊子防范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其实有一些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去借鉴的。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古人对于蚊子这么多的困扰当中是怎么处理的，因为毕竟古人还不像我们住在高楼大厦当中，相对有更好的方式来避免。他们呢有的靠水而居，有的呢这个房屋的密封性不是特别好，所以蚊子的困扰一定是更严重的。
0: 刚才说到的必备的装备之一呢就是蚊帐。那古代呢基本上都会用什么罗呀、 锦啊、纱呀这样的布料去制作蚊帐。那除了蚊帐之外呢，古人也特别爱用烟来熏蚊子。
1: 是的，其实这就跟我们现在的点蚊香是类似的。我们古人呢也会用各种的香料，比如说啊，有燃火绳的方法，把蒿草、艾草编织成草绳，湿润之后呢，把它点燃，发出的浓烟就可以起到驱蚊的作用。而当时的富贵人家呢，还有熏炉，又可以作为这个室内的香薰，并且还可以驱蚊。其中呢，还倡导大家利用蚊子的天敌蝙蝠来驱蚊呢。
0: 另外还有就是挂香囊了。如果不喜欢烟熏火燎的话呢，那也不喜欢挂蚊帐的话，倒不妨呢，可以把一个香囊随身携带。那么古人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啊，经常会在腰间挂上一个小小的香囊，其实不仅是为了充当香水的作用，更多的就是用来驱蚊避蚊了。
1: 是的，所以呢，这么多的方法，大家觉得对自己现在还有用吗？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现在试一试的呢？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流行歌坛当中的大部分专辑呢，都是由单一的唱片公司制作发行的，它呢可能是一个歌手或者说是一个乐队组合的作品集，那么也有可能是这家唱片公司旗下歌手的一个合集。但是呢，有一个唱片系列却是一个意外，它打破了唱片公司的一个界限，收录了各个公司的优秀作品。那么这个系列呢，就是 NOW 系列 NOW。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呢，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唱片合集 Now Chinese Best。 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1999年华语歌坛最火的一些歌曲。那么 Now 这个专辑呢，这个单词哈，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现在。那么这个系列专辑的特点呢，就是收录的歌曲都是过去一年或者说是一段时间当中最火的歌曲，而且呢，这些作品都来自不同的唱片公司哈。其实呢，可以把它看作是上一年乐坛热门单曲的一个总结啊，就跟我们写这个年终总结是一个意思，把这一年我们做了哪些特别好的事儿啊，特别出彩的事儿啊，告诉领导听一听啊。Now 这个系列专辑的概念呢，诞生于1981年。这张专辑呢，收录了当年欧美最火的单曲作品。后来在2000年的时候呢，拥有这个品牌的 EMI 百代，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很经典的唱片公司。那么它呢，就推出了中国版的 Now， 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 Now Chinese Best。那么这个名字呢，直译过来就是现在中国最流行第一。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曲，由王菲演唱的《当时的月亮》。这首歌呢，也收录在她的专辑《只爱陌生人》之中。那么这张专辑呢，当时也是拿下了不少的奖项，而《当时的月亮》呢，是专辑当中也是热门单曲之一，一起来分享吧。

当时的月亮来自王菲的演绎。大部分专辑呢，在制作之前呢，就已经设定好了这样的方向和风格哈。但是呢，庾澄庆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最熟悉》呢，确实没有按套路出牌。其实呢，我觉得跟他人的风格还是蛮这个契合的哈。当时呢，他把音乐伙伴叫到了一起来进行一个集体创作。比如说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后来呢也是被收录在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的《熟悉》，就是集体创作出来的一首歌。那么一开始呢，洪敬尧先放了一段音乐，然后呢大家就开始提供各式各样的想法，最后取各家所长编成了这首歌。那么呢，我们也是跟大家顺嘴提一句哈，洪敬尧这个也是宝岛台湾的著名的歌手、制作人和编曲家哈。那么迄今为止呢，洪敬尧一共6次入选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的5次入围都是因为周杰伦进行专辑合作的作品。接下来分享来自庾澄庆的收录在这张 Now 当中的歌曲《熟悉》。

那么在1999年的11月呢，歌手伍佰在滚石唱片当中发行了新专辑《白鸽》，其中的歌曲《一生最爱的人》被收录进了我们今天分享的这张专辑《Now Chinese Best》当中。那么这首歌的作词呢、作曲都由伍佰一个人来完成，算是专辑当中难得一见的摇滚情歌。那么在这之前呢，伍佰的专辑当中呢，都有很多的这样的浓浓的情感哈。但是呢，在制作那张专辑的时候呢，却改了一下风格，加入了他对于社会还有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个人觉得呢，这首歌最出彩、最打动人的旋律呢，恰恰是开头的部分。一起来分享吧，伍佰的《一生最爱的人》。

如果说到五百呢，可以说它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一个集合体，就是最讲究的人也是最不讲究的人。讲究在哪儿呢？就是说它的编曲、作词和谱曲呢，风格呢都非常的有特点，可以说是当时的华语歌坛半壁江山的音乐人都从他那里约过歌。那不讲究呢，其实就是他的唱腔，可以说是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伍佰的这样的唱腔。

那么呢，我们说到了这个莫文蔚呢，可以说是当时传唱度最高的歌曲就是这首《阴天》。很多人都知道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宗盛，但其实呢，歌曲的创作背景相当复杂。那么究竟有多复杂呢？我们呢，先来卖一个关子。为什么呢？它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所以说呢，过几天我们会专门有一期节目，专门来说莫文蔚的故事。到时候呢，我们会为您来解开这个谜底。相信我，这个坑我是一定会填上的。哈哈，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阴天》。那么这首歌呢，也是被专辑《Now Chinese Best》的收录的歌曲。相信呢，没有朋友不会唱这首歌曲吧？尤其是他前奏那一段吉他，真的是棒极了哈。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展。

0: 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金牌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

0: 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1: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0: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2: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7: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 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8: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7: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浦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9: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la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10: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啊，心里有底，辣椒辣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一亩地的话能挣个3-4千块钱。
7: 长征时期，红军足迹遍布贵州9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1: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7: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1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4: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14: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13: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15: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16: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17: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16: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18: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9: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20: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9: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21: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6: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

0: 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十五五、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十五五的光明前景。
2: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3: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4: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5: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6: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7: 我们拿了4个。
5: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8: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9: 好对，
10: 特别脆。
8: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5: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6: 桃呢，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具备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5: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6: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5: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6: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0: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7: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9: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7: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1: 非常漂亮，
12: 控制得非常好。
7: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三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获得金牌。
9: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7: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3/4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0: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15: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4: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1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4: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
11: 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14: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15: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4: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12: They have agreed on this,
1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4: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15: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0: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朱心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
1: 中卫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探索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新路径；
0: 宁夏以特色文体旅活动绘就双节消费新图景；
1: 全区各部门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架起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宁夏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走出一条质量更高、动能更强的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2: 我体会最深的就是融合化三个字，融合化发展推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这是一条主线。
3: 9月20号，世界制造业大会在安徽合肥召开。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彭凡在大会制造业冠军对接会上分享企业融合化转型探索。从传统粗放铸造业到数字智能制造工厂，共享集团以自主创新的 3D 技术等，完成了铸件生产商向数字化解决方案服务商的转型。宁夏共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
4: 数字领航，创新驱动。那么在这个目标的驱动之下呢，就是要通过智能化企业的建设来带动我们的收入、效率、效益和社会的影响力，品牌建设都能够实现一个跨越式的进步。
3: 在宁夏，超6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启动数字化转型，用数字大脑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已成为宁夏制造业的共识。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聚焦产业链关键短板，持续开展技术攻关，企业先后突破国外30多项卡脖子技术。今年企业又启动高精度智能放料阀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计划3年攻克核心技术。吴中仪表有限责任公司项目负责人吴巧梅：
5: 项目将研制4台放料控制阀，并进行工程示范的应用，能有效推动放料控制阀的国产化替代及自主可控，保障工业过程装备的长周期的稳定运行。
3: 在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的同时，宁夏制造业同步按下绿色低碳转型键，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西夏佳酿针对老旧设备能耗较高等问题，去年进行关键设备升级。宁夏西夏佳酿啤酒有限公司企业事务经理戴小祥：
6: 实现了生产全流程的绿电覆盖，充分地利用区域绿电资源，围绕设备升级、智能管控、节能降耗等3个方向，系统地推进了技术的改造，形成了绿色转型的组合拳。
3: 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通过持续的技术改造和工艺优化，不断提升产品品质和生产效率。宁夏顺昌亚麻纺织科技有限公司行政专员王文双：
7: 3个关键环节来实现降本增效。第一，生产环节的自动化升级；第二，供应流程的数字化管控；第三，能源管理的精细化。
3: 与此同时，聚焦四新产业和人工智能重点赛道，宁夏还依托贺兰山、六盘山实验室2大高能级创新平台，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科技项目1218项，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六盘山实验室副主任刘海波：
8: 成果转换面向的是市场，要经过这个社会的检验，我们的研发人员必须要面向市场来做这些事情。
3: 创新动能持续释放， 一至八月，全区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9%。今年，我区出台自治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全区制造业质效显著提升，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0%，规模以上制造业R&D投入强度超过1.2%，数字化转型率达到70%，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景突破100个。
1: 中卫市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耕全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试点城市创建工作，培育沙漠水城、石榴花开品牌，走出一条文旅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的新路径。请听报道。
9: 中卫呢，地处在三省的交界，黄河与腾格里沙漠在这里相遇啊。那么千百年来呢，各族的群众在这里守望相助，绘就了一部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的画卷。而今天我要带领大家来到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看看这座馆里面是如何把自然风光背后的鲜活民族共识与我们娓娓道来的。
10: 展馆聚焦地域人文与民俗交融，系统梳理中卫塞上远古文明、丝路枢纽文化、黄河治水历史、河漠独特风光，全方位展示各民族民俗文化交融共生的百态风貌，同时再现各族群众同心攻坚、久久为功，创新麦草方格固沙技术，构建五代一体治沙体系的壮阔奋斗历程。中卫市沙坡头景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示馆讲解员张红艳：
11: 中卫近半个多世纪的一个治沙史，其实就是各民族同胞团结奋斗的一部史诗，创造出来了人进沙退的伟大壮举。劳动人民就是凭着一捆麦草、一把铁锹，创造了世界奇迹。
10: 兼具民族团结教育、治沙精神传承、家国情怀培育功能，这座展馆打造了可看、可感、可体验的特色文旅研学平台。馆内的方言互动、民族乐器展示、沙坡头号蒸汽机车打卡点等多元场景，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卫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团结风貌。
9: 那么在这个展示馆里面，什么样的筑牢元素是最吸引你的？
12: 我觉得就是咱们身后这个麦草方格了，就是通过各种影像还有图片，就是深切地了解到咱们中卫各族人民的这样子一个艰苦的治沙过程，然后也更能了解到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核心理念了。
10: 游客杨双慧：
13: 中卫它本身就是因为一个移民史造就成了一个语言博物馆。讲解员刚才从我们的用的一些锅碗瓢盆用方言再去把它转述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的一种这个生动的实践。
10: 中卫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沙漠水城石榴红党员干部微宣讲大赛、知识竞赛、中小学话剧展演等系列活动500多场，推出合唱润心田、各族手拉手文艺巡演、大河巡艺三线故事征集等活动700余场，打造提升户县市社区、红石榴学校等特色工作品牌46个，培育基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90个，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覆盖、向实景落地。中卫市市委统战部民族科科长陈鑫：
14: 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设在景区一线，把中卫的历史文化转化为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生动素材，让各族游客在游览观光的同时能够沉浸式的接受共同体意识教育，真正的做到了有形有感有效。
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全区各地深挖资源，推动商文旅农体酒多元业态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文旅加赛事、文旅加演艺、文旅加夜市等融合场景，以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的多元供给点燃假日消费热潮。请听报道。
15: 看我身后啊，2026河南站东路慢马金秋赛的起跑现场，5000多名选手已经集结完毕，现场气氛已经拉满，远山相伴，目标未到，再过片刻啊，他们就将即将出发。 踏上贺兰山东路
16: 宁夏贺兰山赛道，葡萄酒产业
3: 21.0975公里的赛道，串联起山野风光、葡园酒庄与体育竞技。经过激烈角逐，宁夏选手王连坤、马湘宁分别夺得男子组、女子组冠军。参赛选手王连坤，
17: 然后这次的奖品葡萄酒也是新鲜的，也是跑出了我的最好成绩，然后明年再战。
3: 参赛选手马湘宁，
7: 这是我第一次比省内的马拉松，省内的半程马拉松，赛道很好，风景很优美。
3: 银川市西夏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佳妮，
18: 把体育竞技、葡萄酒产业、文旅资源深度的融合，吸引了全国十余省份的选手参赛，形成了一人跑马、全家出游的文旅新消费的模式，带动特色农产品、酒庄文旅的消费。
3: 在吴中市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利通区展暨第三届从利通出发越野文化旅游活动9月25号鸣枪开赛，赛事共设置厂商组、量产组、新能源组等10个组别，并增设拉力组，吸引全国百余台顶级赛车汇聚吴中市利通区。赛事还配套举办本土好物展销、美食打卡体验等活动。2026年中国汽车场地越野锦标赛视频裁判长马叶雷，
19: 规模呢在历届里面呢算是比较大的，有不少的这个国内知名车手，像范高翔啊、杨恩东啊，然后包括像吕和平这些老将都来参加了。
3: 北极星车队车手张小鹏，
20: 各赛道做得太好了，平整度啊，包括整个的抓地力，我认为在全国的赛道中算是数一数二了。
3: 9月26号，贺兰山雀欢乐跑在狮嘴山市大沽口区和平广场激情开跑，8000名跑者齐聚星海湖畔参与6.6公里的比赛，沉浸式感受当地的生态之美。据了解，双节宁夏统筹谋划59项体育赛事活动，涵盖群众参与、休闲娱乐多个类别，以体育赋能假日文旅消费。与此同时，赛上寻味时尚石嘴山2026年美食文化大集系列活动正在热闹开启，现场发布了当地美食导览地图，并同步发放惠民消费券，市民游客通过游戏答题消费就能参与抽奖兑换礼品，实实在在享受到节日福利。石嘴山市民张雅文，
21: 能够在这个节日里面尝到各种各样的美食，还有免费品尝这种福利，感觉真是特别好。
3: 狮嘴山市商务局商贸流通发展科科长李敏，
22: 我们希望借助此次活动集中展示狮嘴山市美食资源与文化魅力，让城市升腾的烟火气转化为全市消费市场提质扩容的强劲动能。
3: 除了户外赛事激情上演，沉浸式演艺项目也为双节文旅市场增添古韵新风。9月25号至27号，在曼浦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为双节打造的舞台剧目正在进行内测，依托6大剧场、9大街区、36个舞台以及全员 NPC 沉浸式互动优势，曼浦小镇再现千年林州边塞风情与盛唐市井烟火，游客可身着唐装漫步古街，体验剪纸、贺兰宴雕刻等非遗项目。游客
23: 跟着朋友一起和 NPC 互动，然后品尝了当地很多的特色小吃，非常的好玩有趣，然后我觉得后面可能会还会再来。
3: 从多样场景轮番上新，铺展全区文旅盛景，双节期间宁夏推出249项重点文旅活动，统筹1.1亿元消费券，覆盖零售、餐饮、葡萄酒等领域，让群众游得实惠、享精彩，不断释放消费潜力。
1: 宁夏将每年9月确定为政府开放月，连日来全区各部门围绕社会关切开展了形式丰富的政府开放日活动，通过零距离参观体验、面对面座谈交流，架起了政府与群众的连心桥，让政务公开更透明，让政府办事更亲民。请听报道。
3: 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组织

0: 政府开放日，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群众、企业、高校毕业生等30名代表，先后走进社区服务站、技工学校、12333服务中心实地参观，现场互动问答、座谈交流。群众代表马海霞：
1: 我想问一下，就像咱们刚才这个社区服务站啊，这块解决就业或者政策宣传的这个点位，全区一共有多少个？
0: 自治区人社厅就业与创业服务局副局长李源：
2: 然后全区建设这个零工市场零工就业驿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您好就业服务站，有124家。
0: 人社部门现场还通报了民生保障、就业服务相关工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近日举办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企业、市民代表等走进机关，近距离了解信用贷政改革成果，征集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
3: 45个行业，45个这种单位的，它就都有，就是很方便。然后这交上去一次性就过，不用来回跑。
0: 信用贷政改革被列入高校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针对企业多次办理、重复开具、耗时费力等突出问题，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在45个高频领域推行以信用报告替代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企业可以零跑动、零费用及时获取专项信用报告。宁夏四季鲜果品蔬菜批发有限公司项目总监贺嘉文：
4: 未来申报项目可能会一些这个流程更加的简便，然后让我们效率更加提高，对企业日后的经营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0: 自治区商务厅邀请30多名企业、行业、媒体及社区代表参加开放日活动，实地走进鸽子浦商文旅融合项目，观摩国防里老旧商圈改造，直观感受消费场景升级。结合中秋、国庆双节，商务部门现场介绍了系列促消费安排。
5: 到鸽子浦吧，咱吃上宁夏菜，就是很近距离、很低成本尝到宁夏的红酒。
0: 银川市商务局市场运行与消费促进科科长李广纳：
6: 精心策划了六大业态，共106项特色促消费活动，同时我们统筹区市县企四级资金7000多万元，在云闪付、我的宁夏、微信等多平台分类投放汽车、家电、手机、餐饮、住宿等多领域的消费券。
7: 9月23号，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与银川南站顺利接轨。专用线投运后，园区货物可直接接入国家铁路网，打通公铁联运最后1公里。请听报道。
8: 我的右手边呢，就是新建的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而我左手所指的方向呢，就是银川南站的货运铁路专用线。目前呢，两边的轨道已经连接完毕。现场呢，工人呢正在加紧时间对道渣进行一个回填导固。
0: 中国铁建大桥局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铁路专用线项目现场施工负责人李云：
9: 道渣导固回填完毕之后，是进行线路的那个金条，保持跟既有的那个两端线路要有一个顺坡。接轨成功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货物运输的公铁两用，对于整个物流港的运营、货运运转效率会有一个大大的提升。
0: 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是银川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的核心载体。此前，园区货物需经公路短驳至银川南站才能接入国家铁路网。专用线投用后，近期货运能力每年178万吨，远期提升至每年245万吨，进一步强化银川国际公铁物流港面向中亚、西亚的班列集结功能，构建公路加铁路加国际班列一体化货物运输模式。
10: 宁夏盐碱渔业产业成果展示交流活动近日在银川举办。活动发布了宁夏盐碱渔业区域公用品牌图谱，集中晒出宁夏盐碱地养鱼养虾的特色成果，全方位展示塞上渔业的产业活力与品牌魅力。请听报道。
0: 本次活动以越山赴海塞上优先为主题，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指导，银川市农业农村局主办，汇聚了全国行业专家、采购商及涉渔企业代表。活动现场，南美白对虾、罗氏沼虾、黄河大闸蟹、鲈鱼、黄河鲤鱼等特色优质水产品集中亮相，鲜味十足，吸引众多市民驻足品鉴。市民：
11: 这个虾
12: 挺好，挺好，挺好，确实不错，真新鲜，筋道。
0: 市民高静婷：
11: 今天品尝到了咱们宁夏本地自己养殖的鲈鱼，觉得非常不错。
0: 建湖九龙口大闸蟹有限公司负责人邵建华：
12: 我们签约物流方面，我们加深了合作。就消费者今天下个订单，明天在全国各地可以吃到宁夏的大闸蟹，这个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标准。
0: 现场还举办了盐碱渔业大单品品牌授权仪式，全新揭晓南美白对虾、河蟹等特色水产品专属品牌 IP 形象，并达成多项重磅战略合作，打通水产养殖、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条，让宁夏盐碱地优质水产走出宁夏，走向全国。
7: 9月24号，第六届青铜峡市葡萄美酒美食文旅嘉年华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正式启幕，四方宾朋齐聚贺兰山东麓产区，共赴一场美酒美食与文旅交融的金秋盛宴。请听报道。
13: 本次嘉年华以月满鸽子山最美青铜峡为主题，活动现场推出美酒美食推介、精品文旅线路发布等特色环节，集中展示青铜峡精品葡萄酒、本土特色美食和优质文旅资源，展示产区山水风貌、产业活力与人文底蕴。游客黄晓彤：
14: 过来逛了一圈，又有酒又有音乐的，就感觉还挺开心的。
13: 嘉年华期间，民谣之夜、赏月观星、篝火围炉、蒲园骑行等多元业态轮番上线，游客可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与文旅、休闲、美食深度融合的独特魅力。活动将持续至9月27号。青铜峡葡萄酒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赵前：
15: 改变由过去的单一的葡萄酒的这种推荐，到现在的多元化的一个融合，能够进一步的提升我们的消费能力，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消费场景。
13: 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重要板块，青铜峡市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15.3万亩，建成特色酒庄28家。目前，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品牌价值已达到350.86亿元。各产区正在通过酒旅融合等方式，从产好酒向树品牌、拓市场、强消费跨越，赋能全区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9月24号，2026年声音里的经典全区职工诵读演说大赛决赛暨颁奖仪式在吴中举行。活动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来自全区5市总工会、各产业工会选送的12组优秀节目同台展演，一声传情。
16: 2024年，当我回到家乡工作，亲友们不解地问我，从沿海发达城市回到园中区，为什么？
13: 本次大赛以石榴花开童心筑梦为主题，参赛选手围绕民族团结、劳模工匠、红色经典和岗位奋斗等内容，用诵读和演说讲述身边故事，致敬劳动创造。一等奖获得者吴佳妮：
17: 通过这个舞台，把咱们基层劳动者的那股昂扬向上的风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3: 观众丁海霞：
18: 每一个节目都很接地气，我们不仅听到了劳动者的声音，更在欢声笑语中感受到了团结的力量。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沈子涵、吕明，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马佳，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了。即日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充值1000元，最高赠64元优惠券。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95号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新化府历史文化街区，

0: 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
1: 在中秋假期，天津重点商圈、热门景区客流呢是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假期的前两天，金街文化旅游区、五大道文化旅游区、海河意式风情区最受游客的欢迎。
2: 三个景区两天累计接待游客依次为109.24万、30.1万、10.44万人次。
1: 昨天，江苏省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个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以及253家文博场馆累计接待游客超过了494万人次，实现游客总消费近48亿元。
2: 交通出行方面，铁路客流维持高位。南京站、南京南站昨天共发送旅客28.8万人次，当天开行列车544.5对。
1: 昨天，云南省220家4A 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为103.79万人次。
2: 从客流分布看，接待量排名前五的热点景区仍是古城景区，依次为丽江古城、大理古城、昆明官渡古镇、昭通古城、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
1: 今年的中秋假期啊，深港客流集中释放，两地跨境过节的客流呈上升的趋势。
2: 部分出入境口岸甚至出现了夜间通关热的情况。
0: 黄岗口岸作为全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陆路口岸，在各种夜演、夜游等文旅业态的带动下，夜间通关持续火热。假期首日23时至次日凌晨1时，入境方向客流高峰凸显，每小时入境客流量最高达5500人次。
3: 我们就有计划去广东的汕头，也可以刷脸来通关。整个过程用时差不多5秒左右，就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事情。
4: 那我这次去香港呢，主要就是和我现在在香港的朋友一起去欢度中秋，带了我们内地比较有特色的月饼。
0: 中秋假期首日，探亲团圆、观演消费客流集中涌现。受香港演艺活动、深圳福田 CBD 夜间消费券及跨境满减等带动，内地居民南下观演过节，香港居民北上赏月、夜购夜食，双向流动火热。
1: 记者从甘肃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间隔的时间呢较短，部分旅客通过调休等方式提前错峰出行，带动中秋假期第二天高速公路路网流量持续走高。
2: 昨天，甘肃全省高速公路交通总量达到56.78万辆次，同比上升6.61%。
1: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铁路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为41万人次。到达旅客为48.5万人次。
2: 成都车站统筹安排运力，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159列。成都东站将实行24小时运营，并加密发车班次，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昨天起，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
5: 旅客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预约需求。9月26号当天可预约11月24号前车票，9月27号至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介绍，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

0: 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下一步，铁路部门将持续跟踪预约购票试点服务运行情况，持续优化12306系统功能，完善服务流程和规则，稳步扩大服务范围。
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日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
2: 天涯共此时，江海同月明，澳大利亚悉尼中秋游园会近日在悉尼艺园举行，演员们登台献艺，舞龙、传统舞蹈、二胡演奏、评弹等传统文化表演轮番上演，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赏灯观演。人们还津津有味地品尝各式月饼，品鉴茶饮，共度温馨祥和的中秋佳节。
3: This is first time here in this beautiful place, and it's so like the music, everything is nice. First time for me to try the local food, the mooncake. I love them, very nice. It's a moment to gather in family, you know,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
2: 新西兰奥克兰近日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秋佳节。活动中，传统文化元素与当地多元文化相互交织，人们通过美食、艺术、音乐和节庆习俗增进了解，在欢聚与分享中感受文化多样性。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新西兰奥克兰著名的多美路，来自中国的彩灯装点街区，传统音乐、舞蹈、汉服表演以及各具特色的文化体验，让当地居民和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氛围。
5: Even though it's raining, it's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to come out here and enjoy all the sights and the sounds of the festival.
6: And I'm just really happy to be here, looking at all the other stalls, looking at the lovely food. I'm just so excited because.So cute. I'm so happy. And I feel like this is allowing me to embrace it more, or it's allowing me to be more awa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making me feel the need to actually embrace it even more and learn more about it.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昨天晚上，北京城区迎来了雷雨大风天气，朝阳、西城、海淀等多区雨势较大，部分区域短时雨强较大，局地呢还伴有七级左右的短时阵风。
7: 这两天北京最低气温在14摄氏度左右，早晚时段体感较冷，应注意天气变化，适时添衣。
1: 昨天内蒙古呼和浩特出现了降雨天气，全市最大的累计降雨量在武川县哈达门森林公园达到了22.9毫米。
7: 午后，武川县新城区等地相继出现强对流天气。大小不一的冰雹从空中密集砸落下来，短时间内地面就被冰粒和积水完全覆盖，整个过程持续约半小时。气象部门提醒，遭遇冰雹天气时应尽量避免外出，户外人员及时到安全区域躲避。
1: 好的，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7: 刘超，昨天东北、华北、华东多地都出现了强对流天气哈，成因是什么呢？
8: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冷暖空气的激烈的交汇，那往往在副热的高压的边缘，像是昨天在浙江、江苏这一带地区呢，既有冷空气南下，又有暖湿气流的一个北上，冷暖空气交汇之下，就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强对流天气。那同时呢，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也提到了，在昨天的时候，华北像京津冀这一带地区也是出现了激烈的强对流天气。这主要是因为近期呢，在华北这一带气温比较高，也是积攒了不稳定的能量。同时呢，最近可以看到高空槽会有一个频繁的东移，会使得冷空气频繁南下，冷暖空气也是再次交汇，使得这一带地区呢强对流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那现在我们处在秋天，但是在昨天的这种降水当中呢，可以看到还是属于电闪雷鸣、短时雨强比较强的降雨。那在目前的这个时段来看，还是比较少见的。那如果要是遇到强对流天气，还是要做好防范工作，远离大树、广告牌，远离导电物，远离低洼积水区，还要小心高空坠物，躲进坚固的建筑等等。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为我们带来的报道。除了强对流天气呢，今年华西秋雨较常年偏晚了13天，多地累计雨量已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
7: 从这张图上来看，蓝色、深蓝色区域就是降水较常年明显偏多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重庆、陕西南部到汉江一带， 而东北和华南以红色为主，降水是明显偏少的。
1: 九月最后的这几天呢，雨带将维持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呈东西走向，期间夜雨的特征明显，雨势总体平稳。
7: 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累计雨量大。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建议公众避免前往灾害高风险地区，谨防次生灾害。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的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7: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西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西藏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1: 西藏西南部还要警惕山洪灾害，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7: 预计到今天20点，黄色预警覆盖湖北西部、西藏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西藏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
1: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7: 刘超，接下来几天哪里的降水会比较多呢？
8: 还是要注意华西地区到江淮一带。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几天的一个天气的形势啊，副热带高压还是比较的强盛的，同时北方呢冷空气是渐趋活跃，在冷暖空气交汇的地方往往是降水比较持续的地方，也就是在华西地区到江淮这一带。那这带地区呢正好是位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有暖湿气流北上，同时冷空气南下交汇在此。那今后几天，特别是今后3天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要关注这一带的降水。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西北地区东部到江淮这一带有中到大雨，其中在浙江北部、江苏南部、安徽西部还有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再来看明天，西部这一带的降水呢减弱了，但是中东部这一带地区降水还会有所增强，在浙江北部、安徽西南部、河南南部还有重庆北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这一带部分地区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要加强防范。此外，我们在新闻当中呢也听到了，在西藏的南部近期比较的多雨，那像是西藏的聂拉木9月份还出现了暴雨，这在同期的历史当中呢是比较少见的。今明2天呢，这里的降水减弱，以小到中雨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警惕次生灾害的滞后性，要加强防范。主持人，天气相关方面的信息我先介绍到这里。
7: 好的，稍后我们继续连线。
1: 气温方面的消息，由于副热带高压持续控制南方大部地区，在这个中秋假期的多地是热出了盛夏感，毫无秋意。
7: 从昨天14点的实况图上来看，长江以南大片被橙色覆盖，江南、华南北部不少地方实时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湖南湘潭、浙江天台和仙居、福建闽清、江西都昌、云南沅江等地体感温度甚至超过了40摄氏度。
1: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来连线刘超。刘超，接下来这几天的气温会如何变化？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8: 好的，南方地区还是要注意，至少是今后3天还是有比较广泛的高温天气，主要是在江南、华南这一带地区。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这一带地区呢是处在副热的高压的控制之下，今后3天的高温持续，湿度也比较大，特别像是湖南、江西还有浙江、福建、广东、广西这一带地区，明天这一带高温范围还会有所扩展。那对于这一带而言，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而北方地区今后3天呢，虽然说也有冷空气的影响，但是呢冷空气强度比较弱一些，会带来一些小幅的气温波动，基本上最高气温还是在30度以下。但是注意，30号以后，随着高空槽加深，会形成一个冷涡系统，在它的运转之下，会有更强的冷空气南下，届时呢也会给北方地区带来更明显的降温。30号还有10月1号这几天要格外注意，做好防范工作，注意添衣保暖。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我就介绍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刘超所带来的介绍。
9: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0: 客山东，好品山东。品淮南牛肉汤，就选菊生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我国呢是派出了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
2: 他们在赛场上与国外选手激烈竞技，而在赛场外是我国强大的产业基础与职业教育体系的支撑。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观察。
3: 那这里呢就是无人机系统的比赛现场，这也是今年世赛新增的一个项目。那面对这样一个新登上世界技能舞台的新项目，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又如何呢？
4: 这个就是咱们的选手做的是航线规划，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参数要求，那都是他们刚刚拿到的。
5: 无人机系统项目的参赛选手是来自杭州技师学院21岁的曾晨。教练告诉记者，无人机虽然是新兴产业，但是他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已经有6年了，培养了300多名专业人员。面对这个全新的领域，中国强大的产业基础给首次参加这个项目的世赛团队提供了很大帮助。
4: 首先我们这些传感器国内都有啊，基本上都是中国产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得到。第二个，我们中国的这些企业专家对于这些产品的保障都是非常高的，有任何不懂马上就可以去联络到相应的这个技术支持去帮我们解答。
3: 我们现在来到了自主移动机器人的比赛现场，看到这个里面的观众也是围得里三层外三层。那据了解呢，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人工智能类的比赛项目呢是占比越来越高了。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届大赛上机器人项目有哪些变化。
6: 我们这个赛项最大的特点就是所有的任务都是来自于生活实际，就像24年的赛体一样，我们会把农业采摘的这种场景微型化到我们这个场地当中来复现。
5: 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题目跟现实应用场景紧密结合，今年的赛题场景是工厂流水线，对于缺乏从业经验的年轻选手来说挑战很大。在备赛中，教练组会专门安排选手到各个生产生活场景中去观摩学习。
6: 因为现在机器人在国内的应用呢会越来越广泛，他们呢看过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应用，从日常的饮食起居到医疗到工业，他们都看过了，都有见识了。然后呢在应用到赛场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东西他心里就有底，他就不会慌。
1: 赛场上比拼的是选手的技艺，而赛场之外世赛还能带来什么呢？
2: 当竞赛对标真实产业需求，又会给技能人才培养带来哪些改变？继续来看记者的观察。
5: 世界技能大赛的赛题都紧密对接产业发展前沿。数控系是制造与工程技术领域的传统项目，今年第一次以最先进的五轴加工技术作为考核要求。在数控系项目上，中国队已经拿下了5连冠，对于参赛小将来说压力不小。数控系项目的教练杨登辉是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冠军。这些年数控系项目已经形成了老带新的培养机制，很多世赛金牌选手成为了职业院校的实训老师。
7: 比如说我们训练技能的训练的知识点，那么可以形成一个训练任务，改在我们的教学里面进行改革，那么这个教学任务就可以到我们普通班进行一个普及。
5: 世赛训练反哺到日常教学，有助于职业技能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造就了更多高水平的技能人才。
7: 现在很多的企业老板都找到我说，哎呀杨老师，我这里有设备有机床有订单啊，但是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给做出来，所以经常都找我要人。你看到的是一个选手站在这个舞台上，其实更多体现的是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师资，包括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5: 从2011年我们国家首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已累计获得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最近连续4届位居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
3: 从传统制造到前沿科技，赛场成绩单的背后体现的是我国技能人才成长的密码。产业赋能，职教蓄力，更多青年技能人才正在破土成长。
1: 25号，2026马耳他中国电影展映在马耳他桑塔露西亚开幕。
8: 开幕式当天恰逢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不少当地民众来到桑塔露奇亚的中国古典园林静园，共赴一场光影之约。开幕影片《八仙》以中国传统神话为灵感，以现代动画和喜剧表达重新演绎八仙的故事。
9: It was very interactive, like you're literally not bored even one second.
10: The film is excellent and has a very nice story. More colorful, more enthusiastic. It makes me enter more in the culture of China.
11: 整个故事表达出来的，不问得失之人对错，做善良的人，做正确的事，以及他传达出来的这种传承精神，甚至说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大家都感受得到。
8: 从传统神话到现代生活，从动画喜剧到现实题材，中国电影的题材类型和表现方式日益多元。从国际电影节到海外商业发行，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映，中国电影正在通过更加多元的渠道与世界各地的观众见面，成为他们观察中国社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12: When they see these films, they get a more realistic picture of China. Actually, if you go to China, I was there last year.In July, and I could see that China is actually much more modern than Malta for sure, and even most European countries.
13: Each year, I'm always seeing great development, but very, very wide development from one film to another. The CGI is becoming very more spectacular. I also like Chinese films because usually they are based on some Chinese history or culture.So I get to learn more about these things and also about the Chinese people.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据当地媒体26号报道，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25号在该国西南部宽果省首府肯盖坠毁并起火，截至目前已造成17人死亡。报道称，失事飞机25号从西南部奎鲁省基奎特市飞往首都金沙萨，飞机在飞行途中出现技术故障，试图在宽果省首府肯盖迫降，事故未造成地面人员伤亡。
1: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曼谷市长当天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泰国国防部已经调集力量展开救援。
14: 我现在在曼谷市区的一处居民区附近，在过去两天，曼谷持续遭遇强降雨，导致城市排水系统承受较大压力，多条运河水位上涨，一些道路和居民区被淹，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曼谷市政府已经加强排水和救援工作，并开放多个临时安置点。
15: 受洪灾影响，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提潘26号表示，已下令曼谷学校于下周一停课，政府工作人员居家办公，以缓解交通拥堵。目前，曼谷设有233个避难所，已有近1000人登记入住。由于一些路段积水严重，部分车辆通行时发生故障，被困水中。强降雨还造成电线杆和树木倒塌。
16: 但是没有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แบบว่าหนักขนาดนี้มาก่อน。กับเหตุการณ์น้ำท่ว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ผมก็พั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แหละ。ในส่วนเพื่อนก็อยู่ข้างหลังนี่เอง。กับการที่เรา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วันนี้ก็คือก็เราจาก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ขาอยู่ฝั่งนู้นมันก็ข้ามมาฝั่งนี้ไม่ได้เราก็คอยช่วยเหลือซึ่งใช้เรืออันเนี้ยใช้เรือเล็กๆข้ามฝั่งเข้ามาเพราะว่าอย่างที่เคยเจอก็คือแบบว่าท่วมแล้วก็คือสูบน้ำแล้วก็พันแบบว่าก็แห้งโดยแค่ประมาณ1 ชั่วโมง2 ชั่วโมงแต่เนี่ย2 วันแล้ว 2 วันแล้วก็มีแต่น้ำเพิ่มขึ้นมาเรื่อยเลยผมก็ไม่รู้ว่าต้นน้ำหรือว่ามันอาจจะตันหรือว่าเต็มเพราะว่าระบายบางทีก็ระบายไม่ทันประมาณนั้น
15: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26号表示，近期泰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 中国驻泰国使馆也发布通报，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2: 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测定，当地时间9月27号0:08，巴布亚新几内亚新不列颠地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58千米，震中位于南纬4.6744度，东经152.799度。朝闻天下，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晴，16到26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3到17度；呼伦贝尔晴，0到14度；鄂尔多斯晴，10到20度；银川阴，13到21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拉萨多云，8到21度；达州阵雨，23到28度；雅安阵雨，22到29度；遵义多云，23到34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同晴转多云，5到22度；石家庄阴，18到27度；唐山阴转多云，15到25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0到27度；潍坊阴转多云，20到28度；青岛多云，20到25度；三门峡小雨，18到24度；合肥中雨，21到25度；淮安小雨转阴，21到27度；盐城阴，23到27度；台北晴，23到30度；香港晴，27到31度；澳门晴，27到32度。
1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18: 阿拉宁波，呼你脑。
17: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9: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2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9: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9月25号，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当地时间9月25号，韩正在纽约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9月24号，陈文清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
3: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26号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